0: 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容威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今天是你开车来的还是走着来的？
1: 开车来的。
0: 哦，也就是一个很高明的选择。
1: 对，是的，而且就是为了那个，而且这个点来刚好有车位，就在楼下。
0: 真的？
1: 真的。
0: 你们好幸运。
1: 这是每个月只有一次两次的机会吧？
0: 这是概率性事件。
1: 对，是。
0: 因为今天我来的其实也挺早的，应该不到七点半我就到了。
1: 嗯，没往这边拐。
0: 拐了，但是
1: 没
0: 一个车位都没有，我也不理解为什么现在车位会这么紧张。
1: 对，估计是有人开走了，然后刚好。
0: 对，就是人有时候幸运哈，一定有这个踩在点子上。
1: 对，是的。
0: 啊，可能一天心情都会很好。
1: 对。
0: 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我形成一个不是习惯，每当看到一个空的一个车位哈，心里就莫名其妙的有点小激动。
1: 是，我是非常的激动了。
0: 好了，带着激动，我们开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

0: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1: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0: 早安，敦化。
1: 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贴心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贴心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首先，我抱歉，犯了两遍检讨，可能是这个天气比较热，脑子不是很灵光啊。好，下面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气象动态。今天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今年史无前例的33摄氏度，这也是冲高线的一个温度状态。多云渐晴，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多云渐晴，偏西风2到3级。而明天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略略有所降低，多云渐晴，偏西风2到3级。梳理这样一个气温分布，四季感觉怎么样？还好吧？
3: 感觉好热。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我下属我南方的朋友都说、
0: 嗯、
1: 来你们东北避避暑，今年可真不行了。
0: 今年好像是环球同此凉热、
1: 嗯、
0: 南方北方此时此刻差别并不是很大。
1: 对、
0: 啊、
1: 是的，
0: 都是现在是属于三八天的一个集中迸发期、
1: 嗯、
0: 北方好像好不到哪里去。
1: 是的，
0: 我记得前一阵子长春的最多可以冲到将近37水分、
1: 嗯、
0: 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状态。嗯，
1: 而且对于就是我们这种家里没有安空调的人来说简直是太痛苦了，念来上班能吹吹空调就在家待着了。
0: 这个此时此刻我是待在空调房里面，就是比较温暖而甜蜜的小确幸。
1: 是的，非常幸福，
0: 没错，
1: 像我们此刻一样。
0: 此时此刻哈。
1: 是的。
0: 好，下个星期我们再看看本周的气象走势，预计本周8月3号到8月9号总的天气趋势呢，就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这是一个整体的态势。
1: 嗯，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5.2摄氏度左右，
0: 嗯，
1: 与常年同期相比高3.9摄氏度左右。
0: 嗯，
1: 本周气温先升后降，3日至6日呢，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至33摄氏度。那7日呢，开始气温下降，全市总降水量为8毫米至18毫米左右，比常年同期相比少22毫米左右。
0: 其实你看，他说7日明显下降，而7号、8号、7号这些整整好好就是立秋节气。
1: 对呀。
0: 啊，我觉得特别特别佩服我们的老祖宗，这个智慧和这个智慧之下的一种坚持。
1: 是的。
0: 牛。主要降水过程，3号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而6到7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分析建议啊，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有就是本周有雷雨天气，各地需要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的气象灾害。再有本周气象条件是有利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各地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受灾地块应快速的排干积水，恢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同时要注意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
1: 最后呢，是本周的气温起伏较大，城乡群众可以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3日到6日呢，是这个高温闷热，露天作业的人员呢要做好咱们的这个劳动保护，
0: 没错，
1: 城乡群众呢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
0: 四五这个新鲜这个小关心和温馨提示呢，大家一定要记牢。因为这个整体的一个暑季伏天当中啊，最终这个敏感度大概也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啊。
1: 嗯，
0: 下面时间是我们。

0: 首先跟大家开上几条，列一列这样的一个单子，说外面快把人烤化了，天气预报是不是故意到底？哎，这以前我就有这个想法。
1: 哦。
0: 那天都这么热了，喉咙都烫手，他怎么天气预报那数字跟我这个这体感温度就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呢？
1: 嗯，我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
0: 是吧？这是一个误区，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解释。这么热，怎么没发高温预警信号？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啊？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
1: 不是的。
0: 啊，思维底数答案是对的。什么原因？我们稍后要说一说。去喷泉边凉快凉快，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当中的选择。
1: 嗯，
0: 这个或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 是，就是我觉得那个小的时候，去那个渤海广场，当时有那个喷泉。有的时候一盆水，夏天很热的时候一盆水就跑进里面去。
0: 那些小朋友哈，可能我当时也是那么想的。
1: 对，但是其实挺危险的。
0: 有水的地方总是很开心。
1: 是是是。
0: 一起来看看这些关于高温和防暑的误区吧。体感温度比天气预报的气温高，天气预报故意的低报了吗？打叉，是错的。这两者呢，它不是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分两个方面来看看啊。首先说说这个预报温度，气象学意义上的观测站里面距离地面呢，它是1.5米，百叶箱当中的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度。那么该标准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制定的，是为了让全球气温。

0: 一的可比较性，就是气象学一波一的一个温度值。
1: 嗯，
0: 再来说说体感温度吧。
1: 嗯，
0: 这个人体感受到的温度啊，受气温还有预报温度啊、湿度、风速、辐射、人体感受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它这是综合体验下的你认为的体感温度。
1: 嗯，
0: 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别。
1: 明白了。
0: 嗯、对对对。嗯，再就是这个，是不是因为天气热呀、啊，就不发高温预警信号呢？这或许在我们有一些朋友的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顾虑，这个过不到这个天气的准确数字吗？是不是这样的？
1: 真相呢，就是预警信号发布是有标准的，
0: 嗯、没错。
1: 那么这个分为三级，首先就是黄色。连续三天日最高的气温将在35度以上，那么橙色呢是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最后呢就是红色，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
0: 对，把这几个标准往上一摆，我们很多朋友就是能够认清楚气象预报温度和体感温度的一个科学上的差别到底体现在哪儿。所以就避免这个自己的误解和误判啊，待在室外就不会中暑吗？这个我们。

0: 事实并非如此，中暑跟地点关系不大啊，影响中暑的两个主要因素才是重要的，一呢是温度，再有就是湿度，没错。什么时候容易中暑？这个跟大家贴心的提示一下，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啊，空气湿度大于等于40%的时候啊，如果室内通风不足，且温度高、湿度大，人体汗液不能及时的蒸发，同样也会中暑。下面一个就是比较日常的一个提示了。
1: 对，是的，而且我平时就是有这个误区。
0: 防
1: 晒帽子戴得越严是越好，能避暑，这是不对的。真相呢，就是防晒时注意保持头部的透气和散热。戴帽子呢可以防晒，但是时间长了会憋出汗水，在帽子下呢会形成湿热的小环境，头部湿度提高，严重时可能会引发中暑。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以后可真不敢戴这个防晒帽了。
0: 要注意啊。
1: 对，可以戴一会儿，我觉得就是摘下来散散汗，然后再。
0: 就是你戴个防晒帽啊，头顶和一个防晒的接触部位和周边的区域形成一个内部小环境，它是形成一个小范围的高温区和高湿区。
1: 明白了。所以呢，就像我一样，这个爱戴防晒帽的朋友们，要及时的取下帽子，注意通风散热。而且呢，在我们那个选择防晒帽的时候，一定要选择
0: 透
1: 气
0: 的。
1: 对，同时要经常拿下帽子。
0: 嗯。
1: 然后要及时的擦干汗水，给我们头部降湿散热。
0: 我前两天被一位同事吓到了。咱们出去做公益嘛，不是吗？他就。
1: 做公益那
0: 天，
1: 好像就是好多人都戴那种防晒面罩啊，防晒帽。
0: 那我说是那个防晒面罩。
1: 防晒面罩。
0: 哎呀，我
1: 看不出来是谁。
0: 因为是看不出来是谁，我们有些这个女生啊，确实把防晒做到了极致。大眼瞅啊，都像是一个个的钢铁侠一样，看不到女神之面目。
1: 是的。
0: 其实这么做呢，我都理解啊，目的就完全科学。
1: 对，
0: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防晒帽哈，也是可能是起到一定的遮阳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你选择防晒帽，它不是很透气的状态，形成一个局部高温哈，它可能会达不到一个真正的降温和防暑的一个目的。
1: 是的。
0: 对啊，这个防晒面罩也是一样。
1: 嗯。
0: 没得透气。
1: 对。
0: 是为了透气。
1: 对。
0: 皮肤它也需要呼吸的。
1: 嗯。
0: 哎。冲冷水澡降温，凉得快，好不好呢？这个肯定是不行啊！我个人感觉就像是热胀冷缩一样哈，你就一个高温体，然后这边给它投入到低温环境里面，它本身热胀冷缩，对它自身造成伤害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你比方说身处高温当中啊，冷水冲凉会起到降温作用，但同时也会导致全身的毛孔迅速收缩闭合，热量不能散发而闷在个体的体内。

0: 真的是挺乱的。
1: 对吧？
0: 对，
1: 应该对着，应该对着。
0: 嗯，但是其实这样不太好。
1: 哎，有的时候认识的不好。
0: 对，但是又觉得太热了，实在是受不了。
1: 对，
0: 那真相就是要细水长流，千万不要大水漫灌。高温天气呢，人体代谢增加，及时补水非常重要。短时间内大量饮水不仅不容易吸收，还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尤其是啊，喝大量的冷饮可能会引发这个胃肠道的痉挛等等。嘴上一时爽，肠胃就遭殃。
1: 那因为我们这个提示是非常贴心的，
0: 是的，
1: 也希望大家要注意了。
0: 注意，
1: 对，下一句话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常识性的一个知识，就是户外如果走累了，坐在石墩子上歇歇脚。这夏天哈，这种风险还真挺大的啊。
0: 对，
1: 烫伤风险其实很高啊。我以前听说一个荷兰老太太一个故事，
0: 嗯，
1: 这个老人家就是72岁，他比较习惯性的要多了解一些生活当中的养生小常识，
0: 嗯，
1: 和身边伙伴一样。他这个做法就是，比如说他居住的小区里面有没有青石，夏天晒热了，他先是烙烙背，然后烙烙胸腹，然后反复这么烙，
0: 嗯，
1: 最后觉得他的皮肤当时又觉得什么，可能是猛然之间温度高一点哈，他后来可能觉得就其实皮肤本身已经麻木了，当时都已经处于深度的中皮肤烫伤的状态，到医院检查深度烫伤，嗯，那我呢可能真的没想到是会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所以一定要注意。
1: 对啊，他这个石墩子上歇脚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室外且经过长时间的太阳照射的铁质材料、不锈钢，包括石墩等，表面温度很高，特别是在正午的烈日之下，温度极可能会超过50摄氏度，甚至会更高。
0: 是这样的。
1: 对。
0: 不光是石墩子，其实就是对咱们开车的人也有所感受哈，尤其是在那个停在正对太阳的那种
1: 车的环境里面，
0: 对，一上车之后就感觉特别的烫。
1: 我现在真的来说不太愿意开车，
0: 是，
1: 你打开车之后，
0: 一股热气，
1: 一股热往西来，
0: 迎面而来，
1: 那个温度肯定会超过50摄氏度。
0: 嗯
1: 啊，我还做过一件蠢事，因为本人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嗜好，就是吸烟嘛。
0: 嗯，
1: 有人两次把这个打火机遗忘在这个车子里面了，
0: 这样特别的危险，非常的容易
1: 炸裂了，已经炸了。
0: 哦，
1: 非常危险。
0: 车有事吗？
1: 还好。
0: 嗯，那
1: 算是幸运吧。
0: 嗯，
1: 这个到时候打开车门一瞧吧，我就觉得座椅上，甚至前挡风玻璃那个下沿，
0: 嗯，
1: 都有这个炸裂之后的打火机的残屑和残骸。
0: 嗯，
1: 其实非常危险，包括像我们说的车的香水啊等一类的，不要放在车里面。
0: 对，是的。
1: 这个一点点保养品，千万不要在车里面放着。对，小朋友在家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啊。到夏季的时候，各类媒体都会提醒公众不要游泳，就我们说江河湖等野外的水体当中去游泳。未成年人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之下呢，不游泳等等。因此，很多家长让孩子在家里面用浴缸、浴盆玩水纳凉。但如果没有大人陪伴，儿童因为头部不慎浸入水中而得不到及时救助，可能也会导致呛水甚至溺亡。
0: 嗯，
1: 这个可能有些家长就是疏于防范了，因为在家里还会出问题吗？真的会可能有这种风险。
0: 对，所以说当我们小朋友涉水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寸步不离的在身边。
1: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前两年在上海一个温泉疗养的一个休闲场所，因为有些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洗温泉去，这个家长可能是跟朋友交流的比较多，他就用手机不停地聊天，他的孩子大概可能还不到3岁，他就带了一个人工简易的小的游泳圈，在他身后不到2米的地方，
0: 嗯，
1: 他当时已经翻过去了，就头朝下翻过去了，
0: 嗯，
1: 但是有些一点察觉都没有，
0: 周边没有人哈，
1: 周边没有人，没有及时发现，
0: 嗯，
1: 等到就是有些发现的时候，

0: 线的关注，
1: 对，时刻守护，
0: 时刻守护，至少就是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你及时关注了它的即时状态。
1: 嗯，
0: 好的，有关天气的节奏，我们就啰嗦比较长一点哈，算是温馨的小提示，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头。嗯，
2: 晨光唤醒敦化，
3: 新闻陪伴清晨，
2: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3: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2: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2026级的新生又摸购买优惠火车票的方法来了，希望大家用心收藏。
1: 对，因为咱们那个有很多大学生朋友们马上就要开学了。
0: 加拿大那个项目的这个标题啊，有啥感受？哎呀，
1: 感觉好想回到大学呀、
0: 啊！
1: 购买优惠的火车票，
0: 过得非常快，一转眼我们可能已经在职场已经是从事多年了。
1: 是的，
0: 一回头。其实我认为今年是2026级，明年是2027级，每一年都会有新生的力量在补足社会的各个空间。根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消息，近期针对2026级的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6手机客户端8月1号到30号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这个好。
1: 那么在2026级的新生旅客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的核验之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你的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
0: 那么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心新生入学板块，即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站的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是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择席别为学生优惠票收入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选择。
1: 新生本人呢还可以享受这个按规定享受优惠票价。
0: 那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的上段时间的节目内容就呈现到这里。稍后我们要去做广告，在消暑片刻之后，下段时段的内容更加精彩。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 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在防腐降温的过程当中，依然跟大家一样提供好心情。下面时间进入到咱们话国外国际的热点推送的分享当中，看看今天都跟大家分享哪些新鲜和新鲜事儿。首先要说一说有关公积金的事儿，这个公积金跟买房有关系啊。当初它设定一个初衷啊，就是让人有房住和有安心安居，这是一个初衷。那现在呢，

0: 升管理服务的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那么也就是说，这次的一个草案修订啊，它会在现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购房、租房、修房、养房的基础之上，还要进一步拓宽。
1: 哇，那太好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太好了！感谢我们中央的科普。
0: 没有，感谢哈。另外从我们比较实用的这个角度来说哈，与其说你让这个大的

0: 就是活钱是活钱，
1: 是的，这个装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
0: 哎，其实装修也是个
1: 大费用，
0: 大费用啊，也是在这个方面持续发力吧。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微信升级地震预警能力，关键时刻能保命。8月2号，中国地震台网小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这个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的安全后，可以进入小程序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用户反馈的信息经过处理后呢，会形成震感分布图。此外呢，这个小程序还上线了位置更新的能力，从接收者到参与者，希望用户的反馈能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太棒了，是对于这个四川这边的朋友，因为我大学就是在成都上的嘛，然后就经常地震，
0: 四川就是有北川，还有这个二川的地方，它是主震带。我记得当年应该是2008年5月14号，二川地震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感到那是超大的震量，给当地的老百姓，还有整个中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啊！

地震也更是如此。如果说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科技支撑力量，让地震所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极

0: 的受众啊，
1: 对，
0: 也能够说大家吐槽他、啊、
1: 而且就是乱收费、
0: 嗯，也是
1: 不定哈，乱收费，就是也有亲戚之前去线下这个登记过，好像是给介绍成一个、
0: 嗯、
1: 要给多少多少钱，
0: 对吧？
1: 对，还有就是给你推送那个人
0: 也
1: 是花钱的、嗯，他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软件，然后匹配呀、啊、什么的，都要你充钱、
0: 嗯、
1: 充会员什么之类的。
0: 哎呦，这以前有消息，富人家这里面有这么多人都，哎、
1: 哦，
0: 这个本来呢，我觉得过去说给谁给谁介绍对象，
1: 这是好事儿，
0: 聪明人就越下脑，
1: 对，
0: 对吧？越上脑牵上红线，两个人就以缘分走上一生，
1: 对，
0: 本来是好事儿，但是现在看呢，这个路都没谁变了、
1: 嗯，
0: 对吧？
1: 就是一个相亲的由头来乱收
0: 钱、嗯，对对对。

0: 开战行动持续到2027年2月，重点整治不扩啊，或者人员服务登记违规，还有这个虚假营销、烘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就刚才也提到了，还有关键信息的审核履约人形式、个人信息泄露等啊七类问题，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是关于这个婚恋的一个机构啊乱象当中的一个要点，好几个方面。其实我们真的希望哈，就是婚恋机构其实本来是可以把好事做好的啊。
1: 是的，然后非要这个千万别，如果身边有大家发现有这种乱收费的这种相亲机构，我觉得可以举报。
0: 别管他啊，别管他，让好事办好哈，就是积极友善的事情。我们不是唯心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啊，不画虚的，来实的。就让这个婚恋机构在管理规范的情况下，帮到更多人啊，让更多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关注闯红灯撞上警车，偷车小贼自投罗网。光看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有点好笑。
0: 充满了一种特别脑筋化的一个画面哈。
1: 对，
0: 来去偷车，结果
1: 自投罗网。近日呢，在江苏的苏州，民警驾车开展夜间巡逻，在某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无视红灯，直接撞上了警车的尾部，骑车男子林某摔倒在地。但当民警提出打120时，林某反复推辞，考虑到安全问题，林某最终还是被送往医院。然而呢，在第二天清晨，有市民报警称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被偷，描述中的被偷车辆与林某驾驶的车辆完全吻合，经查两者确实是同一辆车。随后呢，民警立即就锁定了林某并将其控制。目前呢，林某因涉嫌盗窃已被警方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你知道一件事，
1: 真的是自投罗网了，
0: 他给民警追尾了，然后呢就是送医院一检查，
1: 结果发现他偷车了。
0: 就是但凡我以前的经验当中有这种，因为这样消息接触多了哈，有件反复的一件事情，说一个人，他到底什么样过活的一生才是足够好的一生？首先是你不要逾越底线啊！我就特别为一些人的选择感到痛心和可惜。因为本来没有亲戚有所影响，其实能力也不差，也可能说你在那个年龄阶段或者年龄时段的时候，你欠缺这些个机会啊！只要你方向正了，路走对了，将来能够给自己人生带来的回报是迟早的事情。
1: 对，
0: 相反的就
1: 一步错就步错，
0: 这个小偷啊，我的形容叫三只手。好说不好听，过去对这个人还有一个比较江湖说法，叫梁上君子。对吧？
1: 对，
0: 那个也不靠谱。我从来就不相信所谓的夜侠和侠盗之说，他偷他就是偷。不要把这个违法犯罪的实质性行为美化成所谓的有良性目的一个职业发展，那个绝对不靠谱啊！那当然了，犯错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买单。继续来看看这件事情啊，最标准最动听的音乐，这个我看了这个视频。
1: 哦，我好像也看到过。
0: 真的很感动啊，感动这。就是说我们不是在于这个英文说的多么的英文化的标准，而是当中气场啊传递出的这种人的一个精气神来。人民日报视频号关注人物叫强不杀，时隔70多年

0: 像我们家庭的美好生活的延续，都是我们一些企业
1: 在负重前行。
0: 对，在负重前行。用电影当中的一段最感人台词，送

0: 致敬英雄。我们下面来关注民警吃着炒面，顺便把老板抓了。这个和我和中阳刚刚说的那条新闻有点相似呢，感觉。对，近日呢，江西省吉安市公安局清源分局民警邱旭值完班后，到夜市打算吃完炒面填肚子。就在等餐的时候，邱旭习惯性的扫了一眼颠勺的老板，突然啊，就觉得这张脸似曾相识。于是呢，他表面上若无其事的拿起手机，假装拍摄夜市的街景，实则迅速的拍下老板的正面照片，传回工作群，请同事核实。工作群呢，也是很快的传来反馈，原来这名炒面摊主呢，正是涉诈人员李某金。邱旭啊，一边佯装继续等面，一边加紧呼叫增援。很快，增援民警就赶到了，趁李某金盛面时不动声色的上前包抄，一把将其控制。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李某金知道自己行迹败露，选择放弃抵抗，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事实。是的，然后但是这个民警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真的好厉害呀，一眼就能记住他们的照片。
1: 没错，这个内容。

0: 幽灵外卖，你的理解是什么呢？
1: 幽灵外卖，是不是幽灵外卖？我想想，
0: 首先它是一种幽灵状态，第一根，对吧？具体来说一说吧。为了进一步从人口上铲除幽灵外卖，其实这事我也不太懂，对吧？自身土壤，杜绝外卖商户代步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相当于给每一家的外卖商户发一张电子身份证。哦，主要就是还是要这外卖商户呢有一个电子登记的一个基础，它是有章可循的，有据可查的，对吗？在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的合规，构建申请、比对、授权、展示的一个闭环机制，实现实时精准智能监管，为清除幽灵外卖这一毒瘤提供数字文件。那就是在大数据、数字发展的环境之下的一个创新发展的过程啊。
1: 这样的话，点外卖的时候会更加的放心。
0: 没错。
1: 嗯，
0: 最后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四位专家的分享吧。
1: 好的，九岁的女孩身披这个飘带翩然起舞。近日呢，浙江金华一名九岁的女孩身披飘带翩然起舞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中呢，小女孩身着国风古典舞的服饰，长长的飘带随舞姿灵动飞扬，举手投足间呢尽显优雅，被网友称赞为敦煌壁画，照进现实。
0: 尤其是看到他身后那个景影，超级，那就是敦煌再现啊，特别特别美。
1: 嗯，
0: 好了，到了特别特别的美的感受和感动，我们今天结束了今天的直播过程和分享的过程。明天早上的8点到9点，依然是我们两位恭候。再见，
1: 不见不散。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处最高15天行政拘留或最高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其容易对家中子女造成影响，因家长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还有就是其他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因为会面临各种处罚，精神折磨难免。其次，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此外，酒驾已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谁闯谁挨撞，大家都在等红灯，就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5日发布，浙江宁波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遇红灯，当时其他非机动车都在等红灯，就他自己不耐等候直接闯行，结果在连穿多条机动车道时与外侧车道小汽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2车受损，陈某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陈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闯红灯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受伤更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非机动车骑行人切记遵守法规，不闯灯，不逆行，不与机动车争抢车道，摒弃我是弱势群体，机动车应该让我的错误认知。接下来一起关注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个人先进荣誉称号。畅行敦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

0: 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

样。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大家好，我是贺哲。今天我们还是和本周一样的节奏，我们以音乐会友共同来欣赏好听的音乐。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提醒各位听众，本周的气温温度还是持续较高的，在户外工作或者有出行的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自身的这个气温调节哈，不要，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尽量还是减少出门的频率哈，因为有这个热射病的这个危害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都说这个秋老虎秋老虎，咱们敦化中业是感受到了今年秋天这个即将到来的升温的这个感觉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为大家播放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0: 像刚才所说的，今天的气温都比较高啊，然后咱们的敦化市气象局也发布了灾害预警信号，所以说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达到33摄氏度或以上。也提醒市防办、市二级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同时提醒广大朋友，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最后，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该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哈。
1: 我却错手毁掉。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播放的是来自蔡依林的。

培育出第八代果郡王，并让它走上了大家的餐桌。这种蘑菇肉质脆嫩，营养丰富，凉拌炒菜都好吃。当年求购果郡王的博士是许荣聚，主攻青藏高原水生真菌物种多样性研究。他所在的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真菌多样性与创新利用专题组由导师赵琦带队，40多人专门研究蘑菇。这是许荣聚第一次见到长在苹果上的菌子，当时他一眼就能认出这是裂褶菌，别名白参，不仅能吃，而且营养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并且有显著的药用价值。那么苹果上为何会长出蘑菇？赵琦介绍，白参为了繁衍后代，会广泛传播它的孢子。随着大气环流的影响，世界各地都有这种孢子，只要温度适宜，就会抓住机会繁衍后代。当白参的孢子落到苹果的果梗中，苹果核作为白参的生长提供了基础条件，在营养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长出了裂褶菌。作为科研工作者，赵琦希望果郡王变得好吃、长得快、不飘孢子。他和团队分离纯化菌株，在一小株菌包上种下果郡王，一个月后初代长成，结果口感却比市面上的白参还柴。后面他们迅速找到改良突破口，杂交育种，把神舟12号搭载的太空裂褶菌菌种和果郡王作为亲本，杂交繁殖出口感好、孢子少的后代。用赵琦的话说，就是让他们谈恋爱。那么他们的团队成员也介绍，太空白参的菌株上千个，要从中找出与果郡王适配的，无异于大海捞针。首先先海选出800多个菌株，根据生长速度、抗性等继续二轮淘汰，筛至400多个，如此反复，不断将范围缩小，最终历经4代层层选育，一株色泽粉嫩的菌株脱颖而出，品相出众，口感脆爽。但是呢，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裂褶菌孢子纷飞，始终是规模化种植的最大障碍。课题组继续迭代，目标不飘孢子。今年2月，第八代果郡王正式问世，几乎不产孢子，肉质脆嫩，多糖丰富，鲜味十足，凉拌炒菜都好吃。更难得的是啊，种植周期大幅缩短，只需15至20天即可采收。赵琦介绍，目前第八代果郡王率先在云南温室大棚试种，小批量面世，商业化量产刚刚起步。下一步团队计划将它送入太空，完成航天搭载，与曾经上过太空的裂褶菌做对比实验，探究太空环境会让菌种产生哪些新变化。网友朋友们都说呀，浙江网友送来的不只是一个烂苹果，更是一把打开科学之问的钥匙。在果郡王走红之后啊，课题组陆续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奇葩菌子，椰菌王、蒜菌王、咖啡菌王陆续上线，14个地方、25种裂褶菌。这些野生菌株背后丰富的遗传变异，为人工育种基因库提供了宝贵的补充。赵琦表示，在此之前呢，自己几乎不用社交媒体，网友的热情让他受宠若惊。他很快意识到，这场全民投喂里藏着真正的研究价值。新菌种海南鬼笔就是这么被发现的。海南网友黄海燕是这场全民寻菌中最高产的一位，1年半的时间，他往课题组寄了800多份标本。去年5月，他在家附近的公园中找到一株从未见过的菌，照片寄到昆明，最终被鉴定为新物种，并正式发表，命名海南鬼笔。网友采集课题组鉴定的互动模式，帮助团队省去大量盲目科考的成本。网络是我的第二个事业。作为果郡王的最初发现者，许荣聚感触很深，以前只能靠我们自己，现在种植资源可以向全国面向全国去收集，相当于网友一起帮我们做科研。实验室里的突破呀，也正在走向生产线。如今一盒盒喜庆的果郡王正在打包箱快递发往全国，这株从苹果上长出的菌子端上了更多人的餐桌。最后呀，也值得一提的是，第八代果郡王正在向全网征名，选中命名的将有机会成为菌种正式备案名。所以说呀，科学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也能参与进来哈，将生活中好玩好看的事儿分享到这个网络。

工作中啊，也让更多的这个科研团队能看到我们生活中的小细节。好的，接下来是我们即将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上半段内容也即将结束，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守候中波12.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贺哲。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为大家，播出敦化民生热线的问题回复精选，是本年度的第138期。首先有朋友问，是关于灯光扰民的，渤海湖边上的万联地产楼外灯光扰民，晚上一直亮并且一直在闪，严重影响夜间的休息。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市民您好，您提出的问题单位已获悉，会派人及时查看，给您生活的不便请您谅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停学收费的，私立幼儿园通知7月13日、14日、15日因下雨暂停入园，但是3天的园费高达200多元，幼儿园说不是他们的责任，所以说这3天正常收费，请问一下是否合理？敦化市教育局回复，你好，依据吉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幼儿中途未出勤，保教费按以下标准退还幼儿家长预收费用，幼儿实际在园不足半月的按半月退费，超过半月的不退当月费用，伙食费不足月的按天退费，请您与幼儿园沟通幼儿本月出勤情况及退费金额，也可以拨打电话0433-625-3523反映具体情况。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房屋漏水的，新城区 A 座2单元6楼常年屋顶漏水，这种情况谁负责？民主街道办事处回复，你好居民，该楼已列入老旧楼房改造计划中，近期准备进场，屋顶漏水问题将在改造中统一解决。下一个问题是换身份证收费，请问身份证到期申请办理身份证收费40元是什么依据？敦化市公安局回复，根据户籍管理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汇编及公传发2008/970号第9条，对于申领原因因为换领损坏换领除外的，各地与省厅结算工本费时以交回的旧证为准计算工本费，不能交回旧证的一律按照每证40元结算工本费，详情请您咨询政务大厅办证窗口，联系电话是0433-624-6552。下一个问题是录取分数线问题，2026年实验中学统招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市教育局回复，你好，敦化市实验中学2026年录取分数线已在州级官方平台发布公告，可自行查询。最后一个问题是物业不作为，金色家园小区物业不作为，小区内车库门前停了一排车，物业不仅不管还纵容，小区卫生极差不予管理，小区漏水找物业，物业敷衍了事。民主街道办事处回复，你好居民，据了解夏天该处车库比较潮湿，车主白天打开车库进行通风，晚上将车入库，物业也已告知车主不要影响消防通道通行及其他业主正常生活，下一步物业会加强监管，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好的，这就是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经典回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下面一首歌是来自张宇的《曲终人散》。

9点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宫本小区的四楼三室一厅两卫生间是145.17平方，大落地窗，采光好，天然气入户，地暖，一中实验二小学区，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随时都能看房，户型好。电话呢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1: 敦化市爱家家政专业打扫卫生，擦玻璃、开荒、精细保洁、日常保洁、清洗油烟机代买，价格非常的合理，安全有保障。联系电话是18943318868，18943318868。

驿站呢，想要招聘工作人员入库取件，下午呢1点到6点，工作地点呢在二小学附近，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394436-7199，1394436-7199。出售金色家园6楼两室一厅双阳卧室，67.1平，15.8万可贷款，电话是1884435189，1884435189。库迪咖啡招聘要求呢，性格开朗，年轻有活力，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年龄要求18到30周岁，能够长期工作有茶饮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是早班呢是7点到晚上的5点，晚班是10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薪资是3500元到4200元，有晋级制度，联系电话是1504334-0028，1504334-0028。

0: 敦化大吉塑钢玻璃厂呢，想要招工，男工三人会开车的优先中午公饭。电话呢是159-8134-8111，159-8134-8111。
1: 正规的家政专业擦玻璃、新楼、开荒、家居保洁，联系电话是188-4332-5137，188-4332-5137。

敦化蔡大全呢，想要招聘那务员一名，工作不累，要求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劳，年龄呢28到50，薪资呢是3000加，满勤200，公休一天，要求呢长期稳定的。电话呢是18343311211，18343311211。

招聘销售、客服、潮族的翻译，工作稳定，长期优先。白班呢有两餐一年后有社保，工资是4000到1万，提成无上限，3到7天入手。联系电话是13894705525，13894705525。

我中学区的这个征费家属楼5单元3楼东侧74平方，出租呢是8500一年，包取暖费，卫生干净整洁，卫生间呢坐便洗手池都重新更换的，家电、冰箱、电视、洗衣机都有。屋内呢宽敞明亮，可直接呢拎包入住。有意者呢电话联系13596569685，13596569685。招聘助理2名，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下午的5点。年龄呢是25到50，底薪是3000加。联系电话是13644337862，13644337862。

0: 实验中学附近西园居三期门市南北通透，冬季呢不挡光，夏季不水淹，这个架举架呢是高4米，电话呢是13630685321，13630685321。
1: 求职女，19岁，在奶茶店干过几个月，应聘长期，工作时间没有要求，联系电话是18643362478，18643362478。

0: 普通话与视觉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呢，地暖夏天秒变地冷，那集中供冷真的是要来了吗？三伏天呢，酷热难耐，可是啊，在江苏的徐州，却有居民呢，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呢就能保持在25度左右。这一份清凉从何而来？那这两天呢，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但是家住在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呀，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度。这份呢凉意来自于地板之下，那地暖管里的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1: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是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且有不断流失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呢，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的管网为用户加降温。那么某热力公司科负责人讲述呢，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冷量，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更低碳，更环保绿色。与传统的空调相比呢，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100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呢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了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呢，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0: 那大家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有很多的习惯哈，那有些习惯呢其实也不太好。那比如说呢，中国人常说的趁热吃，很多时候呢其实是趁烫吃，刚出锅的粥吹两下就喝，刚涮好的毛肚蘸完料立刻入口，刚泡好的热茶嘴里喊着烫，那还是忍不住一口咽下去。对于呢不少人来说，食物只有烫到嘴才算是新鲜暖胃有锅气，但是问题是嘴巴已经感觉到烫，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已超过了食管能够安全承受的范围。
1: 那么也有机构明确指出，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并将其列为2A类致癌的因素。真正需要警惕的呢，不是正常温热的饭菜，而是长期反复的吃这个过烫的食物，让食管黏膜一次次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清楚，为什么嘴巴不觉得烫，食管却可能已经受伤，真正健康的趁热吃应该怎么吃。

觉得烫呢，不等于是没有伤害。可能有人会疑惑了，那65度太烫了吧？真的会有人喝这个温度的液体或者吃这个温度的食物吗？答案是，确实有人可以接受。不同人对温度的耐受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啊，这个温度有些烫，但有人却觉得刚刚好，甚至有人觉得70度都可以接受。再有就是，对于经常喜欢吃烫食的人，久而久之，对温度的耐受可能会越来越强。那2006年发表在《疼痛》上的一项德国的研究，在180名健康受试者中发现，那热痛或者是等感觉参数会受到年龄、性别和测试部位的影响，不同人呢对于热刺激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

2022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研究分析了118名消费者3186次黑咖啡温度的评价，发现大约6%到12%的消费者在56到68度范围内认为咖啡过冷，而68到70度品尝温度最终能通过减少觉得黑咖啡过冷的消费者数量，最大化的消费者对于黑咖啡温度的接受度，但是嘴巴不觉得烫。食管不等于食管也觉得不烫。我们的食道呢，对于疼痛的感知是不明显的，即使被烫伤了也没有明显的痛觉。同时呢，食道黏膜也很脆弱娇嫩，当接近或超过65度时，很容易烫伤食道黏膜。一般情况下，受伤的黏膜会进行自我修复，但如果经常吃过烫的食物，黏膜会反复面临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大大增加了患食管癌的风险。

不仅如此啊，如果爱吃烫食的同时进食还很快，对食道的伤害会更大。因为食物在口腔的咀嚼的过程中呢，也在降温。那进食速度快，意味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时间更短，咽下去的时候呢，降温幅度小。所以说呢，喜欢吃第一口热乎的习惯呀，偶尔一次并不用过度担心。但是如果长期追求烫嘴的温度，就可能给食管增加额外的负担。

要更好的保护食道健康，下面五个建议照着做就可以。首先呢，就是等一等，凉一凉再吃。比如说刚煮好的粥啊，还有刚出锅的汤，刚涮好的食物，往往温度是最高的，千万别觉得吹两下就能吃了，给食物一点降温的时间，反而更有利于保护食管。分享两个判断烫不烫的小技巧。唇测法，嘴唇的温度感知呢比舌头更敏感，可以用嘴唇轻轻的接触食物表面，如果说嘴唇都觉得烫了，那就等等再吃。还有手背测温法，用手背贴着容器外壁感受下是否烫手，如果是温热的，大多可能就可以直接入口。然后呢，就是要警惕那些外冷内热的食物，比如说有些食物它的外表虽然已经是不烫了，但如果说你一口咬下去，就可能会把舌头和上颚烫起泡，比如说我们爱吃的汤圆、冻豆腐、还有灌汤包、撒尿牛丸、芝士饭等等。所以在我们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呢，就可以先咬一个小口，吃的时候用小口试探，并且呢用筷子夹开，再晾一会儿再吃。

不吸烟，少饮酒。吸烟呢，饮酒都会增加呢患食管癌的风险。那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60多种的致癌物，如亚硝亚硝胺和多环芳烃等。那这些致癌物呢，侵犯食管上皮组织是致癌的直接途径，并且呢，吸烟的年限越长，每日吸烟量越多，发生呢食管癌的风险就越大。饮酒呢，同样与食管的这个鳞癌发生密切相关。那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吸烟和饮酒同时存在时，二者呢可能产生协同作用，那使得风险呢进一步升高。因此呢，想要保护食管的健康，戒烟、限制饮酒非常的重要。

还有呢，就是要少吃腌制的食物。我国很多居民呢都有吃腌制品的习惯，就像咱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就是非常爱吃，比如说腌咸菜、酸菜这种食物。那这种食物呢，普遍盐量非常的高，还有可能有较高的这个硝酸盐，还有亚硝酸盐。如果说你长期的吃高盐食物，会反复的刺激食管黏膜，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一旦出现以下的症状，千万别拖。食管癌早期症状往往并不明显，如果出现下面这些情况，一定要警惕，尽快的去医院。首先呢，就是吞咽困难或者明显的哽咽感，比如说吃东西总感觉卡在胸口，或者是越来越难吞咽，胸骨后不适，进食时出现胸骨后灼烧、疼痛持续存在或反复出现，还有就是咽部异物感，总感觉喉咙里有东西，但又咳不出来，咽不下去，不明原因体重下降，比如说没有刻意减肥，但是却明显的消瘦了，长期反酸。等一些消化道不适，尤其是持续数周以上，应及时就医检查。

特别提醒一句啊，上面提到的症状呢是重要的警报，但是无症状不等于是绝对安全。对于呢年龄在40岁以上且具备长期吸烟饮酒、洗烫时有食管癌家族史，或者是来自于食管癌高发区等高危人群，即便呢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应主动定期呢进行呢胃镜的筛查。总之啊，保护食管的健康不是拒绝所有的热食，而是别再追求呢烫嘴的温度。真正科学的趁热吃，应该是温热入口，舒服进食，而不是让食管一次次接受高温的刺激。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处最高15天行政拘留或最高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其容易对家中子女造成影响。因家长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还有就是其他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因为会面临各种处罚，精神折磨难免。其次，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此外，酒驾已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谁闯谁挨撞，大家都在等红灯，就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5日发布，浙江宁波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遇红灯，当时其他非机动车都在等红灯，就他自己不耐等候直接闯行，结果在连穿多条机动车道时与外侧车道小汽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2车受损，陈某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陈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闯红灯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受伤更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非机动车骑行人切记遵守法规，不闯灯，不逆行，不与机动车争抢车道，摒弃我是弱势群体，机动车应该让我的错误认知。接下来一起关注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个人先进荣誉称号。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
1: 同化，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 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国家医保局到敦化市调研医药产业发展工作。
12: 鹅木镇中心卫生院开展防范金融诈骗专题宣讲活动。
11: 丹江街道林峰社区环境卫生清理志愿服务活动

近日，国家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施子海带领调研组来到敦化市，围绕医药产业发展、中药材全链条质量管控、智能制造升级等内容开展调研。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天牧，副州长郑全，州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洪祥，市委副书记、市长苏志远，副市长韩迪参加调研。调研组首先来到吉林敖东鹿业有限责任公司，深入梅花鹿养殖园区，实地查看标准化养殖环境，详细了解鹿茸采收规范、原料质量管控体系及产业链配套项目推进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关于鹿产品深加工、产业融合发展的工作汇报。在吉林敖东工业园区种植基地，调研组重点考察中药材种植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标准化管理模式，细致询问中药材全链条溯源体系的建设运行情况，对敦化市从源头把控中药材品质、推动种植环节规范化的做法予以肯定。在吉林敖东工业园区生产车间，调研组走进生产一线，查看生产线运行情况，了解加工环节的质量管控流程，实地验证中药材全链条溯源体系在生产端的落地应用成效，并就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质量监管升级等内容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调研组对敦化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深耕医药特色产业，持续完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敦化市及相关医药企业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坚持标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支撑医保服务提质增效，切实保障群众健康权益。

为进一步提升全院职工及辖区群众防范金融诈骗风险意识，切实守护干部职工和居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近日，鹅木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以防范金融诈骗为主题的专题宣讲活动。本次宣讲活动设在卫生院专用会议室开展，利用院内 LED 显示屏持续滚动播放防范金融诈骗警示标语、典型案例及反诈小贴士，全方位营造人人知晓反诈、人人参与反诈的浓厚宣传氛围，让反诈理念深入人心。在宣讲会上，医务人员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和近期高发诈骗案例，进行了系统化、针对性的反诈知识讲解，重点围绕电信网络诈骗、虚假投资理财、刷单返利、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养老金融诈骗等群众高发易发的金融诈骗类型，详细拆解各类骗局的作案特点、诈骗套路和隐蔽手段。此次集中专题宣讲活动实现了反诈知识系统化、精准化普及，通过面对面讲解、集中学习，有效补齐了全院职工及辖区群众金融反诈知识短板，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0: 为进一步优化社区人居环境，改善辖区卫生面貌，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社区氛围，近日，气象局组织十名工作人员前往丹江街道林峰社区动力楼片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清理志愿服务活动。清理过程中，志愿者们不惧脏、不怕累，逐一攻克长期遗留的卫生死角，彻底清除辖区内各类生活垃圾和堆积杂物，不放过任何一处脏乱点位。经过集中清理整治，林峰社区动力楼辖区的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绿化带清爽规整，长期存在的卫生脏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极大提升了社区整体颜值和居住舒适度。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有效改善了社区人居环境，切实为居民营造了整洁优美的生活氛围，也充分展现了气象局工作人员务实担当、甘于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营业收入11.2万亿元，上半年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2: 国家邮政局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

央广网消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新动能增势明显，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央广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标志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央广网消息，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CR8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邮件快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率不高于每10亿件0.5起，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0: 东塔镇东塔村镇河塔广场启幕，来自北京、河北、山西、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宁夏13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共300余名运动员齐聚领舞，以球会友，共赴一场充满浓趣浓味的乡村乒乓盛宴。赛事将持续4天，设有河美乡村组、农业企业组、三农情怀组3个组别。竞赛项目主要有混合团体、男女单打和浓趣浓味单打，参赛对象涵盖各省区市农民代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农业科技研发、农资经营等人士。大赛期间，领舞室面向广大市民及全体参赛人员推出乒乓互动体验、领舞农特产品与地道美食展销等，充分释放体育加农旅融合效应。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2025年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
0: 外出务工，家长不必再往返奔波。

人民网消息，在教育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5%，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14%。其中，学前教育阶段学年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1400万名在园儿童。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名学生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今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先后上线远程续贷、分批发放、灵活还贷等线上服务，让学生首贷跑一趟，续贷不用跑，实现家门口一站式无纸化办理助学贷款。据了解，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年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此外，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升到2300元，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年每生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提到，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纳入第二批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清单，要求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今年在教育部指导下，国开行推出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其学生代理签署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家长不用再为返乡办贷发愁。在持续提升办贷便捷性的同时，国开行也高度关注业务的安全性。本次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通过人脸识别、双重身份核验等网络安全技术，确保线上授权不可篡改，安全可控，让家长和学生放心办贷。国家开发银行自2004年起承办国家助学贷款，至今已超过20年。截至今年上半年，国开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10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487万人，覆盖全国29个省份、2649个区县以及所有普通高等学校。近年来，国开行不断优化助学贷款线上服务体系，先后上线远程续贷、分批发放、灵活还贷等线上服务，让学生首贷跑一趟，续贷不用跑，实现家门口一站式无纸化办理助学贷款。

0: 央广网消息，提到食品添加剂，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有害不健康，甚至将其与科技狠活划等号。这其实是一种认知误区。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还包括营养强化剂。简单来说，它就是现代食品工业的辅助工具，只要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范围和限量内合规使用，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极为严格，每一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和工艺必要性评估等，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的，才会被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告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明确其使用范围、限量标准和使用原则。无论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提取的，都需要遵循工艺必要性原则，且用量必须控制在规定范围内。日常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加工食品都离不开食品添加剂，糕点里的防腐剂、酸奶里的增稠剂、饮料里的甜味剂、糖果里的着色剂都是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食品更易保存、更具色香味。比如没有防腐剂，糕点可能几天就会发霉变质，没有增稠剂，酸奶可能会分层结块，口感大打折扣，因此不必谈天色变。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区分合规使用与违规滥用，才是理性看待食品添加剂的关键。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肠镜检查前要注意什么？如何预防结直肠癌？央广网消息，检查前遵循低渣饮食或清流质饮食的要求，日常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限制高糖食物、酒精、霉变食物摄入。专家介绍，肠镜检查前的充分肠道准备至关重要。然而，临床数据显示，多达25%的患者肠道准备不充分，这会显著影响检查的质量和准确性。陈宁建议，检查前严格按照医生的肠道准备方案执行，按时服用清肠药物并调整饮食，遵循低渣饮食或清流质饮食的要求，避免食用富含纤维的食物。如有便秘或使用特殊药物，请提前告知医生，确保制定合适的清肠计划。预防结直肠癌还要从日常生活做起。高危建议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以及优质鱼、豆制品等，

少吃红肉、加工肉制品、油炸食物、烧烤等，限制高糖食物、酒精、霉变食物的摄入。此外，要坚持运动，避免久坐，控制体重，避免腹型肥胖，规律排便，不要长期憋便。愿每个人都能走出健康盲区，重视肠道筛查，养成良好作息，主动守护自身健康。

盛夏时节气温持续攀升，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夏季健康与出行防护，高温天气尽量减少正午时段户外活动，外出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量饮用冰水冷饮，谨防中暑。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心慌闷热等不适，请立刻前往阴凉处休息。饮食方面格外注意卫生，生鲜食材妥善存放，隔夜食物充分加热后再食用，不吃变质食品，预防肠胃疾病。居家与出行牢记用火用电安全，不要超负荷使用电器，定期检查线路。驾车出行切勿疲劳驾驶，不要在车内遗留老人、儿童，杜绝车内抛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别锁了啊！大号故事会马上开始了。
12: 哎呀，

0: 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唠啦！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哎呀妈呀，老着馅儿了，就这事儿吧，就老尴尬了哈。就是两口子。

0: 对吧？真是，我刚才也说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有些个两口子越长越像呢？哈，有些个两口子生活习惯的思维方式越来越像，环境啊很重要，对不对？你每天接触这个人呐，你想问题的方式啊，也能决定你为人处事的一种角度。这不吗？夫妻二人分别与网友会面，居然啊四个人在同一家宾馆相遇。哎呀妈呀，朋友们，我跟你说呀，这玩意儿真事儿的。就跟那啥似的，就跟演电影似的，但是吧，事实上真在广西就发生了。哎呀，这个说呀，8月22号的下午，广西池河市东安县罗某告诉妻子，他跟他媳妇儿说了，他媳妇儿姓韦啊，韦小宝的韦，说呀，他要上那个跟着公司经理上南宁出差去，可能得两三天回来。哎呀，这媳妇儿啊，心里偷摸就乐呢，哎呀妈呀，死鬼你可走了。因为啊，为啥呢？他吧，这女的早早的就跟桂林的一个男网友相约了，说当天晚上呢要在他们县城啊见个面儿，那过上一个浪漫的中国情人节，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呢哈。你说说，两个人结婚没有办法结婚，凑在一对儿，那么就在这儿过情人节吧？你说这个名还挺合适的。你说这女的都算计这么长时间了，这老公正好这下出差，不正好是给自己留了个大好的机会吗？哎呀妈，心里都开花了，真是。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啊，这个韦某的男网友，就这媳妇儿，这个男网友开车如约而至了，俩人呢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前往当地一家宾馆开房。哎呀，我都不是说，你说说，能有啥好事上那地方？就在他们办理登记入住手续的时候，韦某突然发现。哎，进来的男的，我瞅怎么这么眼熟呢？我在哪见过谁呢？一瞅，哎呀妈亲呐，这不就是每天跟我同床共枕的俺们家孩子他爸吗？那不就是我的那个他吗？韦某啊，就发现丈夫罗某和一个年轻女子手挽手是肩并肩从电梯里走出来了，这样啊是极为亲密呀。那我跟你说，没事儿一个孤男一个寡女，俩人没啥事扯手走啥呀？幼儿园没毕业呢，还扯手走？原来啊，这个女的呢是这男的罗某的网友，当天特地从南宁跑到东安和他幽会。罗某为他开好房间之后呢，俩人啊就泡在宾馆里聊天，正准备出去吃饭的时候，碰见媳妇儿和另一个男的过来开房。此时，要么说两口子啊，就是两口子，这女的真沉得住气呀，这男的也挺有胸怀呀。哎，你看，你不领个男网友过来开房吗？我领个女网友过来开房吗？咱俩是两口子，有证的哈。你说这一下在别人面前撕不起来，多磕碜！装不认识吧？哎呀妈呀！你说过这老些年，从来没有过这种默契哈，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呢。哎呀，心照不宣，俩人啊，就跟不认识似的，形同路人，谁不知道咋回事？这个女的啊，就这个媳妇儿和网友在宾馆里聊了一会儿之后呢，就找了个借口匆匆回家，气急败坏的打电话给她这个丈夫，要求他立即回家谈判。俩人一见面啊，是你不让我也不让你，互相指责对方，继而是拳脚相加呀。你想啊，这男的和女的干起来，这女的再壮吧，她也不是个儿啊，还得耐削啊。哎呀，这韦某啊，就这女的被揍的是哭爹喊娘，鼻青脸肿。这邻居们害怕了，这屋里干啥呢？吱哇喊叫的，这整出人命来，发生啥意外？赶紧呢，打了报警电话。当地派出所值班民警来到现场，叫开房门，分别了解了事情的起因。当得知是因为各自偷窥网友引起时啊，民警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了对方的过错，分析出这种现象的原因，教育他们要珍惜自己的家庭。我都不说，他们要长那个心，长那个脸，这些话用民警说吗？经过民警一番思想教育工作呀，俩人都认清了自己的过错，表示不再与网友发生婚外情。我觉得这都是屁话，真的白说，有那脸。之后啊，民警又前往宾馆，分别找他们的网友劝告其不要再打扰人家夫妻俩的正常生活。你看看，给人民警同志麻烦成啥样啊？怎么好意思呢？你们啊？哎呀，我都不是说，估计啊，他们这个地方也不怎么太大呀，不然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哈，都在宾馆都能碰上，这是多么高的一个点儿啊！哎呀， 还是应了那句话呀，叫什么？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在外面偷着整，不被人发现，美呢？要说好好日子不能好好过，就这些个人呢，纯属是没事吃卤多了闲的。情人节就是跟情人一起过，这话说的挺霸道啊，咋的？你有啊？凤姐，你怎么了呢？睡懵了吧？声怎么变了呢？这动静真可爱，比我对象强多了。别让你对象听着，是不是傻？是不是傻？一会儿削你，给你挠的跟土豆丝儿，你就得劲儿了。关键是你说有几个女的声呢比你凤姐好听？凤姐都不是在这吹呀。啊，他说凤，我爱你。苍黑啊！行，爱我的人太多了。哎呀，这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吧，我压力也很大。做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人很难呐，但是我仍然在不断努力。虽然我已经就得做到了9.5分了，还差那么0.5分，是需要我的人生不断向前迈进的动力。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啊，俩人都那样，都那德行，真是不讲话。行啊行啊，就算是没祸害外人，也算挺好一个事儿啊。凤啊，这事儿真搞笑，咋像跟电视剧似的呢？那电视剧有时候都不能写这么全乎，真是的。要我说，这女的啊，反正都这样式的了，就应该啥呢？在宾馆碰上之后，直接上手就挠。我估计这女的是害怕啥呀？害怕吧，被自己网友发现自己的真面目。要说你说网络这玩意儿啊，我都不是说多扯多扯，还会网友呢，多大岁数，能不能清醒点儿？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真的妹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凤姐啊，我刚听节目3个多月，好喜欢你那可爱的声音呢，支持。看不看？看不看呀？有人说我声音性感，有人说我声音可爱，有人说我声音成熟，有人说我声音爷们儿。就总结起来，你凤姐就是一个百变天后吗？他说凤啊，我是网上看的直播，你这声怎么跟嘴对不上呢？这网上也看不清你五官呢，这五官呀在网上看呀那是面目全非呀。凤啊，我也爱你呀，你看没看出来我长了吧？看没看出来？是不是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该有的都有了，没差就行吧？飞不飞的能怎么的呢？再说了，我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声跟嘴儿对不上吗？主要是因为我练了一种功啊，先出声后动嘴儿。我跟你说，这玩意儿要吉尼斯世界纪录，你凤姐我那就妥了。这前两天，江苏南通的初三学生小王从家里拿了3块钱溜了。25号中午啊，他刚到南京入住宾馆就被南京警方发现，后来呢被赶来的家人接了回去。说呀，这个。昨天中午11:30左右，南京下关公安分局值班的陈警官正准备吃中午饭呢。哎，这个警务平台的电脑啊，突然发出报警。他呀，点开一看，咋回事呢？是辖区的一个宾馆传来警情，有可疑人员入住。通过警务平台查询呢，发现呢是8月24号中午，南通的一名离家出走的初三学生小王刚登记入住了该宾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陈警官呢带着辅警马上赶到了这个小旅馆，通过服务台查询呢。确定刚刚入住的就是离家出走的小小王，初中生哈、啊。然后呢，民警直接上他屋了，找个借口就把屋门给敲开了。突然看见民警啊，你想朋友们一瞅这个初中生，10来多岁呗，小男孩吓懵了。民警核实了他的身份，马上和他家人取得联系。家人听说孩子找着了，马上开车就上南京了。为了防止小孩啊再次这个跑到别处，警察呢将他带回派出所，开始啊。给他准备了午饭。这个咋回事呢？下午5点呢，他这个小孩的爹妈赶到派出所了，说：“哎呀， 哎呀，我们平时啊都忙着做买卖，跟孩子吧交流也少，沟通也少，以后肯定跟孩子多沟通啊。原来啊，8月24号下午呢，他们忙完一笔生意就回家了，发现儿子不见了。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说啥呢？说学习压力太大，不想念了，要到外面啊走一走，逛一逛，闯一闯，保证不会做坏事的。这看到这桌上留的纸条之后啊，这两口子才明白呀，儿子是离家出走了，这心呢凉半截子。再一看家里这钱柜子里啊，发现柜子里少了3万块钱。后来呢，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发现呢，小王是中午12点左右背着双肩包就直接从家走了。小王的爹妈呀，发现这孩子离家出走之后呢，立即发动亲友在南通本地找，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啊，只好报警了。临走前啊，小王的父母还向警官致谢呢，说：“哎妈，多亏这警察同志了，不然不知道孩子跑哪儿去。”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你说说现在小孩，咱们实事求是讲，这家里有孩子，朋友们都知道，我身边好几个，这孩子这初中的、小学的都挺多。我说哎妈，现在孩子不易啊，跟咱小时候比，他们太累了。你说说，别人家孩子都补课，咱家孩子不补能行吗？这是啊，都是跟不上溜。别人家孩子都学什么特长，咱家孩子不学能行吗？到关键时刻咱拿不出手啊。我说其实吧，现在这有些小朋友真是书包也是越来越重了。现在小孩不大点儿的就得颈椎病的可多了呢，朋友们。你问你为啥孩子书包沉呢？天天这么来回整，完了小孩早上上学，晚上放学，放完学之后还得补课。周六周天像咱小时候没事还能出去和个泥巴啥的，你说这孩子哪有时间呢？周六周天也补，各式各样，奥数啊，英语啊，小提琴啊，二胡啊，哎呀我天，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孩子补不到。所以说当家长的真的体谅体谅孩子们，别给孩子们那老些压力，能不学就别学了，没啥用，是不是？你说小孩吧，有些就像填鸭式这种教育啊，对孩子还起到很大的逆反作用，是不是？小孩本身岁数不大，那天有时候吧，爹妈跟他说这事儿，他都那啥，他都理解不了，是吧？这逆反心理特别强，离家出走的呀，干坏事的，就压迫完了之后，我就适得其反的，多少这样的事儿。哎呀，说完刚才那个孩子，咱们再说说下面这个啊。刚才是一个初三学生，因为压力大离家出走，下面说给大伙儿讲个10岁小男孩跳楼，这个事儿真是挺惨烈的。因为啥呢？听凤给你说一说啊。说呀，今年刚满10岁的小凡呢，是安徽宿松县实验小学4年级的学生，4年级小学。8月22号深夜的10点多钟啊，小凡他家一楼一位邻居突然听着啊，屋外水泥地上咚一声闷响，跑出去一看，一个男孩背着书包，面朝下趴在血泊之中啊，颅骨破裂，旁边还有一把打开的折叠雨伞。哎呦，谁家孩子掉下来了？快点啊！听见呼叫声啊，已经入睡的小凡的继母、后妈王女士连忙跑到小凡的房间查看，小凡不在，而家中放杂货的房间窗户啊已经打开了，预感到大事不妙啊，王女士急忙跑下楼查看，倒在血泊当中的孩子正是小凡，背上书包，身上换了干净的衣服，脚上还穿了干净的运动鞋，衣服穿戴整齐的样子。根据了解啊，小凡的父亲潘军是公交车司机，去年呢再婚之后和新婚的媳妇儿又生了个女儿，孩子刚4个月大。事发之时父亲不在家，仅3个人待在繁琐的家中。王女士介绍说了，这个就后妈说了，说她跟这个小孩啊关系很好，从来没吵过架，孩子的父亲平时也很少在家，对孩子的管教也少，所以说呢小孩比较调皮，平时喜欢上网，经常啊从家里拿钱出去用，而一出去就是几天几宿不知道回家，最后呢都是他生母将孩子找回来。当天中午啊，潘军和妻儿4人一起在家吃的午饭，吃完饭之后大概12点左右啊，这个潘军就外出了。这王女士说呀，丈夫出门的时候在外面啊用钥匙把门反锁上了，整个下午啊都是他们母子3人在家待着。至于小凡在房间里干什么了，王女士也不知道，因为还得有个婴儿她得看着呀。当天晚上6点钟左右，王女士和小凡吃完晚饭之后呢，洗完澡和女儿就一起睡了。王女士说呀，自从1个多星期之前小凡没经过家长同意从家里拿出钱之后啊，丈夫就开始反锁门了，每天外出都会把他们娘仨呀反锁在家里。而为了这个小凡拿钱外出一事呢，她和丈夫还让小凡写过保证书，让他不再犯错，小凡呢也表示会改。事发当晚呢，这个小凡在家中将衣鞋换好，背上书包又准备外出，见门已经反锁了，在此情况之下呀，男孩便手持雨伞，欲将雨伞当成降落伞从4楼跳下去，不幸当场身亡了。哎呀，办案民警说了，说起这件事的发生啊，令这个去现场的所有的民警啊，包括邻里邻居特别痛心。 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广大父母注意自己的教育方式，平时应该多和孩子沟通交流。位于高层楼房的住户吧，家中有孩子的一定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以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哎呀，说完这样的故事，心里总是很不舒服，真的，实事求是讲，很不得劲儿。其实你说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呀，我们不得不说，现在这个社会啊，单亲家庭比较多，而且这个越来越多。其实这些个家庭啊，可能是因为父母啊一时就是感情不和呀，或者其他种种原因呢，就觉得两个人没有办法在这一起组成家庭了。最终最大伤害的不是这个男人，也不是这个女人，而是他们的孩子。其实你说说起这个事儿啊，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凤儿，你说这个小孩跟他这个后妈关系处得挺好的，也许跟这个家庭没有关系，那你可大错特错了。母爱，什么叫母爱啊？这个母爱可能有人说，哎，你看他又犯这个身上散发出母性的光辉，母爱的光芒啊，马上就闪耀出来了。其实啊，朋友们，真正的母爱是自己的母亲给孩子那种，哎，润物细无声的，让你可能感觉不到的，哎，这种感觉，就是这种让你觉得每天都让你沐浴在这种浓浓的爱的氛围之下。有些个母亲后妈啊，咱们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后组成家庭的可能也是全力的为孩子做，但毕竟不是亲的，可能你心里大人心里没有什么芥蒂，想对孩子这个好，但是孩子不一定啊，对吧？毕竟他不是你生出来的，毕竟不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所以说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不管是亲的还是后的，要注意孩子的教育，再一个从根上追究啊，父母如果说想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美好的人生和童年的话，家庭和睦，家庭氛围的良好，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你就看那家庭不幸的孩子，真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比例比家庭幸福孩子这个比例犯罪的啊，包括这个最后没有得善终的多大，大的多得多，真的，朋友们可以想一想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对自己的所有的决定负责任，找对象的时候开始就得负责任，结婚生子，然后最后如果是实在不行想分开了，都要想清楚啊。凤姐，我以前都听别人节目，但是听了你节目之后，哎呀，我就再没换过。咋样，凤姐还可以是吧？凤，你我在21号相遇，自从听你的广播，我那一市场的女朋友都让我给甩了。你干啥的？你倒腾这个的你啊？我自从听了大凤的广播，过了10年的媳妇儿我都离了。你说大凤杀伤力有多大？你离婚标我谁说？哎呀，你整的我不清不楚的，你说。后妈终究是后妈，不都说了吗？有后妈就有后爹。这是什么理论？不过90%是这样的啊。宝贝在父母的眼中永远都是孩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的思想逐渐趋于成熟，这一点很多父母啊都没有注意到。我想孩子发生的种种，归根结底都源自于父母的培养。说的太对了，就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怎么个不正呢？这一方面是父母本身的言行举止，就是他自身的这种标杆榜样的作用有没有做好。另外一方面的不正啊，就是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是否是正确的。有些家长对孩子天天骂大的，非打即骂的，一张嘴又是爹又是妈又是祖宗全出来了。我见过，你就这样爹妈我都说他能教出什么好孩子来，孩子没等会说话呢先学会骂人了，真是的。所以说啊，当爹妈的你在孩子面前呢，真是正言行啊，端举止，真是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孩子都瞅着呢啊，包括对孩子教育可得想好了。哎呀，真心心疼这个孩子呀，听完这事儿心里好难受。是呗，小孩才10岁，他有多么大的错误啊，是改不过来的呢。爹妈，你想用这种方式来改变孩子，不觉得自己太无知太蠢了吗？这回儿子的生命没了，好了吧。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过会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感谢大家陪伴。有朋友说，凤啊，最后的时候你总是说的太快了。还行吧，其实呢也是非常真心的感谢大家，祝大家一周工作顺利，拜拜。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9: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9: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9: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9: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9: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
18: 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6: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音乐爱琴海的时间，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

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夜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古典说唱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歌曲呢，最初是在2005年的10月17号面向全亚洲50家电台同步首播。后来呢，是作为专辑第一主打曲目，收录于周杰伦推出的第6张音乐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对于《11月的肖邦》这张专辑，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当时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的同桌，他就特别的喜欢周杰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听周杰伦出的第6张专辑的名字《11月的肖邦》，多么的拽。这就是他的原话。这首歌曲呢是在2005年的11月1号通过了阿尔法唱片，随专辑发行。歌曲描述的是主人公为了纪念去世的恋人，选择以弹奏的夜曲的方式来纪念逝去爱情的故事。在周杰伦的全部的音乐作品当中呢，这首歌曲是他首度描写女主角已经过世的音乐作品，因此无论是歌曲的本身还是音乐的视频，都是颇具戏剧化的张力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沿袭了周杰伦作品当中的节奏蓝调音乐风格，选曲当中呢是带着痛彻心扉的悲伤气味，让听众感受到了一丝凄美的氛围。与以往的音乐作品不同，歌曲当中周杰伦是轻轻的吟唱，并且将淡淡的吉他声与简单的节奏作为开场，引导听众逐渐的走进曲中，令人有一种心碎的场景。其实这首歌曲是他的第6张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第一个创作完的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形式和歌词呢，都是涉及到了波兰的钢琴家，是肖邦，就是费里德里克·肖邦。这位钢琴家有着钢琴诗人之称，一直呢都是周杰伦非常欣赏的一个音乐作家。周杰伦呢也是坦言，他之所以能选择创作这首歌曲，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呢是来纪念自己的偶像肖邦。创作的过程当中，范文山呢是负责歌词的部分的创作，而周杰伦呢则以自己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结合了音乐的流行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应该是周杰伦所有的音乐当中比较，就是怎么说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火热的一首歌，就是经久不衰的一首歌。一起来收听夜曲。

0: 在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当中呢，和大家盘点一些华语歌曲，聆听一些华语巅峰时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一千年以后》。
1: 所有遇见你要的爱，
0: 这首歌曲呢是林俊杰认为在音乐专辑编号89757当中最为养耳的音乐作品。整首歌曲呢，不论是对于情感的释放还是唱腔的把握上，都能让听众明显的感觉到林俊杰的蜕变。这首歌曲描述了林俊杰的个人感受，他认为真正的爱绝对是能够穿越时空，无惧任何灾难的。在歌曲当中，林俊杰一改先前在江南略显羞涩的情感宣泄与会读书当中的乖乖仔的形象，呈现出了一种男人特有的质感，并且呢表达出那种理性的思考方式。凭借这首深情的歌曲，林俊杰成功地打入了中国内地音乐市场。

这首歌讲述了专辑当中编号89757的机器人在1000年以后醒来，变成真正的人类之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人早已经不在。于是在这样一场时空的旅行当中，在冰冻的世界中变得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留存在心中。通过这首歌曲，林俊杰希望表达出一种对于爱情的坚定的信念，并传达出即使历经千年的沧桑变化，爱依然能够存在并且绽放光芒的道理。林俊杰表示，对于爱情，自己也是一个勇敢付出的人，不会甜言蜜语，但却希望给对方最坚固的幸福。在他看来，真正的爱绝对是能够穿越时空，无惧任何灾难的。而这首歌曲所讲述的正是他的这种个人感受。此外呢，这首歌曲的后期音乐制作则是由新加坡的音乐人许环良负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非常深情的歌曲《1000年以后》。

歌曲是周传雄在近乎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周杰伦正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夕阳，那里是紫红色的日落，与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样的日落非常的美，但是又十分的璀璨夺目，在那一刹那之间就会消失。这样他不禁地联想到自己的人生，从而写下了这首歌。这首歌曲以宽广的意象、动人的隐喻，配合极为抒情流畅的音乐风格，其伤感的境遇与简化的编曲，真正地体现出了一首优质情歌应该具备的素质。歌曲也是周传雄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帮助了他重拾了歌手的身份。去年去到沈阳看了他的现场的演唱会，天啊，真的太震撼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场。而且当他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真真正正的歌手，一个平民百姓当中最低最接地气的那种歌手的感觉，就是会越来越喜欢他。而且唱这首黄昏的时候，他确实是哭了，我也哭了。黄昏在发行之后，在中国内地是获得广泛的关注的，并且获得了颇高的一个传唱度。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你会走在大街小巷上，每一个音像店都会播出周传雄的这首黄昏。这首歌也成为了周传雄音乐生涯的代表作品。自2005年以来，周传雄呢相继在第二届的绝群之光的慈善演唱会、中央电视台的《中华情》《唱响春天》系列节目之《相约北京歌会》，还有《梦圆东方》2023东方卫视跨年盛典、2024最美的夜、哔哩哔哩的跨年晚会等等多个重要的音乐舞台上现场演唱了这首歌。在2019年那一年，这首歌曲呢还获得了第三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最爱金曲奖的肯定。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可能接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崛起的机会，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完整的收听一下这首《黄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

0: 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伴着首次人字的天黑黑哈。小时候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海滩上有一块可以让人实现愿望的石头，它外貌平凡，长相丑陋，跟别的石头别无差异，唯一不同的是这块石头全体发热，拿到手上会让人全身温暖，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到这个海滩上去寻找这块石头。他们做的就是拿起石头，只要不是那块传说中的石头，便往大海丢去。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个人跟所有人都一样，天天在这块海边找这块石头。

他每日捡起石头丢石头，捡起来丢出来。有一天，他跟往常一样找到石子，动作依旧，拾起抛出。突然他觉得全身温暖，但是为时已晚，那块石头已经脱离了他的手，坠入了大海。故事在这儿就截然而止了。小的时候我们不是很聪明，不是很明白这个故事的寓意，似懂非懂，迷迷糊糊。直到前一段日子跟朋友在海边玩耍，跟他们比丢石子的时候，突然间明白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人的一生有时候一直在重复做一件事，刚开始人们知道自己的目的和追求，然后久而久之因为习惯而麻木，因为麻木而迷失。这就是我，一个在麻木中迷失的人。我不是潘安宋玉行的帅哥，可能也不是家财万贯的富二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留学生，一个学生而已。可也许是我待人真诚，不失风趣，身边呢也有不少的女生向他透出橄榄枝，他似乎也在沉浸在这种被包围的虚幻当中。也许是因为这样，他慢慢的失去了自我，对于女生他总是带有一点小小的不屑，觉得每段感情来得太过容易，太过轻巧。这21年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追过女生，总是轻描淡写的得到一段感情。所以这个主人公他当时应该是很木讷的，不懂什么叫珍惜，不清楚什么叫体贴。直到有一天他真正失去了那个他，他才发现就像那块石头一般脱离了他的手，一去不返。直到现在他可能还开始恐慌，开始后悔自己没有把握住他。这个女生啊，是男生近2年前认识的女孩，是在英语培训的时候认识的。男主人公是培训机构的老师，他的学生其实跟他的年纪是相仿的，甚至不少学生比他的年龄还要大哈。记得第一天这位女生来上班的时候，来他的班上的时候啊，他正在大张旗鼓地跟学生们宣传一些其他国人的一个态度。他说他记得当时这个女生坐的离他不远的位置上，男生让他做了自我介绍，回答了几个问题。男主人公发现女主人公的英语比大部分的学生要好出不少，他就特别的好奇问他是什么专业的，他说英语专业的。我笑了笑说，你不会是来砸我的场子的吧。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相识过程，他和他的故事的开始。之后他每天都来上他的课，每天都很用心的听。男生把女生当成一个学生，而在女生心里他却不只只是一个老师，因为他的年纪和大部分的学生是一样的嘛，所以他们经常会出去一起吃饭啊，唱歌啊，大家越走越近。而男生还只是当他是个学生，一个小妹妹。直到男生要回其他国家的前几天，他死活就是女生啊，死活要带着男生去 KTV。 当时男生就说，好吧，看在老师今天拿工资的份上，那就请你唱 KTV 吧。于是那个晚上呢，我坐在旁边听女生在那里唱歌，她唱了好多好多都是我喜欢的歌，然后呢她点了一首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然后邀请男生一起和她唱。无奈之下他们一起唱了这首歌，结果到歌曲的结尾，女生告诉男生说喜欢他。男生是第一个他真正喜欢的男生，他知道我马上就要走了，他想告诉男生对他的感情，但是男生当时只是笑了笑，没做出很多的回应，便送他回了家。就是在那个晚上，男生在床上躺了很久，想了很久，他想起他说的每一句话，他想起他可能是一时的情感，不会坚持太久。但是男生错了，女生柔弱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很坚定的心，

0: 当男生要走的那天，女生开了一个博客，用的是男生和他的英文名字的和谐。他说这个博客是用来记录的猪和丫头的故事。丫头是他，猪是那个男生。他说，男生说好。女生呢，基本上一有空就会往上写文章，写着对男生的思念，对他的依赖，同时呢，他还努力地准备着备考，托福。那个时候的男生比较忙碌，刚开学，准备一些东西材料，并没有在哪个博客下留下太多的文字。他可能，女生写六七篇，他就在上面写成那么一篇。可是他女生还是在坚持的，一直在写，那样的努力在备考。那只要男生一有空，就会和他视频。他忙着他的课件，忙着他的学业，男生呢也忙着他的论文。虽然隔着万里，却感觉那样的触手可及。慢慢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所谓的日久生情，看到他的努力，看到他的不懈，我也慢慢的开始喜欢上这个执着的丫头。当然，我说的这个我是指这个男生啊。同时，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通过了考试，获得了几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选大学那天，我说别因为我选了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学校，人往高处走，进好大学肯定是更好。可是他还是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还是选择了一个离我最近的学校。说真的，我很感动，也很高兴。我说总算能离得近一点了。后来我们都到了这里，去了各自的学校，他还是那样对我一成不变。他亲手为我做了不少东西，衣服、箱包、不倒翁。我喜欢他，可是毕竟还是我，那个木讷的我。在大学还有别的女生喜欢我，当知道我有女朋友后，就开始嫉妒。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妈妈说，一个女人她能爱你多深，也能恨你多深。就这样，我的桃花树结出了恶果。有人发短信告诉她说他跟我很相爱，如何如何，到了后面竟然出现了一些无法挽回的境地。可能刚开始啊，女生是不太相信的，但是还是会难过、伤心、掉眼泪。但是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两个人的感情就出现了隔阂。一气之下，因为那些短信本来就弄得很焦头烂额嘛，一气之下两个人就分手了。男生提的，男生说我们分手吧，我很累。就这样分开了。分开以后，男生的心里也很难受，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想自己才不会因为一个女孩伤心难过，会忘记她，于是便开始忙着考试，忙着训练，忙着跟朋友出游，让这些事情充实着他的生活，让这些事情来移除他对她的想念。有一段时间甚至是不记得和女生之间发生的事情了，甚至觉得她已经离开了我的心。直到那一天，当男生赢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很开心，很激动，想打个电话和某人分享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那个女生。那个时候才发现，想起了那个博客，那个丫头和猪的博客。我回到了那里，看到了那些曾经的文字，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傻。我在那里留下了几句话，我想他能看到，希望他也能知道我在想他。可是我也知道他不会再去登入那个博客，因为那段时间以来，那个地方可能是女孩最伤感的地方。
1: 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期待下起安静的。
0: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意识到之前的那个故事。一个热热的石头，当你丢出去之后，你发现它是热的，但已经找不回来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定要珍惜在你身边那个爱你的人。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孙燕姿的《天黑黑》。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萧敬腾的一首《王妃》。萧敬腾像是一个魔咒一样哈，去哪里开演唱会哪里就下雨，这好像是全网都公认的了。这是《王妃》，是萧敬腾在2009年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也是他推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收录了比如说《王妃》、阿飞的《小蝴蝶》、会痛的石头等等12首歌曲。当然，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就是《王妃》的这首歌。萧敬腾凭借着这张专辑呢，提名了第2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首歌曲是萧敬腾本人特别钟爱的摇滚音乐风格的作品，其中所要表达的呢，是为了心爱之人，即使是粉身碎骨也要坚持去爱的概念，这正是他对于音乐的热烈信念。萧敬腾认为啊，该曲呢算是自己追求音乐梦想的最佳代言，也是描绘出了关于爱情的信念。除此之外，唱片公司

那还特意邀请了一支五人现场演奏乐队来助阵这首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强劲的摇滚音乐风格的专辑同名歌曲《王菲》。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Twins 演唱的一首《莫斯科没有眼泪》。这首歌曲呢是《下一站天后》的普通话版。歌曲2005年的3月18号随专辑发行。在2021年5月11号，这首歌曲呢被选为了电影《感动他77次》的推广曲。

这首歌曲呢是 Twins 传唱度颇高的一首爱情歌曲之一。如果说下一站听后是香港少女面对聚光灯的迷茫，那么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像是北国女孩对于爱情的犹疑，截然两个世界，两种风情。虽然歌曲没有像原曲下一站天后那般感人，不过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美，这熟悉的旋律也能够瞬间将听众拉回到充满情感的情景当中。好了，那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一要打板子，我都给他求情了，你们就别打他了，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得了吧，我还得给人家求个情。哎呀，诸位首领啊，看在我的份上，就别再打他了，我都给他求了一次情了，你们呐，多多少少再给我一次面子吧。
13: 好了好了好了，长生王两次为他求情，但还得给长生王面子。你呀，先下去吧，好好反思反思，下次再不守君命，定斩不饶。当他们这些战将都下去了，大帐当中啊，就剩下秦琼、徐茂公，再加上这位长生王了。
12: 赶快赐座吧，过来个小金主，搬来个小墩儿，就让他坐下了。当长生王坐下之后，徐茂公上前给他深施一礼：“长生王啊，实在不好意思把您冒犯了。你是？我是军师徐茂公，就是你们常说的那位徐老道。这位是我们大帅秦琼秦叔宝，也是我的二哥。一晃你们屯兵在我们瓦岗山已经2个来月了，早就想把您请过来呀，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今天呢，我们特意派我们46友

0: 中的一位好哥们史大奈特意去请您，可是这个史将军太不识抬举了，把您给背回来了。在这儿呢，我们哥俩啊，再一次给您赔礼道歉，望王爷海涵呐。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我就知足了。你看看，我腿也没伤，是腰也没折，我还得呀好好感谢感谢你们呢。说到这儿，他一看秦元帅和徐军师啊，在他面前是毕恭毕敬啊，好像挺看重这个长征王。他趁这个机会就得问了，
1: 我说元帅和军师两位大人呐，你们这四十六友怎么这么不明白事理呢？
0: 你们磕什么大帮头呢？什么叫大帮头？一群人在一块磕头拜把子，古代这就叫磕大帮头。
1: 你们反山东炸济南，抢冉州夺曹州，还取了金堤，又占了瓦岗山，你们这不是都胡闹吗？我们大隋的天下可以说钉邦铁牢，最近我们皇上还要迁都洛阳，这边一边做迁都洛阳的准备，
0: 接下来皇上还一举发兵，
1: 还要尽快拿下辽东，一举歼灭着高句丽。他说这高句丽啊，那是古代的叫法，要搁今天呢就得叫朝鲜族了。这个朝鲜族呢，他占据了辽东，当大隋朝统一了天下以后，总觉得辽东的朝鲜族是眼中钉肉中刺。
0: 隋文帝在世期间呢，就想灭掉这个高句丽呀，连续发了几次大兵也没有什么成果，据说有一次还被人家打得大败。这隋炀帝啊，也想把这个高句丽呀给他一举拿下。这些年呢，他也在做准备，他心里合计，我爹没完成的大业我得完成，如果把辽东的高句丽拿下来，这大隋的天子在历史上的功绩不更加显赫了吗？当然了，最后完成任务啊，是唐王朝接着完成的，这个杨广啊他也没完成。不过眼下这个瓦岗山要是不除灭，攘外必须得先安内嘛。于文成龙这些信息他都了如指掌啊，结果他一股脑都说出去了。他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不识抬举，我们大隋朝这势力多强大呀啊！前些年那个李天孝多厉害呀，都被我们给灭了，你们瓦岗山还能比李天孝厉害啊？说着说着，他这个小脖又拔起来了，好像在他的大帐了，他就没把瓦岗山这两个头领啊放在眼里，他就以为啊这是他的大营了。我说你们瓦岗山这些人真是匹夫汉树啊，硬拿鸡蛋撞石头，你们也不合计合计啊，你看我们大隋的天下坚如磐石，雄兵百万，能将无数，你们小小的瓦岗山就敢跟我们大隋对抗，这不是自找苦吃吗？我呀替你们担心呐，徐军师，咱们扔下远的说近的，你们下一步打算要走哪步棋呀？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结尾呀，没有过不去的河，没有走不完的路啊。我在替你们担忧啊，你们得考虑考虑你们的身家性命和你们的前程啊。徐茂公这功夫轻轻地站起身，来到这个长生王面前，又深施一礼。王家千岁，我们请您来呀，毫不隐晦的要把事儿跟您说清楚。我们瓦岗山四十六友，我行三，不过呀，老大是我们的主心骨，老二啊是我们的大元帅，我就是个军师。我们仨呀经常在一块儿合计今后的前程问题。今天呢，您被请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目的就是 把我们的想法

0: 跟您都交代明白，我们不造反，也不想与朝廷作对，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啊？那不是自找苦吃吗？不过我们四十六友啊，人虽各有各的姓，可我们的心呐、是一致的，可以说患难与共，荣辱不二。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呐走错了一步棋，程咬金被擒，蹲监坐狱，我们脑袋一热就来个劫牢反狱，我们是为了义气，为了救朋友于危难当中，我们把程咬金救出之后，后边官军就追赶我们，我们没办法，只好占据金堤，当金堤被我们夺过来，又发现瓦岗山是个好地方，当时到处是追兵，我们无处可去，只能占据了瓦岗山了。我们这四十六个弟兄现在呀，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了。我们呐后悔不已呀。最近听说王稼民去待人仁义宽厚，我们哥几个商量来商量去，就特意派人把您请过来，就是想请您高抬贵手，想个办法呀，拯救我们这四十六个处在危难之中的弟兄啦。王爷呀，我们的生死就掌握在王爷您的手里啦。王家千岁，你一定要搭救我们四十六个弟兄的性命啊。你看这个徐茂公说的这番话，别说这个于文成龙，就谁也听不出什么毛病来，人家讲的是入情入理呀、怎么造的反，被逼无奈吗？我们这程咬金劫了黄冈，最后二劫黄冈的时候没实现，被你们追着撵着打，我们是讲义气的人呐，所以我们才走了这步啊。可走了这步我们后悔了，知道王家千岁啊，您能拯救我们呢，我们才请您来搭救我们的性命啊。说了半天你们不想造反呢，那可就好办了，你们要都同意的话呀，我就挨个把你们呢都抓起来，然后啊我就把你们带到京城，到了京城啊，我就亲自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你放心吧，我爹是朝中的大宰相宇文化及，我再跟邱王爷好好商量商量，我想邱王爷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我们两个王爷再加上我爹一个当朝的大宰相，共同保你们四十六条生命，那是不在话下呀。徐茂公一听，哎呀，那可太感恩不尽了。二哥二哥，来来来，咱们俩呀再一次拜谢王家千岁。两人又到这个长胜王面前给他深施大礼呀。这下子这个长胜王啊都不知道自己呀屁眼长哪儿了，高兴的不知道怎么高兴好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回我可为朝廷立了大功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瓦岗山这些个首领对他这么客气，还对他看得这么重。这回啊，
1: 这个宇文成龙更不知道东南西北喽。紧接着徐茂公得安排伙食房子，好好的款待款待这个长胜王啊。紧接着这酒菜就摆上来了，哎呦，这酒菜呀、特别的丰盛啊，
0: 对这个长胜王恭敬的是了不得呀，你一杯我一盏，喝的这高兴就是甭提了，喝着喝着得聊正题儿啊。这徐茂公就把真实的想法说了，王家千岁啊，这回我们通过您的关系被朝廷招安以后，朝廷一定要加封于我们呐，我们下一步的前程如何都得靠长胜王您和您老父。

皇上面前给我们美言了，我们为了在您面前呐表现我们的忠心呐，我们给您准备一样上好的礼物啊。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这件东西是骑士之宝啊，骑士之宝。还有比那个和氏璧更好的宝贝？这和氏璧呢，咱在《三国演义》的时候讲过，春秋战国时的卞和发现一块美玉，可是两代楚王都不识货。后来这个楚王啊，终于知道这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了，后来就找能工巧匠刻制了一个传国玉玺和氏璧，就是流传在世上最价值连城的宝贝了。你看历朝历代这皇上啊，都得拿这个玉玺才能证明你是合法的皇上。可后来啊，到了大清朝的溥仪当皇上的时候，他投靠了日本鬼子，结果呢在日本战败以后，他逃跑的时候，据说这块玉啊丢在了敦化一个大山里边了。现在谁要是找到，那也是无价之宝啊。再说今天呢，这个长胜王他就以为人家要给他献和氏璧呢，因为他爹就等着这和氏璧啊将来要夺取大隋的江山，要是有了这块传国玉玺，不就更证明我宇文化及才是真龙天子啊。可今天呢，人家这位徐茂公直言不讳的就跟长胜王说了，这个宝贝啊比那和氏璧还贵重啊。啊，还有比和氏璧更值钱的宝贝？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长胜王啊，您先别着急，这个东西太贵重了，我们呐暂时先不能拿给您看，到时候啊我们都归顺了朝廷以后，这东西啊就属于您了。那能不能跟我先说一说，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功能呢？它到底能值多少钱呢？王爷呀，这东西可不能用钱来衡量啊，它是稀世珍宝，它是个无价之宝啊。那这无价之宝到底它值多少钱呢？是千年何首乌。什么？千年何首乌？就这么值钱？对呀，这个东西奥妙无穷，把它打开必须得对它三叩九拜，拜完了以后你怎么想，它就能按你的想法变出现实的东西来呀。你要想需要一座金山呢，它就立马在你眼前出现一座金山。你想一座宫殿，他就能在你面前出现一座宫殿呐。那我要想美女呢，那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一个绝代佳人啊，可以说美女如云，还都是月宫上那些仙子啊。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要是真能有这个东西啊，那我就啥也不愁了。你说他这脑袋呀也不合计合计，天底下能有这么好的宝贝吗？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呐。可他现在啊鬼迷心窍了，别看他鬼迷心窍啊，他有一个事儿明白过来了。哎，我说这么值钱的东西，你们能舍得把它献给我？王爷呀，这您怎么能不相信呢？他再值钱他也换不了生命啊。你别看他什么都能变，可他就是不能变出你自己的生命。那美女不是命吗？美女是命啊，那是别人的命啊，不是你自己的命啊。我们瓦岗山这46友的命就掌握在王爷您的手里，他就再值钱也不如我们的命值钱呐。我们为了保命，我们才愿意拿这个东西啊换回我们的生命啊。啊，这还差不多。哎，这回啊他是彻底的信了。徐道士啊，我再问问你，这个宝贝要是归了我天天用都好使吗？那可不行，那是有时辰有节气的，正常情况下是初一和十五啊，除了这两天其他的日子啥也变不出来呀。哎，那能不能拿过来让我先看一看呢？

0: 吃三天素食，还不能穿官服，得沐浴更衣，穿上布衣麻鞋。
1: 啊，我都记住了，我都记住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运作这件事啊？
0: 这事好办，我们得呀，先了解了解。王家千岁呀，您能救我们的命，我们才把这东西啊献给您。不过呀，有个事儿，咱得丑话说到前边啊。我们把冈山还有一位大王叫翟让啊，这翟让是能征惯战的一位老将，在瓦岗山呢，他也有一股势力，他早就对这个东西啊虎视眈眈，一直想把这个宝贝变为他的宝贝，我们呢得防着他点儿。再说这个翟让手下还有30万兵马呀，这30万兵马都是训练有素啊，眼下这个翟让已经被我们魔王封为翟王了，也就是说他是瓦岗王了，瓦岗山的戒备都由他负责，我们就负责北门的安全，他派着兵丁日夜看守着这个宝贝啊，他就怕这个宝贝丢失，我们这些日子千方百计的再想办法把这东西给弄走啊。
1: 哎，你们弄走了我不就得不到了吗？我们不是想弄到别人那呀，我们想把这东西送给您父王那里呀。
0: 您父王是当朝的宰相，在您家里放着是最安全的。
1: 那可太好了，那咱们就一块儿回去吧。
0: 不行啊，咱们一块儿回去，翟王手下有30万兵马堵截咱们呢，最好先把这个宝贝啊想办法派人秘密的送到你们丞相府啊，到了你们府上，这东西别人就是想得到也来不及了，他们再有本事也不敢攻打宰相府啊。
1: 这个长胜王听到这儿，哎呦，你们说这个还真是好主意啊，那你们派谁去呢？
0: 派我们46友中的人呐，不能派翟王的人。
1: 那好啊，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0: 您呐，必须您得亲笔给您老父亲和您的哥哥写一封信，您在信里边把这情况说清楚，说我们46个人呐已经认识到我们的罪过了，我们要归顺朝廷，在归顺朝廷之前先把这个宝贝送到家里边，在家里边啊不能随便的打开，必须得初一和十五三更的时候打开，打开之前还得沐浴更衣，还得敬3天肠子，再3拜9叩才能打开看这个宝贝。您哪得写清楚，您要写不清楚，一旦打早了或者是打晚了，说白了就失灵了，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1: 好好好，赶快拿来笔墨纸砚，我写一封家书。
0: 他还真就刷刷刷笔走龙蛇呀，写好了一封家书，这信写的才详细呢，把瓦岗山的情况也都写明白了。写完了之后他亲自给他封上了，这总行了吧？好，就这么办。紧接着徐茂公就把手下几个弟兄叫来了，对这几个弟兄交代一番，这封信呢很重要，还有这个盒子啊一定要按时交给宰相。这几个弟兄痛痛快快的就接受任务了，接受完了任务把这车马都准备好了，又选了50名精干的兵丁啊，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了。
1: 没想到这功夫徐茂公突然间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啊，
2: 他当时一合计，这事儿我得问一问这个长胜王啊。
1: 他不问长胜王还好点儿，这一问长胜王还倒麻烦了。到底发生了什么麻烦事儿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慢慢的聊。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0

0: 部，尾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他想起了什么事儿啊？这个事儿可太关键了，他得通过这个长生王了解了解昌平王的情况。长生王啊，我们有件事儿想跟您打听打听，啊，你们说吧，我们想了解了解昌平王跟你们家丞相这关系如何呀？你说这个昌平王秋瑞呀，这个老王爷呀，那才不是东西呢，仗着他武功高强，又仗着当时他归顺大隋的时候立下了战功，在他眼里只有皇上，根本就没把我爹放在眼里。我爹那可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呀，可他处处啊跟我家父对着干。这次本来我家父认为他文武双全，又德高望重，派他来攻打瓦岗山，他就感觉到他力不从心，非得把我给带来。看我立了功了，他还不服气，还要亲自出马跟我俩抢功。这回是你们把我请来了，你们要不把我请来，他要来呀，那可就大事了，他说什么也要跟你们拼个你死我活呀。这个于文成龙他也没隐瞒，他就把这实情都说出来了。秦琼当时明白呀，我这次一定要想办法策反我姨父啊，我不能让我姨父再为这个大隋朝卖命了，早点脱胎换骨啊。今儿个这徐茂公跟这个长胜王一聊，这个长胜王就把这实情都说出来了。徐茂公听完了点了点头，于文王爷呀，既然这个昌平王他一直在跟家父作对，咱何不想办法把他除掉呢？我爹呀早就想除掉他，一直没找到机会下手啊，在朝中也是一位三朝元老啊，轻易的还动不了他。我爹为的是绞尽脑汁啊，一直没找到下手的机会。长胜王啊，听你这一说，咱得想办法除掉他呀，可没有什么好办法呀。长胜王，这回啊咱们利用利用你，这不就有了办法了吗？不知道你能不能配合咱们呢？你们只要把这个秋王爷除掉啊，你需要我怎么配合都行。你是让我先回去一趟见到我爹，让我爹在皇上面前怎么揍他一本，我爹呀都能办得到啊。圣上可非常相信我的家父啊，我家父说谁好谁就好，说谁不好谁呀就好不了了。 你们四十六友要是想重新回到大隋朝做官呐，还真就得靠着我爹呀。你们说吧，用什么办法能搬掉这个绊脚石，我一定配合你们。徐茂公一看他上道了，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啊？咱都是一家人了，你们别捂着盖着呀，你们把这方法赶快说出来呀，咱得这么办啊。要这么办我能不能遭罪呀？您根本就不用遭罪，这是给昌平王看的。那好那好，只要能除掉这个昌平王，我就是装模作样的像那么回事儿不就得了吗？这回啊，这个昌平王可就上当喽。怎么说呢，人家徐茂公跟他说了，要想让这个昌平王就范，就得来个借刀杀人。借谁的刀杀人呢？借皇上的刀啊，皇上不有圣旨吗？让他保护好你，我们想利用您呐，给他斩草除根呐。明天呢，我们把你绑上，架你到城上，我们就用你的命威胁这个秋瑞，看他是不是对皇上忠心耿耿。他要是对皇上忠心耿耿，他就得保护好你，他得求我们饶你的命，那就说明他对皇上是忠心耿耿啊。假如他看见你被我们绑上，他见死不救啊，就说明他心怀鬼胎，我们就说你赶紧投降，不投降啊，我们就把这个长生王杀了。他说我投降我投降，就说明他真想救你啊，我们到时候就把你拉回来了，下一步就好办了。他对咱们忠心耿耿，然后我们派人把那价值连城的宝贝送给你家父，你家父验收完了，一看这确实是个宝贝，到时候啊，你家父就启奏皇上，然后皇上就下圣旨特赦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凯旋回京都。行行行，就这么办。这个小子到现在啊还蒙在鼓里呢，他哪知道人家是借他的人头用用。就这么着，到了第二天呢，真就把他绑上了。你要是演戏的话，是不是轻的撩的绑啊？可给他绑的可够狠的了，捆个结结实实，就像那年萧飞同志捆那个日本鬼子那么捆呐，那肉都勒进多深呐。哎，这哪成啊，这么紧呐 啊不紧呐、啊、不紧就不像了。这秋王爷久经沙场，给你捆松了，他一看不就露馅了吗？那好吧，紧就紧点吧，紧点可紧点啊，一会儿赶紧给我松开，我这手啊都麻了，这肉都勒进这么深呐。这个于文成龙一直到现在他还蒙在鼓里呢。再说人家这边早就做好准备喽，当时这个于文成龙给他家父的信写完了，徐茂公安排手下几个弟兄，这几个弟兄啊他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呐、啊，派了快马，又备了车仗，又挑选了50名精兵，还得让魏征啊单独以皇上的名义写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啊可就看出了魏征的学问了，造假的功夫啊还真就可以以假乱真，跟那真正的圣旨啊你根本就分不出来。看来那年头也有造假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不能出发，还有一样贵重的礼品必须得带着呀。难道给他还真要装宝贝？哪有什么宝贝呀，那都是骗他。那这个宝盒子到底得装点什么呢？别着急，慢慢啊您就知道了。到了第二天，秋王爷着急呀，一晚上没看到这个长胜王了，他能不着急吗？长胜王如果一旦出了差错呀，皇上一定要拿他质问呐。秋王爷点齐了兵马，卯时一到，他带着人马来到城门口，就开始讨敌叫阵呐。早有探马报过信儿去了， 人家城楼上这边也都做好准备了，一看这秋王爷来了，这秋王爷气势汹汹啊，瓦岗山的这些贼人赶快把长生王给我们放回来，你们要不放回长生王，我要大破瓦岗山。这秋瑞王爷呀，也是个能打能杀的战将啊，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条硬汉子，他提前呢就把这冲车呀公车呀都准备好了，云梯也准备好了，烟硝炮料子也都备齐了，这边啦用冲车去冲，这边啦也得把云梯准备好，做好攻城的准备，然后就放火烧城门呐。看来这秋王爷要不打破这个瓦岗山呐，是誓不罢休啊。这城楼上一看秋王爷一切攻城的准备都做好了，赶快报信儿啊。但看城楼顶上有个棋牌官，王爷您听好，我家大帅呀他也得请示我家魔王，魔王领我们瓦岗山的众将领啊正在研究破敌之策呢，您呐稍后别着急，一会儿我们主帅就来了。这老爷子可火喽，马上告诉你们，秦大元帅让他立即列队到城门口来迎接本王，听没听见？王爷呀，我们元帅不归你调遣，我们元帅呀归我们大德天子调遣。什么什么什么？你们那大德天子啊狗屁不通，立即告诉秦琼，我是秋瑞，我是他二姨夫。什么？你是我们元帅的姨夫？那您再等一会儿。这来呀可就好了，这秋王爷呀小偷三年不打自招了，瓦岗山的人都知道他是元帅的姨夫了。接下来呀棋牌官马上得给秦元帅送信儿去，你姨夫带兵来攻打咱瓦岗山了，你看怎么办呢？再说这秋王爷五六十岁了，这么急，秦琼接到信儿，传本帅的帅令，立即转告秋王爷，就说瓦岗山的大元帅马上跟秋王爷要大战一场。秋王爷，我们大帅说了，马上就来跟你迎战。什么什么？这个小犊子，他还敢跟我俩迎战？让他立即出来下马受俘，你等着吧，一会儿就出来了。时间不大呀，你还真别说，秦琼还真就出现在城楼上喽。姨父大人呐，素孩儿不孝，我现在盔甲在身，不能给姨父您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了，还望姨父您多多包涵包涵呐。你小子啊，你忘恩负义，把我们的长生王弄哪儿去了？秦琼秦琼，你要是敢伤了我们长生王一根毫毛，我立即下令攻下你瓦岗山的城池，你信不信姨父有这能耐？姨父啊，我们瓦岗山也有我们瓦岗山的天子，你大隋朝有皇上杨广，可我们瓦岗山有我们瓦岗山的大德天子，咱们是两国各保其主啊，咱就得各自效忠各自的皇上。姨父大人，不知道你想没想到，眼下杨广昏庸无度，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呐，全国各地是刀兵四起，可是杨广继续为非作歹，这样的皇上你还保着他有什么用啊？姨父啊，请您听信孩儿一句话，不要再为杨广卖命了。我母亲天天盼着你和我姨娘啊赶快回到我们瓦岗山，让他们老姐俩得团聚呀、啊、这是骨肉亲情啊。你小子今天跟我提这个骨肉亲情已经晚了，当年你们在长安城闹事的时候，不是我给你们救了驾马，可你们这些响马 忘恩负义。

胡家要乱朝纲，看我怎么收拾你。眼下呀，必须把我们的长生王放回来。这时候你看徐茂公站出来了，他手里边拿着那个小凋零扇，两只手转着凋零扇，冲着邱王爷拜了三拜呀。邱王爷啊，秦琼是我磕头的二哥，从我二哥子论呐，我也得管您老人家叫二姨夫啊。二姨夫，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小的不便下到地面给您见礼，只能在城上给您见礼了。你是不是那个徐老道？正是。不过二姨夫，您别发火，您呐有火啊，您得冲这个余文成龙发呀。您跟我们发火没用，你想啊，我们也是军纪严明啊，您要是发过了火，我二哥不好意思下令，我这个军师可以下令啊。你敢下什么令？我可以立即下令把这个长胜王开刀问斩。我劝您老人家呀，还是消消火，把那些公车呀还有什么战车呀赶快撤回去，咱呐不能大动干戈。你就是把这城攻下来了，你的命也没了，你一家老小的性命也不存在了。这个长胜王被我们一刀就砍了，还没等你攻破城池啊，他这人头就落地了。你就是把瓦岗山都攻下来了，你也逃脱不了大隋朝皇上杨广对你的追责呀。义父大人，您久经沙场，望您老人家三思而行。你看看人家徐茂公这几句话说得多明白呀，您老人家把那战车公车呀摆到这儿，把这烟硝料子点着了，要放火攻城的时候，还没等你们攻城啊，我们把这个长生王的人头就砍了。您老人家合计合计，是你攻城攻得快呀，还是我们砍他的人头砍得快吧。徐茂公不软不硬这么几句话呀，把邱王爷气得直瞪眼睛。怎么瞪眼睛，他也不敢下令攻城啊。那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呢？您老人家先退兵40里，我就是退兵40里，你们能把长生王给我们放回来吗？二姨夫大人呐，这个事儿你想没想到？光退兵没有用，您退了兵了，我们把人放了，您不还得攻城吗？我们希望您老人家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赶快归顺我们瓦岗军吧。你小子太可恶了，我怎么能背叛大隋朝廷呢？我要是背叛了大隋的朝廷，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就都保不住了。秦琼啊秦琼啊，你让谁当军师，你也不能让这个徐茂公当军师啊，他这招出的太损了。我们家你二姨啊还在家里等着我凯旋而归的消息呢。别说我不能投靠瓦岗军，我就投靠瓦岗军，我家里你那些表姐表弟表妹还有你那些个小姨不都得成为人家的小姨了吗？怎么还有小姨呢？这邱王爷也是三妻四妾，大隋王朝这些王爷哪个王爷不都得娶个十个八个小妾呀？就连这个余文成龙他还娶了18个小妾呢，何况邱王爷呀。老王爷您呐，现在得看明白事啊，您可不能再执迷不悟了。您呐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您要是执迷不悟不归顺我们瓦岗山呐，那您可就自己走向了绝路了。你们连出城迎敌都不敢，你们还能把我怎么着？王爷姨父啊，我们大帅已经有令了。

0: 许我们瓦岗军跟您公开开战呐、啊。你看于文成龙，我们可以跟他打。老王爷，您要出来了，我们就是这俩胆儿也不敢跟您对阵呐、啊。不过我们可以对于文成龙下手啊。你们敢对我们的长生王下手？对呀、啊，您要投降我们，我们就不下手。你要不归顺我们呐，那我们必须得下手，让您没有后路啊！你这个徐老道可恶之极呀、啊！我恨不得把你撕碎了。王爷呀，您别着急，您那么大年龄了，还是消消火。我怎么能消火呢？准备攻城，王爷呀，我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您怎么还这么不开窍啊？您在宫城您看看，我看什么？这功夫就看这个长生王啊，被五花大绑的被带到了城门楼上喽。王爷呀，救我呀，救我！你可千万不能攻城啊！您呐，要是攻城，我这脑袋呀就掉了。您要是能救我，您就归顺瓦岗山吧。归顺完了瓦岗山，瓦岗山呐、啊、和咱们一块儿归顺朝廷，我爹在皇上面前再一上本子，皇上照样啊能给您封官进爵呀，您还当您的王爷，我呀还当我的长生王，咱们谁也不吃亏。可您现在要是不归顺瓦岗山，我这脑袋就没了。这些话呀都是徐茂公教给他这么说的。可老王爷他怎么能归顺这个瓦岗山呢？他对朝廷也是忠心耿耿啊。你赶快把我们的长生王放了。王爷呀，您要归顺了我们，我们不就把他放了吗？我说什么也不能归顺你们瓦岗山的这些降马。王爷呀，这话可是您亲口说的。
1: 对对对，是我亲口说的。
0: 那我们瓦岗军可就不客气喽，刀斧手做好动刑的准备。我喊三个数，也就是一二三。王爷，您要是归顺了我们，我们这刀就不落。可是我喊到三的时候，您还不归顺我们，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这个刀斧手啊早就提前呐、啊、举起了鬼头大刀在那等着呢。这刀啊已经对准了长生王的大脖梗子了。王爷一副啊，我再给您最后一次机会，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要念到三个数以后，您还那么刚硬的话，这个长生王的人头可就落地了。王爷呀，王爷，别人可以骗你，可以跟您说假话，可是我们大帅秦琼绝不会坑害于你呀。
1: 他还不坑害我，他真要是把这个长生王杀了，我一家老小的命就没了。他这是最大的坑害我呀。
0: 王爷呀，他坑害您也是被您给逼的，他不想坑害您呐。我再给您一个机会，王爷，我现在呀要开始数数了。
1: 你敢？哎呀呀，你这个老道气杀我也。
0: 把这个秋王爷气的在马上栽了两栽，是晃了两晃，一头就砸到地上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

0: 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 幸福

0: 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秦王李世民白日遇险，回到住处之后思前想后，是越琢磨越觉得这个事件呢透着蹊跷。哎，真邪性啊，你说我出去视察辞见，那单雄信他怎么知道的？要说只是在路上遭遇正兵打那么一仗，这个不奇怪，遭遇战嘛。但现在不是遭遇战的，是屡遇埋伏，可以看得出是人家单雄信那边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在那挖下深坑等虎豹，设下香饵，专门钓自己这条金鳌的。不对，李世民越琢磨越不心安呢，赶紧的让人把杜如晦给招来了，把白天所发生的事情给杜如晦详详细细述说一遍。说完了，李世民就说了，

0: 不会呀、啊，平常咱们唐郑两郡相安无事，你说说为什么我今天一出新安就遇到了埋伏了呢？杜如晦也仔细的想了想，听秦王的意思，难道说您怀疑单雄信是先得知了您出城的消息，预先在那里设下伏兵的不成啊？秦王微微一点头啊，哎呀，杜如晦说，要是那样的话，咱们这新安城内一定有单雄信安插进来的奸细呀、啊。嗯，李世民一点头，我觉得是这样，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如此的凑巧啊？不过呢，如晦啊，这件事情先不要大事声张。咱们这里从王世充那里投降过来的不在少数啊，声张的话恐怕会引起他们的猜疑呀、啊。你呢，下去之后暗地的仔细盘查，另外呢，你找一些当地的百姓询问一下这慈涧临河城墙的情况，还要派一些人乔装改扮到实地进行探查。查到的所有情报，都要悄悄的报与我知。属下明白。杜如晦领命走了。那接下来的两天，主要是李世济、罗士信商讨这攻城方案，营中士兵在各自驻地整队操练，没有别的事儿啊。那李世民干嘛呢？李世民呢，得挑选一匹好马呀。自己的宝马特勒标这一次牺牲了，那作为主帅怎能没匹好马呀？马厩里呀、啊、还有六匹骏马，这六匹骏马里头有两匹是张万岁从陇右马场里送来的，配的好种啊。还有李渊皇上赏赐给李世民的三匹，还有在太原城挑选出的一匹，就当年刘武周的马。那一直放在马厩里，作为备用。这六匹骏马，那都是宝马良驹呀。那六匹里头有三匹，那可以说是宝中之宝，是这六匹马里头最好的。李世民呢，已经给他们取好了名字了。其中有一匹红马，哎，那就是刘武周的。据这个养马官介绍啊，这匹马呀，是突厥那边的马。是突厥赠给刘武周的。原来这匹马的主人是突厥的一名设法。设法是什么呢？设法呀，哎，是突厥的一个官职吧。其实啊，就是叫设。这个设呀，有的地方翻译成杀，有的地方啊翻译成查，它是个音译。这个设的职务在北周书上有明白的注释。北周书上说。别不领兵者，谓之设。也就设呀，就是领兵的别部，可以建立牙帐，专制一方。那这个法呢，有的地方啊翻译成发，据说呀，据考证，这个发的音，它是一个伪音，没有真实含义。突厥官名有很多都以发字作为鱼尾。哎，就是个阴尾吧。总而言之啊，这个设发是突厥的一个官职，这匹红马就是当时突厥一名设发所乘，后来赠给了刘武周。李世民打到太原之后，刘武周跑了，这匹马呢就被李世民所得了。因为这匹马是曾经突厥一名设法所乘，这匹马又是红色。所以李世民呢，给他取了名字叫十罚赤。这匹马呢，是这六匹马当中最出色的那三匹之中的一匹。那另外还有一匹是张万岁从陇右马场里送来的。这匹马呀，是一身紫色。那李世民给他取了名字叫萨路子。那在突厥语里面，这萨路子它的含义。就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李世民很认同这个名字， 所以给他取名字叫萨路子。那最后一匹是李渊赐给的，这皇上是得到了西域高昌所供的一匹波斯马，给这李世民送过来了。知道儿子爱马，这匹马呢毛色泛青，那李世民呢给他取了名字叫青锥。那无论是十八赤，还是萨路子，还是这青锥，这三匹马呀，那都在伯仲之间，那都是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那李世民这一次挑了哪匹呀？李世民转了半天，最后还是选中了萨路子。李世民就对长孙无忌说了，说下一次上阵呢，我就先用萨路子。为什么呢？这几匹马站在一起，那都是一样的神骏，分不出高低上下。不过呢，我还是相信张万岁的眼睛，这匹马是他给我的，所以呢，我先用它。长孙无忌一点头啊，用哪匹都行啊。不过呢，二郎啊，您现在身为主帅呀，以后千千万万的不能够像昨天那样轻易出马了。你看看昨天的事儿多悬呢，这一次死了一匹马，这还算万幸啊！那下一次的，万一你个人有一点闪失，那怎么得了啊？你的神勇，现在大家伙都已经知道了，哪一个人敢不服啊？都挑大拇哥呀！所以以后啊，就不用再用这样的行为来向大家展示你的神勇了。其实啊，对这一次你轻易的出门，大家呢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头都不以为然呐。您知道那四郎怎么说你吗？哦，李世民听这话呀就不爱听，又突然间听到说四郎那李元吉说自己了，他怎么说呀？四郎说呀，说你数十万兵马不用，非得独自个的去冲杀，最后弄了一个伤兵王马，说这是凶兆啊，可恼！李世民当时梆的一拳，就砸在这马厩的这木杆上了。这个四郎啊，自己没本事，整天就会多嘴。无忌呀，你呀，以后就不用再劝我了。当初李药师就劝过我，对我没用。你们劝呢更没用，我自有我的章法。这长孙无忌一看李世民不听劝，哎，头摇了摇，没敢吭声啊。这李世民呢，铁着脸就走出马厩了，这心里头对李元吉是老大不满呢。什么叫凶兆啊？这洛阳城我还没打呢，就给我在军中散布这样的话语。看来四郎啊，我不教训教训你，你这个少爷高子秉性难以更改呀。李世民一边琢磨，一边呢就来到了教军场上。这个时候教军场正热闹呢，怎么呢？正操练呢，唐军唐将都在一起，吼哈吼哈，喊声震天呢。一看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等等众将都在这里观阵呢。再一看呀，四弟李元吉也浑身披挂，手按剑柄站在那里，也在那观阵呢。哎呀，这李元吉呀还真上心。等到李世民走到近前一看，哦，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呢，大家伙正在这里观看眼前的钩镰枪阵的演练呢，一个个看得目不转睛，聚精会神，连李世民来到身前都没发觉。这钩镰枪阵呢，还是这李靖发明的。咱前文书说过，那是在打陇西薛仁镐的时候，为了大破西秦的连环马，李靖、李药师专门的研创出来的这么一个钩镰枪阵，从陇西初创演练至今，这阵法呀是越来越纯熟啊。就看见这教军场内这士兵 其进其退，唰就跟一个人似的，自钩自如啊！很快就把这64招枪法演练结束了，唰，这一收阵，众人躬身向前方的主将行礼。好啊！李世民不由得是叹了声好啊！哎呀，真是睹物思人呐！药师兄发明此枪法，从陇西到太原立下大功啊！与他相别许久，也不知药师兄在南方如何呀？李世民在这里一赞叹，哟，众人这才发现李世民来了，呼噜呼噜，赶紧过来行礼呀！尤其史大奈听到李世民刚才所说的话，史大奈乐了：“秦王啊，不仅您记挂南方战事，皇上也时刻记挂着南方战事呢。大奈出长安之时，皇上已经派于志宁、严师古二人前去夔州慰问了，而且呢，要他们观察那里的战况。这会儿啊，可能已经返回京师了。”“哦，是啊，那赶紧派人去打听一下，李药师现在情况如何。”“是。”李世民吩咐完了，这个时候侯君集过来了。哎呀，侯君集哎呀了一声，钩镰枪阵对付马军那是厉害呀。不过呢，现在是平原，在平原地带打仗多是不足啊，恐怕是这钩镰枪没有用武之地呀。我看呢，还是槊还是弓箭用处更大一些。李世民一摆手啊，这钩镰枪那是药师兄首创，他的本意呢，就是要临阵善加变化，不可以拘泥常事啊。比方说，你说的用槊吧，那就可以从这钩镰枪法中悟出一些变化。所以，钩镰枪阵切不可只看作是钩镰枪阵，还可以演变成槊阵、刀阵、戟阵。李世民说到这里，突然间好像想到什么似的，看了看旁边的御史敬德。敬德呀，啊，秦王，你最善使用马槊，你说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1: 哎，那是啊，当然要变呢，否则不变，那就要沦为他人刀下之鬼了。
0: 敬德刚说到这里，这老四李元吉呀走过来了。就见李元吉叉着腰，晃着脑袋，晃着肩膀头子，一走三晃的，这下巴壳以45度角往上翘着，这嘴角也是往上翘着，带出一脸不屑的神色，晃晃荡荡就晃荡到了尉迟敬德面前。尉迟将军呀，你听这话，这李元吉呀简直是从鼻子眼里往外哼。尉迟将军呐，本王在长安的时候就听说了，都说你最善马槊，哎呦，把你夸的呀，把我这耳朵眼儿都磨出茧子了。偏偏本王呢也喜欢马槊，哎，这么着，今天大家伙都在，趁着大家伙高兴，咱们俩就下教军场啊，上马拿槊比试比试，在大家伙面前演练一番，你看如何？嚯，这李元吉今天呢也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居然敢过来向这尉迟敬德挑战，这可出乎大家的所料啊。这尉迟敬德当时往后倒退一步，刚想说不敢，那甭管怎么地，人家是王爷，是齐王，尉迟敬德他怎么敢跟王爷动手啊？也或许这李元吉呀，就仗着这一点才敢向这尉迟敬德挑战。他认为尉迟敬德根本的就不敢应战，这么一来自己日后啊就可以吹说，你们不是说尉迟敬德马槊好吗，厉害吗？哼，我当时啊当着多少多少人面，我向他挑战，结果吓得他就不敢接，看来呀我的槊法比他高强，他就敢这么吹。 这玉林。

是为李元吉好，拿大草布肚子往后直蹬着李元吉。哎呦呦呦呦！齐王啊，他压低声音，这脸上表情还特别丰富。齐王啊，你有所不知，就这黑子啊，他不但是善于识马术，你知道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吗？啊，什么呀？最最擅长的是夺马术。夺马术，哎，有一次啊，就这黑子单槊匹马闯入敌阵，那敌军能干吗？一圈敌军每个人手中一把马槊，一圈马槊一起向他刺来，结果这一圈马槊没有一槊能够刺中他的身的，全部被他躲开了。到最后这黑子一伸手，青书原被噗噗噗噗噗噗噗，把那一圈马槊呀全夺过来了。他不但夺马槊，还夺马槊呢，全夺过来反刺过去，噗噗噗噗噗，那一圈敌军全被刺死了，多厉害啊！齐王啊，我知道你啊，平常善于使槊，哎，那槊呢？那没得槊啊，天底下可以说呀，你这槊绝无仅有了。但是呢，你跟别人可以比，千千万万别跟这老黑比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槊呀扎不中他，你扎他扎半天他全躲了，没用，你老扎他扎不中那多没劲呢，哎，你说是不是？他又不能躲你的槊，扎你，对不对？你扎他还扎不中，我们在旁边一看这玩意儿老扎不中，没劲，别打别打啊，别打。轰，程咬金这么一说呀，众人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啊。你别看程咬金假装压低声音好像很神秘，其实大家伙都围着呢，那能听不清楚吗？轰的一下，大家伙全乐了。乐什么呢？一个程咬金说的呀特别搞笑，另外一个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就知道这程咬金使坏呢。啊，你这不是故意激着齐王吗？你这故意激着他，你非得今天，哎，你得给这尉迟敬德比一比，你要是不比，哎，你这个人呢够呛，没种，你呀就怕了。这话里话外带着呢，哎呀，这李元吉年轻啊，他哪有程咬金老道啊？啊，程咬金混江湖混战场多少年了，兵油子了，江湖绿林道也混过，这激活的本领如火纯青啊，那齐王李元吉哪能架得住啊？当时被程咬金气得噌的一下子脸通红啊，要是如知节将军所说，那本王啊还非得要给尉迟将军比试比试马槊不可了。来呀，给我备马抬槊。哎呦呦，别，程咬金光说别，那一边说一边冲那拉马的招手，那意思赶紧拉过来拉过来拉过来。时间不大呀，有人就把马牵来了，把槊也扛来了。就见李元吉搬刃的噌飞身上了马背，伸手把大槊接在手中，苏秦背剑往身背后这么一背，看了一眼尉迟敬德，尉迟将军来，咱们教军场上比试一下。哎，这下子尉迟敬德为难了，这怎么比呀？李元吉那是齐王金玉之身呢，皇上的儿子，这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万一一伸手这刀枪无眼，再给他伤了，伤了李元吉的面子倒也罢了，那如若是李渊皇上知道了，肯定会龙颜大怒的啊！哎呀，这尉迟敬德呀狠狠地瞪了瞪程咬金，那意思你这个青脸鬼呀，就你找的事儿。就见程咬金呢是一脸坏笑啊，哎呀黑子，你看看，齐王非得跟你比，我怎么拦也拦不住了，但是我可告诉你，你可给我呆住了，你不能跟齐王比，听到没有？你要上了齐王，你一百个

0: 黑头也不够砍的啊，还不赶紧哎给我退了下去。好家伙，程咬金赶着尉迟敬德，哎别介呀，这李渊急极了，程咬金不关你的事，你给我闪开，今天我非得跟尉迟将军比试一下马术。程咬金扑哧一下乐出来了，心说话行，我这火急得差不离了。李元吉呀，李元吉，我看今天你呀要找倒霉。这正是愚人偏找倒霉事，智者贵有自知明。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呀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程咬金使坏，在一旁给着李元吉拱火，拱的李元吉是骑虎难下，嘴张出来了，要跟人尉迟敬德比武。本来呢，这尉迟敬德往后这么一退就完了，没想到程咬金过来了，把火往上一拱，现在再往后退，那就显得自己没能耐了，自己害怕了。当着这么多众人的面，这李元吉下不了台呀，那只能够硬着头皮往上闯啊。哎，我非得要跟你比一试不可，尉迟将军，请你上马。哎，这下尉迟敬德是十分为难的。李元吉那是龙子龙孙呢，金玉之体，这一伸手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办呢？大老黑没办法，用一种求助的目光向李世民看去，那意思，秦王啊，你说该怎么办呢？哎，没想到啊，这李世民面含微笑，眼光中露出鼓励的神色，冲着尉迟敬德一点头，看那意思，敬德，你放心大胆去比，有什么本王给你扛着。怎么呢？李世民今天本来就对四弟李元吉胸里压着一股火，现在一看李元吉自找倒霉，哼，让敬德教训他一番也是好事。尉迟敬德一看李世民眼光当中露出鼓励的神色，哎呀，尉迟敬德一看这心里头这才有些底呀，看这意思，甭管我闯下什么祸，秦王都能给我兜着。哎呀，那好吧，事到如今那只能跟齐王比试了。尉迟敬德硬着头皮这才下场，来到了李元吉马前，冲着李元吉一拱手啊，哎，齐王既然有令，那敬德就失礼了。哎，李元吉摆手，赶紧的，俗礼免去，赶紧备马抬槊，咱上战马比试一番。这个时候有人呢， 把尉迟敬德的抱月乌骓马给牵过来了，把尉迟敬德的大铁槊也给抬过来了。尉迟敬德搬上马，刚想提槊，慢着，这个时候李世民呢过来了，走到两个人还有五步远的地方，李世民说了，说你们今天比武啊，就是一个操练，不能够把彼此伤到，所以呢，你们现在把这个槊头都给我拔掉，省得拿它刺伤人呢。哎，尉迟敬德答应一声，一抬手，嘣，就把自己马槊的铁槊头，其实呢就铁枪头给拔下来了，嘡啷往地上一扔，看了看李元吉，齐王殿下，你呀就不用去槊头了，敬德我呀，哎，尽量的躲避你的槊，万一躲不过，就算被你扎身上，敬德也没有半点怨言。嗯，哼，李元吉坐在马上一听，呵，好你个尉迟恭、尉迟敬德呀，你也特意的狂妄了吧？啊，你去槊头，我不去，还说我扎住你，你没有半点怨言。好，哼，这话可是你说的，我就听你的话，我不去槊头，反正是枪棒无眼呐。等一会儿咱俩伸上手，我找寻机会一槊，就把你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给刺于马下。到那个时候，即使我这二哥李世民埋怨不着我呀，是你不让我去槊头的，哼，我就这么办。这李元吉呀、也够流氓的。尉迟敬德把槊头去了，他呢根本没去，啊，这架一拍马，就飞到了教军场上。尉迟敬德拍马也来到教军场内，这两匹马四对蹄子就在这个教场上奔跑开来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在教军场内演练的兵士一看主将要在这里比武，哎呀，太好看了，轰的一下子就围成了一个大圈子观看。那圈子里面就是齐王李元吉和尉迟敬德呀，就见这两人呢，两匹马急速往来呀，两匹马只要一错蹬看槊，李元吉够狠的呀，是挺槊就刺，毫不留情面，哪地方致命往哪地方扎，这一槊扎过去啊，嘣！再看对面尉迟敬德，一个蹬里藏身，一槊刺空，两匹马拉开了，圈过来，马打对头，再次跑过来，两马一错蹬，啊，看槊，李元吉唰，又是一槊呀。尉迟敬德身形一扭，这一槊贴着膀子头扎空了，啊，两马再次分开，啊，再圈过来看槊，以上是下，力劈华山，向尉迟敬德扎过来。我让你蹬里藏身，你蹬里藏身，我砸你的马，把你抱月乌骓马砸他一个脊梁崩断呢。尉迟敬德一看，好狠的齐王啊，赶紧的一圈马，这一槊砸空。咱这么说吧，两个人在场上打了30个照面，每一次这李元吉呀都是招招狠毒啊，只要扎上，这尉迟敬德就好不了啊，都是置人于死命的招。但是每一次尉迟敬德蹬里藏身，左躲右闪，提马带马，哎，都化险为夷，都把李元吉的招数全都避过去了。这个李元吉呀，那也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虽然这个人不学无术， 但是这个人呢，平常爱好强身练功，喜欢打猎，所以马上的功夫那也非等闲之人可比。掌中一杆马术那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两个人今天这么一打呀，哎，非常的精彩。玉之应得30个照面一招没还，就是躲避不还手，就这么着两个人打了半天。秦王李世民一看这尉迟敬德还是没有放开呀，看来呀没我的命令，尉迟敬德还是不敢教训李元吉呀。哎，给我筛罗明金。筛罗明金呢，当啷啷啷啷啷啷，明金就收兵啊。这一敲锣，这就等于军法了，你要是再打那就违抗军法，那当主帅的说杀就杀呀。两个人一听锣响，不敢再打了，双双圈马过来。不知道为什么鸣金呢，李世民冲着尉迟敬德一招手，敬德呀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尉迟敬德不知道什么事啊，赶紧的骑马来到李世民面前，刚想落马，哎，你在上面给我好好坐着，不必下马。敬德呀，我来问你，你在教军场上因何只躲不还手啊？啊，你老是躲躲闪闪的，有什么看头啊？哎，就见尉迟敬德呀，用手抓抓额头，怎么？那意思，秦王啊，这话还用我说吗？您的兄弟我敢惹吗？我敢打吗？哈，李世民一笑啊，敬德呀，我问问你，你说是躲硕难还是夺硕难呢？嗯，尉迟敬德一听，虽说这俩字儿一个躲一个夺，音差不多少，就是音调的问题，但是截然不同啊，那还用问吗？啊，当然是夺硕难了。我躲他说扎我100次，哎，我也能躲得开，但是要是躲，那当然是比躲困难的多了。那好，李世民一点头，敬德呀，比武就是战场，在战场之上你对方只有敌人，你别管对手是谁，今天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下场把四郎的马术你给我夺下来，这才能显示出你的真本事啊！你明白不明白？哎，尉迟敬德不傻呀，李世民把话说到这里，这尉迟敬德能不明白吗？新说话，看来秦王确实想让我把齐王的术给夺过来。嗨，那正合我意呀，这躲躲闪闪的多别扭啊，要说夺硕我敢说，不费吹灰之力，我上场就能把李元吉的硕给夺下来。尉迟敬德这一次有主意了，这才圈马又回到李元吉的马前。哎，冲着李元吉一拱手啊，齐王啊，让你久等了，咱们再次过手，您可要注意了，再过手的话，我大老黑可要夺你的马术了，到那个时候，要是真的让我夺过来，还望齐王多多原谅，切莫怪罪。哦，李元吉一听笑了，斜着眼看了看远处的李世民，然后又把眼光回放到尉迟敬德身上，啊，哎呀，我说呢，又明金呢，又跟你避点啊，闹了半天，你们俩得不得得不得，这片刻之间你就得了二郎的锦囊妙计了啊，要夺我的马术，恐怕敬德你是异想天开了吧。啊，你琢磨琢磨，我的马术能是那么容易躲吗？我劝你呀，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咱们呢还是比个上下，你招数。这李元吉多读吧， 多奸吧。说着话呢，好像不以为然，慢条斯理。哪知道啊，他的话是迷惑尉迟敬德的，他想冷不丁的给尉迟敬德一马槊，一下子把尉迟敬德刺于马下，置于死地。这要是一般人呢，这一槊就给刺下去了。你想想，尉迟敬德现在就在他的对面，二马交颈，那就不能说马打对头了，两匹马这马头是错着马头的。李元吉冷不丁的这么一槊过去，这换做旁人，这一下子就得给穿了蛤蟆呀。你说这李元吉毒不毒，狠不狠吧？幸亏是尉迟敬德呀，那不愧是开膛上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反应特别机敏。这一说话，一看这李元吉鬼头蛤蟆眼，两个眼睛叽里咕噜乱转悠，这尉迟敬德呀，虽说没加防备，但是呢，这个下意识已经注意上了。突然见这李元吉一抬胳膊，不好，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闪得非常及时啊！啊，刺楞一下子，这马槊贴着尉迟敬德的左腹部就划过去了，当时就把尉迟敬德这衣服划出一个大口子。哎呀！尉迟敬德一看不好，赶紧一圈马，怎么得撤出来啊？两个人拉开距离才能再次动手啊！这一圈马后背就对着李元吉了，李元吉刚才那一槊没刺中，往后把这大槊拉回来，对着尉迟敬德的背后按招槊，这一槊呀又刺过去了。还是那句话，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尉迟敬德虽然圈着马转着身，但是听到后面恶风不善，知道不好，赶紧一偏身。这一槊呀，在尉迟敬德这耳朵边贴着耳朵就穿过去了。好悬呢，这要不偏脑袋的话，估计这一槊就捅自己的后脖梗子了。又没戴盔，又没冠甲，这一下子还不把自己天灵盖给揭了呀？哎呀，可把大老黑给气坏了。尉迟敬德心说话，齐王啊，李元吉，你不对呀，咱俩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不过是下场比试，谁输谁赢都可以，哪怕说我输了，我也没什么丢脸的。你是王爷吗？你不该这样啊，刚才30个照面你招招下狠手，要置我于死地，这一次你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你又给我来这一招，这接连两招，这也就是我尉迟敬德呀，换做他人岂不早已被你刺死啊？李元吉呀，李元吉，你与我有多大的仇口啊，你非得置我于死地不可。尉迟敬德心中暗暗下决心呢，李元吉呀，你等着，今天这账我迟早得给你算，你现在贵为王爷，我不敢怎么着你，有朝一日你要真的落在我的手上，别怪我大老黑到那个时候手狠心黑。这敬德呀下这个决心了，还真让他下准了。到后来这李元吉倒霉就倒霉在尉迟敬德边上，那是后书了，现在尉迟敬德也无暇他顾了，想不了那么多了，赶紧的就把马冲出去了，然后把马圈回来。这个时候李元吉两槊没刺中，有点着急了，把马往前一催，他想不等尉迟敬德转回马来再给他一槊，哪知道这一槊扎过去，尉迟敬德这马快呀，抱月乌骓马宝马良驹唰的一下子就转过身来了，等这么一转身，这一槊也过来了。哎，尉迟敬德往旁边轻轻一闪身，一槊走空，再看尉迟恭往前这么一探膀臂，轻舒圆臂，啪一下子，这一个巴掌就把李元吉的马槊 给抓住了，往怀中猛然一带，你给我吧，砰！李元吉想不给都没那个功夫，根本的就没瞧明白尉迟敬德是怎么把自己的马槊给抓在手中的。哎，不是我刺他吗？他怎么把我的马槊抓住了？脑袋当中电光火石这么一闪，马槊早已被尉迟敬德夺在手中。由于尉迟敬德用力过猛，这李元吉往前的冲劲儿也很猛，这第三槊呀，扎的比前两槊那力道还厉害呀，扎老了。尉迟敬德这么一夺，李元吉在马上坐立不稳，一下子头朝下就要栽一下马。那在战场上骑着马，如果栽下马，这啪一下子，这脸蛋子亲吻大地母亲，这一下子李元吉本来这长得就不怎么地，这要再给碰一下毁了容，那李元吉那不成丑八怪了吗？幸亏尉迟敬德呀眼疾手快，夺过了大槊，把大腿往前一伸，哎，砰，大脚丫子正好卡在李元吉的下巴壳上，哎，噔一下子把李元吉撑那儿了。哎，这李元吉呀憋了个脸红脖子粗啊，这要是尉迟敬德一使劲，噔一下子气管食管全都能给他蹬断，这李元吉当时就得窒息而死。但尉迟敬德能那么干吗？虽然恨李元吉，但是还是有分寸的，恰到好处把李元吉用大脚是拖到马上，又给他放稳了。好啊，当时啊这场外是掌声雷动，叫好声不断。喂，李元吉在马上坐定了，一看两手空空，再一看人家尉迟敬德这一次连那个没槊头的那个槊杆子都没有挑，还在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手里头拿着自己的马槊正在那里把玩呢。喂，这喂，这李元吉能说什么呢？输了。这连憋带气，当时这张脸呢就涨成了猪肝颜色了。这个时候尉迟敬德赶紧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双手把马槊捧着来到李元吉的马前，把马槊举起来是双手奉还呢。齐王，得罪了，得罪了。黑子我虽然胜了，但我心里头对殿下槊法是非常的佩服。李元吉呀，这槊接都没接，佩服我的槊法呀？再佩服不还是你赢了吗？啊，哼，这槊呀就赏给你了。李元吉心说话，这槊不吉利了，败给这尉迟敬德了，从此之后我换槊我不用他了。怎么没脸接呀？说完把马一圈，啪啪啪啪啪啪，向李世民等人走过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看了看李元吉，次郎没伤着吧？啊，李元吉心说话，刚才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确实打了败仗了，被尉迟敬德把自己给赢了，自己现在如果再出恶言，显得自己呀那心眼太小了，事到如今那只能冲大气了啊。哈哈哈哈，李元吉呀大度一笑，哎呀，尉迟统军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元吉我是甘拜下风，尉迟将军那不愧是军中猛将，军中猛将啊。啊，李世民点点头啊，四郎啊，你如果真的这么想，这就说明你已然长大了呀。啊，李元吉一听，怎么着？哦，在你眼睛里我就是一个孩子呀？哼，李元吉心说话，尉迟敬德呀，有朝一日你要落到我的手里，我扒了你的皮，这正是 一日结下仇和怨，待到明朝互相还。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2: 宝宝放学啦。
1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1: 爸爸爸爸陪忙呗。
1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8: 不叫。
19: 叫地主。
11: 爸爸妈妈陪玩呗。
1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2: 好
23: 好
22: 好
23: 好，
22: 来
23: 吃饭了。
2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

0: 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
1: 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
0: 嗯，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拆解的这部剧作呢是《四世同堂》。哎，老舍
0: 啊、嗯，非常著名的一篇著作哈。
1: 嗯，是的，
0: 可以说写尽了中国人八年沦陷岁月里的古与写。
1: 嗯，
0: 提起老舍啊，多数人第一反应就骆驼祥子。
1: 对
0: 啊，被时代碾碎的车夫，是茶馆三幕戏看透世道凉薄。但老舍耗费四年光阴辗转重庆与美国两地写完的《四世同堂》，才是他毕生文学格局、家国情怀、文字功力的集大成之作。
1: 嗯，很多读者呢初次接触这本书啊，只是把它当成一部北平胡同的市井群像小说，然后呢看这个小羊圈里各色的街坊还有家长里短，可真正的沉下心来读完整的三部黄祸、偷生、饥荒，才会明白老舍从来不是在写一条胡同的八年日子，他是以葫芦形的小羊圈胡同为整个北平城的缩影，以北平城啊为整个沦陷中国的切片，把抗日战争时期普通老百姓的惶惑、惶恐，还有隐忍、苟活、抗争、沦陷、觉醒，一字一句地揉进烟火的日常里。不同于抗战题材的作品里面的炮火连天、战士浴血沙场的叙事宏大的开篇，《四世同堂》呢，最珍贵也是最戳人的地方，是它呀聚焦没有上阵杀敌普通百姓的这个日常。战场上的壮烈牺牲比较耀眼，可沦陷区的几百万北平的老百姓啊，要日复一日的活在侵略者的刺刀管控下，要在物价疯涨、粮食断绝，还有特务横行的这个汉奸当道的环境里面呢，守住身家性命，守住做人的底线，这一份无声的煎熬，才是那个年代啊大多数中国人真实的苦难。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结合原文，然后走进小羊圈胡同的众生百态，看一看乱世之中普通人身上藏着的民族脊梁，也看懂那些懦弱与卑劣如何在绝境里面滋生蔓延。

齐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

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漂浮着的东西才敢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葫芦有40步，南北有30步长的圆圈，中间有2棵大槐树，四围呢有6-7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2-3倍，这便是葫芦肚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齐家的房便是在葫芦胸里，街门朝西，斜对着一棵大槐树。在当初齐老人选购房子的时候，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去舍。他爱这个地方，胡同口呢是那么狭窄，不惹人注意，使他觉得安全，而葫芦胸里有6-7家人家，又使他觉得温暖。门外呢2棵大槐树下可供孩子们玩耍，既无车马，又有槐豆、槐花与槐虫可以当做儿童的玩具。同时呢，地点虽是陋巷，而西通大街，背后是护国寺，每逢7-8日有庙会，买东西不算不方便，所以呢他决定买下那所房。房子的本身可不是不很高明，第一它没有格局，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所以呢南北房不能相对，假若相对起来呢，院子便被挤成了一条缝，而颇像轮船上房舱中间的走道了哈。南房2间，因此呢是紧靠着街门，而北房5间呢面对着南院墙。2间东房是院子的东尽头，东房北边有块小空地是厕所。南院墙外是一家老香烛店的晒佛香的场院，有几株榆树，夏末秋初榆钱飘落下来，落满齐家的南房的屋顶与院中几盆花草的叶子。住在这所房里的人们呢，整天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檀香气味，使人觉得应当静默，应当安分守己。

其实老人的理想很简单，一辈子操持志业，守着这座小院子，安安稳稳熬过岁月，亲眼看四世同堂，寿终正寝。70多岁的齐天佑老人呢，经历过八国联军侵。

华，清末王朝覆灭，各路军阀混战，在他朴素的生存智慧里面，乱世只要紧闭院门，囤够3个月的白面、咸菜、干粮，熬过去战乱风波，日子总会回归原样。在北平和平陷落之前呢，在北平啊，这个和平陷落之前哈，小羊圈胡同的日子呢，是刻在骨血里的北平浪漫。杏已经不见了，各样的桃子，还有扁的、圆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的、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河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这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还有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呢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声吆喝出一大串来，卖李子了，冰糖味的红水果，喝了水儿，大蜜桃呀，脆又大甜的沙果，还有每一种果子呢，到了熟透的时候呢，才有由这个山下的人和这个乡下的人背着长筐，把果子呢遮得很严密，用笨拙的简单的呼声呢，隔半天才喊出一声大苹果或者大蜜桃。他们卖的呢是真正的自家园里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呢与货品都比较地道，都使北平人呢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桃、枣、葡萄都下来的比较晚，可它们的种类之间呢比较多，而且品质很美，并不使它们呢因为迟到而受到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呢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呢便有一夜之秋的感觉，而开始啊就要晒一晒夹衣与准备棉袄了。北平的四季风物，沿街叫卖的商贩，还有庙会的烟火呢，槐树下闲谈的街坊，以及呢院里的孩子追逐打闹，都构成了老北平最温润的底色。生活在这里的人骨子里边都带着北平人特有的守礼恋旧之足，所有人默认北平这座城市呢见过百年风雨，不会轻易的被战火碾碎。可在1937年的7月28日，枪炮声击碎了所有普通人的安稳幻梦。

0: 听到太太或小顺儿的声音，他吓了一跳，从世界大事的阴云中跳回来。他知道中日的战争必定会使世界的地理与历史改观，可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这一家老少的安全与吃穿。祖父已经70多岁，不能再出去出力挣钱，父亲挣钱有限，而且也是50好几的人了，母亲有病，经不起惊慌，二爷的收入将将够他们夫妻俩花的，而老三还正在读书的时候，天下太平，他们都可以不愁吃穿，过一份无灾无难的日子。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呢？平日他已是当家的，今天他的责任与困难更要增加许多倍。在一方面，他是个公民，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做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小，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可是不走，便需在敌人脚下做亡国奴，他不能受。整座北平城瞬间陷入死寂。往日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电车铃铛声、胡同里的谈笑声尽数消失，往日喧嚣的护国寺庙会关停，街巷被日军岗哨把守，临街住户不敢随意开窗，百姓上街要面对日军盘查、呵斥、殴打。一座浸润了千年文脉、烟火盛城的繁盛的古都，一夜之间沦为侵略者掌中的囚笼。小良圈这座葫芦形的胡同自然而然变成了沦陷北平的一座微型囚牢，胡同里十几户人家被迫开启了长达8年惶惑偷生挣扎的岁月。接下来我们再跟您聊一聊齐家三代子弟三种人生选择，抛开乱世中国人的三重挣扎。齐家是整部小说的叙事主线，四世同堂的结构分别是齐老太爷第一代、齐天佑夫妇第二代、齐瑞轩、齐瑞峰、齐瑞全三兄弟是第三代、小顺儿与妞子是第四代。三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择呢，对应了沦陷区三类最真实的国人画像：忍辱负重的清醒者，投机钻营的苟且汉奸，奔赴前线的热血革命者。这三种选择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却照见了绝境之下人性的不同走向。首先来说说齐瑞轩，被家庭枷锁困住的爱国者，无数普通知识分子的真实缩影。齐瑞轩是齐家的长子，中学国文教员，饱读诗书，熟知家国大义，内心极度痛恨日寇侵占故土，清楚明白亡国奴的屈辱与悲哀。可年迈的祖父、体弱的父母、年幼的一双儿女、没有谋生能力的弟妹，一大家人的生计全部捆绑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满腔的报国理想被柴米油盐、全家老小的性命牢牢锁住。他不能像三弟一样决然出走投身抗日，也不肯像二弟一样投靠日本人换取安稳的富贵，只能困在北平城内，一边小心翼翼保全家人平安，一边以自己隐忍的方式坚守民族气节，在夹缝里痛苦拉扯。好了，朋友们，稍后改到了广告的插播时间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您解读这部四世同堂，咱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

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3: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7: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下半段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来分享这一部《四世同堂》。原著啊，精准描绘了瑞宣长久以来的内心煎熬。患难呢是最实际的，无可幸免的。但是呢，一个人想要活下去，就不能不去设法在患难的日子当中找缝子。逃了出去，尽人事，听天命。总之呢，生在这个年月，一个人需时时勇于的去面对那些危险，而小心提防那最危险的事儿，你必须要把细心放在大胆里，去且战且走。你需把受委屈当作生活，从这个委屈当中呢，汲取一点甜味来，好使你还肯活下去。瑞宣呢，便是靠着这一份自我的劝慰，日复一日啊，在沦陷的北平苦熬。日军呢，管控教育体系之后啊，逼迫各校的教员修改课本内容，抹去国人的爱国历史，美化侵略行为。瑞宣呢，只能在课堂之上，借着古文古诗，隐晦地向学生传递民族骨气。他呀，暗中帮钱默吟先生呢传递信息，救助被捕受难的街坊，默默地接济胡同里日子过不下去的穷苦人家。面对日军官员的拉拢，伪政府的就职邀约，他一次次的委婉回绝，哪怕心

水缩水，生活日渐拮据，也绝不触碰汉奸的饭碗。他清醒地知晓自己的懦弱，没有勇气抛下全家奔赴战场，只能留在沦陷之地呢，低头隐忍。可他又守住了做人最底线的风骨，绝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老舍笔下的宣瑞，瑞宣从来都不是完美的英雄，他有懦弱，有纠结、无力和痛苦。可这一份带着烟火气的坚守，恰恰是千千万万留守沦陷区知识分子的常态。他们无法持枪上阵杀敌，却守住了内心的国土不被侵占，守住了文化与良知的火种没有熄灭。瑞宣漫长的挣扎里程里，老舍写下了属于普通人的战争理哲理。他的责任呢，不是只凭一股热气去抗敌，去理想战胜后的乌托邦，他也呢必须沉住了气去抵抗历史，去改造历史。历史呢使国人的人民善良可爱，历史也会使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算，他们必须呢监视自己，使自己啊在历史的天平上得到真正的分量。他不便生气，不生气也就会慢慢的想主意，这就是他三四年来得到的一点点宝贵的修养。在漫长的八年里，瑞宣亲眼看着父亲呢不堪日军的羞辱，投护城河自尽，看着胡同里一个个遭遇横祸，看着粮食匮乏，自家的孩子啊，活活饿死，所有的悲痛、压抑还有愤恨呢，全部都积压在了心底。他无声承受着一切苦难，直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积压多年的情绪彻底释放。这一辈子隐忍克制的读书人，才真正卸下了沉重的枷锁。瑞宣的人生告诉我们，爱国从来不止一种模样，冲锋陷阵是壮烈的抗争，身处泥沼，守住本心，守住家人，守住良知，同样是平凡人最厚重的家国担当。

我们再来说说齐家的二公子齐瑞峰，他是虚荣驱动的投机者，乱世里主动跪倒的软骨之人，是整部小说极具讽刺性的人物。没有兄长的学识与良知，没有三弟的热血与果敢，毕生的追求只有体面的官职、光鲜的穿戴、旁人的吹捧、安稳富足的生活。北平沦陷后，他丝毫没有亡国的悲痛，反倒觉得乱世是自己攀附权贵、向上攀爬的绝佳机会，主动巴结胡同里的汉奸，费尽心思挤进伪教育局、伪警察局的做事，靠着谄媚日本人、出卖街坊信息换取薪资与地位，心甘情愿做侵略者统治国人的爪牙。原著多处刻画瑞丰趋炎附势的丑陋姿态，怪小何在家摆牌局拉拢各方汉奸势力时呢，瑞丰夫妻二人次次准时赴约，即便听闻钱家因反抗日寇早已家破人亡的惨剧，也毫无半分的怜悯之心。希尔的哭声他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他是一个心眼的人。瑞丰忙过去安慰他，钱家大概死了人，不是老头子将日本人给枪毙了，就是大少爷病重，咱们家去吧，在咱们院子里不至于听得这么清楚，走啊。瑞丰太太一把拾起自己的小皮包，一把将那手很不错的牌推倒，怒冲冲地往外走。旁人的苦难、家国的覆灭，在瑞丰夫妇眼中远不如一场麻将、一份伪职的俸禄重要。瑞丰为了保住官职，不断地讨好各路的汉奸头目，周旋在大赤包、李空山一众卑劣之人中间，丢掉读书人的脸面，丢掉中国人的骨气。可汉奸圈子本身就是互相算计、彼此

彼此倾轧的这么一个泥潭。瑞丰没有真正的利用价值，最终被各方势力抛弃，落得凄惨落魄的下场。老舍塑造瑞丰这个人物，不是单纯的刻画一个坏人，而是剖开人性深处的虚荣与贪与这个贪恋啊，让当一个人心中只有个人的私欲啊，没有家国底线的时候，那么无论身处何种的时代，都会轻易的向强权低头。用尊严换取一时的安逸，最终啊，必然被时代所反噬。

我们再来拆解这个故事当中齐老三齐瑞全的这个人。他呢是北平城里啊最先挣脱胡同牢笼的年轻人。北平沦陷当日呢，正在读大学的瑞全没有丝毫的犹豫，瞒着家人呢连夜逃出了北平，穿越层层的封锁，去往后方参加抗日工作。少年的他满腔热血，痛恨侵略者践踏国土，不愿在被日军掌控的城市里面苟活一日。离开北平之前，他与心上人高第最后的相遇，满是乱世离别的无奈与奔赴信仰的决绝。他现在穿着件很短的白绸袍，没有领子，他的脖子白脖颈全露在外面，小下巴呢向上翘着，仿佛一个仙女一样。往天上看，有什么动静呢？大槐树的绿色呀，又折到了他的白绸袍上。给袍子染上了一点灰暗，像用铅笔轻轻擦上面的阴影，这点阴影啊，并没有能够遮住绸子的光泽，于是呢，光与影的混合，像蜻蜓的翅翼在空中轻颤，毛毛茸茸的。瑞全的心跳更是加快了，他几乎啊，不加思索的就走了过来，他走得极其轻快，像自天而降立的他。走在了他面前，这吓了他一跳，把手放在了胸口上。你呀，他把手放下去，一双惊恐而黑的这个眼珠定在了他的脸上。走，一会儿去。瑞全轻轻地说，他摇了摇头，而眼中呢含着一点歉意地说，那天我就关在了北海一夜，不敢再冒险了。咱们是不是还有逛北海的机会呢？怎么没有呢？奔赴抗日战场的瑞全并不是一腔热血的莽撞少年，在漫长的敌后工作里，他褪去了年少的青涩和冲动，也变得沉稳、克制和理智。多年以后呢，他悄悄地潜回北平执行任务，面对昔日熟悉的胡同亲人和故人，面对沦陷故土满目疮痍的景象，他的内心呢，早已完成了精神的蜕变。原著里面，瑞全的自我抛白，道尽了成长的重量。现在呀，说句也许教你像我的话，我似乎长成熟了。我一边工作，一边也有了理想。我不只糊里糊涂的去扔掉我的脑袋，而是要平稳稳当当的、从容不迫的、心平气和的去做事，以便达到我的理想。所以我说，我又找到了自己。以前我是爱和平的人，现在还是那样。假若这里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战前，我往往以苟安懒散为和平。现在呢，我是用诚意、坚决、勇敢地去获得和平。瑞全代表了那个年代觉醒的青年群体，他们割舍亲情，告别故土，以血肉之躯筑起抵御侵略的防线，是黑暗岁月里最明亮的星光。齐家三兄弟，一个坚守留守，一个堕落偷生，一个挺身抗战。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小羊圈街坊群像。善人受难，恶人猖狂，苦难最能照彻人性的底色。一条小小的小羊圈胡同住着十几户人家，囊括了旧北平各个社会阶层，清贫傲骨的读书人，勤恳本分的底层劳动者，寡廉鲜耻的汉奸走狗，善良热忱的市井百姓，麻木冷漠的寻常路人。老舍用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命运告诉读者，乱世不会筛选好人坏人，苦难无差别碾压所有的普通人，只是人性的选择会让人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秦穆吟，温文儒雅的诗人，被家国仇恨淬炼出铮铮铁骨。钱穆吟先生是胡同里与世无争的旧式文人，平日里闭门作诗，养花读书，不问世事纷争，待人温和宽厚，是整条胡同最与世无争的隐士。日军入城之后，钱家大儿子参加抗日战死，二儿子呢不堪日军抓捕折磨惨死，那钱先生本人被严刑拷打，投入牢狱。美满的书香门第一夜之间家破人亡，从牢狱死里逃生的钱穆吟，彻底褪去文人的温润斯文，放下笔墨诗词，独自潜伏在北平城内，以个人的方式刺杀汉奸，惩戒日寇，用余生所有的恨意与勇气为家人，为沦陷的故土复仇。曾经的钱先生厌恶暴力，偏爱风雅，战火撕碎了他安稳的生活，却唤醒了骨子里绝不屈服的民族血性。他没有正规的武装队伍，孤身一人行走在北平的街巷，在黑暗里独行抗争，是小羊圈胡同里最悲壮的平民英雄。老舍用钱穆吟的蜕变诠释了一个道理：最温和的读书人，底线被侵略者彻底击穿之后爆发的反抗力最为决绝坚韧。这部书里啊，钱先生的遭遇是沦陷区爱国百姓集体苦难的缩影，安稳的生活被炮火撕碎，至亲被侵略者残害，普通人被迫拿起反抗的武器，以血肉对抗强权。好朋友们，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四世同堂呢就先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部老舍先生的经典著作《四世同堂》。
1: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字时光，明天见，
0: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今天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处最高15天行政拘留或最高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其容易对家中子女造成影响。因家长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还有就是其他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因为会面临各种处罚，精神折磨难免。其次，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此外，酒驾已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谁闯谁挨撞，大家都在等红灯，就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5日发布，浙江宁波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遇红灯，当时其他非机动车都在等红灯，就他自己不耐等候直接闯行，结果在连穿多条机动车道时与外侧车道小汽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2车受损，陈某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陈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闯红灯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受伤更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非机动车骑行人切记遵守法规，不闯灯，不逆行，不与机动车争抢车道，摒弃我是弱势群体，机动车应该让我的错误认知。接下来一起关注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个人先进荣誉称号。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飞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
1: 大家好，我是秋彤。
0: 好的，我们首先呢，这个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的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星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俩谁先来？
1: 谁先来呀？那这样吧，穿白色 T 恤的小男孩先来好不好？宁雨辰。
2: 好。
1: 哎，那我们大声勇敢的介绍一下自己，你叫什么名字？今年
2: 宁雨辰。一开始。
1: 哎呦，特别棒，几岁了今年？
2: 6岁。我五岁。
1: 5岁了，你是属什么的？
2: 我属鼠的。
1: 那个开心宝贝呢？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奶牛的。
1: 你属奶牛的，哈、啊，你的奶牛好可爱。奶牛是什么颜色呀？
3: 白色。
1: 白色就一个颜色哟。
3: 还有黑色。
1: 还有黑色的，特别棒。那你知不知道除了奶牛还有一种动物，它的配色也是黑白的呢？
3: 对。
1: 是什么呀？
3: 牛。
1: 也是牛啊。那好吧，那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里的两个小朋友，我是来自家有童星幼儿园的小朋友。那你们知道自己在哪个班级吗？
2: 中班。
3: 中班。
1: 中班。那中班的平时都做些什么呢？
3: 上课，玩玩具。
1: 玩玩具。都有什么玩具呀？能给我们讲一讲吗？都有什么玩具给我介绍？
2: 木头一个玩具。
1: 木头一个玩具。哦，还有什么玩具呀？
3: 还有一个磁，还有刷磁力玩具。
1: 还有磁力玩具是你最是你们最喜欢的吗？
3: 还有一个磁力房。还有一个磁力玩意是给机器给机器的
1: 啊。那个是搭房子用的吗？
3: 对。
1: 哦，那个我们除了玩玩具以外，那还做些什么呢？平时
2: 写作业。
1: 写作业。
2: 看书。
1: 看书。那你俩喜欢写作业和看书吗？
2: 喜欢。
1: 哇，这么喜欢呢。那都学些什么了呀？
2: 画画。
1: 还画画了呢。那既开心呢。那你都做些什么了呀？在班级都平时都干些什么了呀？
3: 读书。
1: 也读书了。那喜不喜欢读书呀？
3: 喜欢。
1: 啊，那今天是跟谁来的呢？两个小朋友。
2: 我是跟我老和我姥爷来的。
1: 啊，那
3: 是
1: 开心呢。
3: 是我爷爷和我奶奶还有弟弟陪我来的。
1: 啊，还有你还有弟弟呀。
3: 啊，
1: 你弟弟今年几岁了？
3: 三岁。
1: 啊，那你喜欢你弟弟吗？
3: 喜欢。
1: 那弟弟平时跟你打架吗？
3: 弟弟有时候跟我打架，我有时候也跟他打架。
1: 啊，那你俩谁能打过谁？
3: 我能打过他。
1: 你能打过他？那你会不会让着一下弟弟？
3: 我弟有个好东西，就是他最喜欢玩钥匙都戳着我一回了。
1: 啊。
3: 还有门夹着我胳膊了。
0: 那你疼不疼啊？
1: 对呀，疼不疼啊？
3: 疼。
1: 疼的话怎么办？你会不会还手？不会还手的。
3: 只会告诉奶奶和爷爷。
1: 还是很优秀很棒的小宝贝呢。那宁雨辰呢？你有弟弟或妹妹吗？
2: 没有。
1: 没有啊。那平时在家里边的时候你最喜欢谁呀？
2: 我姥姥。
1: 最喜欢姥姥。你说说姥姥的优点呗。
2: 取快递。
1: 姥姥就取快递呀。
2: 还有是睡觉做饭。
1: 啊，姥姥做饭是不是巨好吃啊？
2: 对。
1: 那你跟我们讲讲姥姥做什么最好吃呗。
2: 小鸡或者豆角。
1: 哎呦，听起来就很不错。小鸡炖豆角呢。那开心呀。你说一说平时在家里面你最喜欢谁呢？
3: 爷爷和弟弟。
1: 爷爷和弟弟。
3: 啊，还有奶奶。
1: 还有奶奶。为什么喜欢爷爷和那他们三个要排第一的话，谁会排在第一位呀？是爷爷排第一位，还是奶奶第一位，还是弟弟第一位呢？都很重要，对不对？
3: 爷爷。
1: 爷爷呀，您给我们讲讲为啥呗？
3: 因为爷爷更好。
1: 爷爷更好。爷爷平时没事总陪你玩，对不对？哎呀，爷爷今天回家之后肯定会给你做好吃的的。那咱们今天好了，宝贝，哎，尽量不要碰我们的麦克风啊。那今天有在幼儿园里都吃什么好吃的了呀？
3: 喝汤。
1: 你光喝汤了？
2: 我吃大米饭了。
1: 你吃大米饭了？
3: 我也吃大米饭了。
1: 啊，那有没有菜呀？
2: 有。
1: 有什么菜？
2: 汤或者肉。
1: 或者是肉啊。
3: 还会吃海苔。
1: 啊，海苔还是蒜苔？
3: 蒜苔。
1: 啊，蒜苔。
2: 蒜苔炖肉。
1: 啊，蒜苔里有肉。那另一道菜是什么呀？
2: 汤。
1: 汤，对汤这么熟悉吗？
3: 汤里面还有菜呢。
1: 汤里面还有菜菜。
3: 我都吃菜了。
1: 你也吃菜菜了？那道糖醋里脊，你俩没一口没动啊？
3: 汤我都喝了。
1: 汤你都喝了。
2: 刚饭也吃了。
1: 那说一说吧，两个宝贝平时都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啊？
2: 我爱吃大米饭。
1: 就爱吃大米饭。嗯，
3: 我也爱吃大米饭。
1: 啊，更好养活。
3: 我还喜欢吃菜
1: 啊，还喜欢吃菜，喜欢吃菜的小宝贝啊，是非常棒的。那两个小朋友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多吃菜菜呢？
3: 因为长大个。
1: 哎呦，非常棒！那为什么要长大个啊？
2: 长大个能
1: 干嘛？能开车，能开车。那你是很喜欢车吗？
2: 对。
1: 那你的玩具是都是以车为主吗？
2: 有的。有的没有车，
1: 有的没有车也行。
2: 但是我有很多车。
1: 你有很多车啊？
2: 嗯。
1: 哦，那宁雨辰呢？你最喜欢你的哪个玩具呀？
2: 我家最喜欢的玩具是方向盘。
1: 方向盘？那什么样子的方向盘？
2: 黄色的。
1: 黄色的。哦，那方向盘是开什么车的呀？
2: 开豪华车。
1: 啊，豪华车。
2: 嗯。
1: 哎呦，豪华车是有多豪华？
3: 100倍豪。
1: 那开心说吧，你豪华车有多豪华？
3: 100倍。
1: 来，咱们对着麦克风，对着话筒说，宝贝，有多豪华？
3: 100倍豪。
1: 100倍豪。哎，那宁雨辰，你的豪华车有多豪华？给我们形容一下呗。
2: 有空调。
1: 哎呦，真不错。还有什么呀？
2: 还有方向盘或者电视机。
1: 哎呦，那电视，说到电视的话，你俩愿意看电视吗？
2: 我愿意。
3: 我也愿意。
1: 那电视里都有什么呀？那么愿意看呀？
2: 汪汪队，还有动画片，还有快手。
1: 还有快手。
3: 最喜欢看的就是快手。
1: 快手。
2: 还有萌鸡小队。
1: 哎呦，这个真不错，萌鸡小队。快手里都有什么呀？你那么爱看。
2: 有猪猪侠。
1: 猪猪侠，猪猪侠也不错，非常特别有意思，特别棒的一个动画片，是吗？
3: 还可以看大脸派对，还淘气精英呢。
1: 哎呦，蛋仔派对和淘气精英，哎呀，真是太棒了啊！那我们再看看，那平时除了在家学习以外，那跟谁玩的最多呢？你们有没有好朋友啊？
2: 有，
3: 我也有。
1: 你俩的好朋友都是谁呀？
2: 我的是王一梦。
1: 王一梦啊，听起来像个女生的名字哎。
2: 嗯，
1: 她好看吗？
2: 好看。
3: 但是我家里也有好朋友，就是金乌鸡头。
1: 叫什么名字？
3: 金乌鸡头。
1: 记住，鸡头是你的好朋友对吗？他俩淘不淘？
3: 天天跟他们玩。
1: 天天跟他们玩。他俩淘吗？
3: 老淘了。
1: 听说他俩明天来这儿做节目，你感觉是他俩能表现得好，还是你俩表现得更好？

0: 棒，谢谢冠浩。
1: 哎，非常棒，你就要对自己时刻充满自信。那待会儿的话呢，我们需要唱一首歌。两个宝贝，平时有没有学习歌曲呀？
0: 学习了。
1: 都学什么了呀？跟我们讲讲呗。
0: 我学习了花儿朵的《向阳开》。
1: 哎呀，说话声音这么棒，一定唱歌也非常棒，对不对？
0: 对。
1: 哎，那开心宝贝呢？你待会儿唱个什么歌呢？
0: 苹果香和对你好
1: 啊，苹果香和听我说谢谢你。那我们唱第二个吧，好不好？嗯，苹果香那个节奏太快了，我们还小一点，等我们大一点再唱，行吗？
0: 嗯
1: 嗯
2: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宝贝 KTV 环节了哈。
1: 那我们一起走进吧。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4: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欢爱你唱首歌，听我说谢谢你，能有你温暖了世纪，谢谢你那只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没有你人生在心底，谢谢你那只有你

中太多多战斗，一群我的天使离楼坠落，我诚实也变坏，爱你唱首歌，听我说谢谢你，没有你温暖了世界，谢谢你没有你生日若美丽，我要谢谢你，只有你能常在心底，谢谢你。

0: 愿你们只有你们心中权利，要谢谢你没有你温暖了世界，谢谢你们只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没有你温暖在心底，谢谢你们只有你是心中权利，谢谢你那时候你世界更美丽。
1: 好的，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2: 我要当消防员。
1: 嗯，好的。
2: 我要当警察。
1: 嗯，你要当警察。那你们两个喜欢我们这里吗？
3: 喜欢。
1: 嗯，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淘宝来了。
1: 哦，对，我们叫潮宝来了，那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2: 好。
1: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1: 好的，见。

0: 质同在，与形象。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

0: 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6: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与身体健康，自7月中下旬起，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紧密联动。

做到政策熟知、业务精通、答疑准确；二是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多渠道广泛宣传政策，做到政策宣传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群众应知尽知；三是精细摸排核查，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做到应享尽享；四是规范审核流程，严格按照标准审核材料，健全工作台账，确保惠民资金精准、安全、规范发放。此次培训有效补齐了业务短板，规范了工作流程，夯实了服务基础。下一步，我单位将持续抓实育儿补贴政策落地工作，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提升群众民生获得感、幸福感。

0: 当前，农作物进入苗期生长关键阶段，为严格落实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标准，落实下管各项工作，连日来，市农机总站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扎实开展苗期深松作业质量专项抽查核验，从严把好作业质量关，全力护航粮食稳产丰产。苗期深松是保护性耕作的关键配套技术，能够有效打破土壤犁底层，疏松板结土层，促进作物根系深扎延展，增强植株抗逆抗倒伏能力。同时，该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土壤翻动，稳定田间秸秆覆盖层，持续涵养地力，培养黑土。针对今年入汛以来降雨偏多，部分地块土壤伤情饱和，田间积涝的实际情况，标准化深松作业可显著提升土壤透气渗水能力，有效疏通田间积水，缓解雨涝影响。此外，深松作业能够激活土壤微生物活性，加速养分转化吸收，减少化肥投入浪费，实现护土保伤、壮苗稳长、结本增产的综合效益。本次质量抽查采取随机抽检、现场实测、台账核对相结合的方式，对各乡镇苗期深松作业质量开展核查，技术人员重点核验作业深度、作业间距等核心技术指标，现场登记地块信息，梳理问题短板，建立整改台账。下一步，敦化市农机部门将持续紧盯农作物下管关键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作业质量核验与跟踪技术服务，持续规范保护性耕作作业流程，不断提升黑土地保护和田间科学管护水平，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为全市农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0: 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下达完毕。
2: 长春公积金贷款放款满6个月即可申请，办理贷款展期。

央广网消息，近日，按照2026年质量督查有关工作安排，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在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工作。各质量督查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明确督查内容，突出重点领域，将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作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提升质量督查效能，直奔基层、直查现场，坚持督服结合、督帮一体，既努力发现问题、强化督促整改，也帮助解决问题、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推动质量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我们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大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抢险救灾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已紧急下达1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7.5亿元，支持有关受灾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在以工代诊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余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

新华社消息，近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

央广网消息，近日，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服务的通知，明确公积金贷款放款满6个月即可申请办理贷款展期，贷款结清后可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方式办理注销房屋抵押权登记手续，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根据通知，借款人申请办理存量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可在申请环节预签借款合同及抵押登记等相关手续，房屋抵押权登记由受委托银行通过线上方式办理，减少借款人跑动次数。购房所在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尚未开通线上办理抵押登记业务的地区，仍按原流程办理。此外，公积金贷款结清后，借款人可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方式办理注销房屋抵押权登记手续。借款人选择线上办理的，受委托银行通过线上方式办结房屋抵押权注销手续。借款人通过线上办理结清贷款，并同步选择线上方式注销抵押权登记的，无需再到公积金中心及银行柜面办理。购房所在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尚未开通线上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业务的地区，仍按原流程办理。

0: 新华社消息，近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30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记者在开标现场看到，中国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等机构为投标企业介绍和提供集采贷、追溯码贷、药品价格登记等金融支持服务。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八所高校联合开展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0: 近期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悉，近日该校联合东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八所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高校，共同开展2026年交通强国未来有我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据悉，本次活动为期8天，八所高校实践队沿中央红军长征始发核心段分四路行军，围绕长征路上低空、公路、铁路、水路四类交通运输方式的90年发展开展全方位调研，覆盖江西赣南四县，从于都集结出发，经赣县、信丰，最终会师安远。启动仪式上，交通强国大学生宣讲团成立，宣讲团指导老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静表示，宣讲团不是带着 PPT 去念，而是要把长征路上看到的每一座桥、每一条路、每一个村庄的故事转化为青年人听得懂、传得开的强国话语。我们带着交通学子去看交通强国成就，去听交通强国故事，在调研中上好具有浓厚专业底色的大思政课。在跨校联合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各高校的同学相互交流、互相探讨，不同交通领域的思想火花碰撞出更多青年解题方案，让同学们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承担起交通强国的青年责任与担当。活动发起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团委兼职副书记张迎晨说，据介绍，下一步各实践队将持续深耕赣南交通一线，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建议，提交给有关部门参考。此外，交通强国大学生宣讲团将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宣讲，把赣南长征故事和交通强国成就带回校园、带向社会，持续深化校地长期共建合作。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为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2026年8月1日至30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常态化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与7月20日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进行。通过资质核验并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如需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可依据需要灵活选择上述两种预约购票方式，学生旅客购票出行更加便利。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时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时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在乘车环节，新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核验后检票乘车，也可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

0: 人民网消息，正值东南亚榴莲热销季，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鲜榴莲搭载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经云南摩杆铁路口岸入境，依托中老铁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互联互通，多式联运联动优势，一路直达昆明、重庆、成都等国内大型榴莲交易市场，再销往全国各地。昆明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云南进口鲜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和46.5%。其中，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中老铁路成为东南亚鲜果输华的重要陆路通道。深圳市泛泰生鲜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林恒介绍，公司主要进口泰国鲜榴莲，货物在泰国兰开府装上冷链集装箱后，最快24小时内就能抵达摩憨，鲜果损耗率大幅降低。今年进口榴莲终端市场售价同比下降约30%。销量稳步增长，我们开拓国内市场，扩大源头采购的信心更足了，林恒说。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与泰国、越南等榴莲主产国的经贸往来密切。近年来，随着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运输通道持续拓展。围绕鲜活农产品进口需求，海关、商务等部门持续完善口岸服务，优化贸易流通环节，推动冷链物流、跨境运输等配套能力提升，为东南亚优质水果更加高效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支撑。勐腊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黄忠磊介绍，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了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未来国内榴莲消费市场选择也更加多元。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新版近视防治与斜弱视诊疗指南发布。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近年来，我国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病理性近视相关眼底病变已成为我国不可逆性致盲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版近视防治指南提出，自新生儿期起，应该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取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检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度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应加强定期随访，进行重点防控。斜视是导致儿童视觉发育障碍的常见眼病，早期治疗斜视可以有效矫正眼位，恢复外观，促进视力发育和双眼视觉功能的建立。新版斜视诊疗指南提出，斜视诊断应综合病史、眼位、眼球运动、屈光状态、视力、双眼视觉功能及是否存在眼部或全身疾病。治疗前应优先矫正屈光不正和治疗弱视。手术时机需综合斜视类型、斜视度稳定性、年龄、双眼视觉状态、复视症状及全身情况审慎决定。弱视是视觉发育相关疾病，可导致单眼或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低下，并影响双眼视觉功能的建立和发育。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虑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

0: 都争做文明好市民。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务工务农不容易，交通安全别忘记，来关注出行提示。农村道路勿占用，不少农户啊，为了图方便，在道路上呢打谷晒粮，影响过往车辆正常通行，给道路交通安全和自身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三轮车农用车辆不得载人，三轮车拖拉机和低速的载货汽车等车辆都不是载人的交通工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措施，在坑洼不平、陡坡等路况下行驶，转弯或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容易导致乘坐人员伤亡。客货混装危害大，客车内如果混有大量的货物，影响驾驶人的视线，对车辆制动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驾驶人急踩刹车，后方货物很可能迅速涌至前方，影响驾驶人的正常操作，甚至是造成伤害。另外，不乘坐超员车辆，车辆超员因负荷过重会影响车辆转向和刹车的性能，使车辆出现突然的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危险情况。此外呢，超员乘客呢没有安全带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比其他人更容易受伤，且受伤程度更严重。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先右旋后左旋，雨天打滑酿事故，司机说开了120多，不敢开太快。在近日啊，江西吉安大雨，一辆黑色的小车在高速公路第一车道行驶时突然失控打滑，向右斜跨5条车道，撞上了右侧的护栏，随即失控向左漂移，又与第一车道的一辆轻型的货车发生了碰撞，最后呢是横停在了第二车道上。万幸啊，车上的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经查呢，事故是司机雨天过快所致的，车速120多，不敢开太快。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当前我国已经是全面入汛，强降雨天气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附着力降低，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附着力也就越弱，车辆发飘打滑的风险也越高。因此啊，雨天开车务必降低车速行驶，同时呢要避免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的操作。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民警从0点劝到7点，结果值了。怎么回事呢？近日啊，江苏的无锡民警在工作当中呢，发现一名群众疑似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找到该女子时呢，其正在准备转账14万元。经了解啊，骗子诱导女子向私人账户转账进行股票投资，民警确认其遭遇到了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起初啊，女子对骗子是深信不疑，经过民警从0点到7点长达7个小时的耐心劝解，女子终于醒悟了，成功的避免了14万元的财产损失。事后呢，该女子特意送来感谢信向民警表达谢意。萌娃悄咪咪告诉所有人，你帽子掉了。近日啊，重庆的一名萌娃在演出当中呢，试图悄悄地提醒同伴，哎，你帽子掉了。结果这麦克风啊，出卖了一切，可爱的举动萌翻了全场。网友说，这回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帽子掉了。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动画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一段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种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来歌唱，所以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里。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在唱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得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出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一段在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对双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City》中。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整首歌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走着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痴狂》的原唱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5月3日。这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一方很执着地爱着，另一方有点淡淡的感觉，表达了对爱一种向往和自由。

刘若英的首发专辑于1995年是双面奶茶情人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首张专辑取名为爱为爱痴狂，此张专辑的合集不少于电影主题，更在曲间插入了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征。亦在此张专辑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的陪伴随陈升左右之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回味。由一曲《为爱痴狂》情感炽烈，流传甚广，成为其最代表性的曲目。

会在他们心中种满孤独的向日葵。没关系啊，这也是爱情啊，不必后悔。人生在世间沧海一粟，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我们才多了一个宇宙。所有为爱痴狂的日子，最终都是值得的。即便后来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我们依然会怀念那个为爱痴狂的自己，因为那才是最纯粹的自己。后来的我们，生命中不自觉地多了一些添加剂，不是吗？

次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苍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了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纪里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却是遗憾的。

刘若英的后来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们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们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嘶声力竭，但是我确定觉得在唱的时候有着其他歌曲很少有的心痛。

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有陈升的存在，一个情窦初开，一个已为人夫。虽然陈升为刘若英写下了《风筝》《为爱痴狂》这些经典歌曲，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为了保护刘若英的未来，陈升还是选择终止了跟他的合作。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音乐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曼曼，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1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

0: 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5: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4: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5: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6: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7: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8: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6: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9: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新喜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4: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5: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 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3: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8: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3: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9: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3: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9: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3: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20: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3: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21: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3: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0: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0: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4: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5: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4: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4: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5: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

0: 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

0: 气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惠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哈，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 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 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 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受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 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元首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1000斤西瓜免费赠与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 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3: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 今年种了150亩西瓜。
0: 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七月底。
1: 干到这个茶后，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就是。
0: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1: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0: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3: 应该多1/3吧。
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0: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1毛一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8: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9: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10: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11: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12: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2: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3: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4: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 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

0: 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遇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上秋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5: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6: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到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5: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7: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5: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8: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5: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8: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5: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9: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5: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9: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5: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0: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5: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10: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5: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9: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 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5: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9: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

0: 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1: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终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良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也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4: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3: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4: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像福布尼考就不超

0: 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1: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0: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1: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0: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2: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八仙得道第24讲。孙仙赐一听说父母被害了，当时可把他急坏了，赶快站起身来，一再的催问胡三姐：“三姐，三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你跟我说呀，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了哇！”胡三姐扶着他坐好，告诉他说：“公子啊，事已至此了，你着急也不管用，别着急，你听我慢慢的。”向你道来。于是胡三姐就向他讲述了孙杰跟罗远他们被害的经过。自打孙仙赐被他那个弟弟多福，也就是那个焦京啊，给害死之后，这个家伙呀，嘿嘿，一看家里边就剩他这么一个儿子了，父母呢对他又是百依百顺的，他变本加厉，经常的到外边去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而且呀、他还入了邪道了。入了邪道以后，又学来很多这个妖魔呀怪术。 他呀每天就在外边跟他这些狐朋狗友们在一起胡吃乱喝呀，足这么一折腾，祸坏当地的百姓。这还不算呢，还经常的把他这些狐朋狗友往家里边领。他这些狐朋狗友那都是一些呀鱼虾龟鳖这些呢妖魔鬼怪，当然了也都能够化作人形。就是这些日子这么一折腾，老孙杰啊是越看越不像话，心想啊，大儿子就这么死了，我老孙家的香烟就指着我这个二儿子多福啊这接替呢，满指望他好好的读书啊，哎，将来呢能够光门越祖，能够给老孙家传宗接代。怎么越看这孩子越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他每天到外边就是这么些狐朋狗友，还经常往家领。你看今天又都带回家来了，这喝酒啊都喝到大半夜了，那还没散呢。这些人到一块儿到底他们都说点什么呀？嘿嘿，这交朋友可不是小事儿啊。那是啊，有道是交友如择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我呀今天晚上我得看看去，哎，我得听一听他们到一块儿到底都说点什么。于是这老孙杰呀披上了衣服，踏着这鞋就奔儿子的房间过来了。到这儿哈，在窗户根这儿侧耳细听，就听见里边啊，哎呀，连喝酒啊带划拳呢、啊、这还不算，还有的人呢干脆就嚷嚷开了。哎，大哥大哥，您看这些日子啊，兄弟我的法术究竟怎么样啊？告诉你们说吧，也就是西村啊那个小寡妇带着她闺女，您猜怎么着？我呀稍微用点法术，结果我把这娘俩呀全都给葫芦了。嘿嘿，我呀站着他们还不算，我得采阴补阳，到时候啊我还得把他们活生生的全都给吃了。这帮人在旁边咔咔怪笑啊。紧跟着那边又有这么一个，哎，兄弟你乐什么呀？就你那点法术，也就是啊进点女色，嘿嘿，取点阴，还有什么呀？你看哥哥我没有。哎呦，哥哥您怎么样啊？啊，就那老赵家全家多着口子，怎么样全都让我给镇住了。我就往赵老头身上那么一扑，你看我让他们全家怎么着他们就得怎么着。哎，每天是吃香的喝辣的，这还不算呢，哎，他们每天呢还得给我磕头烧香，你看怎么样？到时候啊我把他们全家的财产给花完了以后，我再好好的收拾他们全家。孙杰听到这儿吓得呀差点坐在地下。哎呦我的妈耶，感情这都是一帮妖怪呀，我这个儿子怎么跟他们一块打连连呢？这还能学得出好来呀？不行，我呀得好好教训教训我这个逆子。好容易等着呀，这个多福这些狐朋狗友全都散退了，老孙杰就来到儿子的房间。多福一看他来了，把眼睛这么一瞪，深更半夜的你看我这干什么来啊？捣什么乱呢？老孙杰怎么一听这哪是儿子跟爹说话呢？你还像话不像话呀？我怎么不像话了？孩子呀，老孙家可就指望着你呢，是不是啊？你在外边交这么多狐朋狗友，你能学得出好来吗？你听我良言相劝，还是远离他们，好好的念书啊。哎，老孙家还指着你光门耀祖啊，还指着你传宗接代呢，知道不知道啊？就这几句话，您说这个娇精他哪听得进去呀、啊、早就烦了，打手这么着，行，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实话告诉你说吧，那都是我的兄弟姐姐妹妹们啊， 孙杰呀，孙杰，你这老儿还指着我给你们家传宗接代，你休想吧你啊！嘿，我不要你这老儿的性命，已经是手下开恩了。把孙杰给气的，好你个逆子，今天我跟你拼了吧！孙杰呀，往上这么一扑，郭福左手这么一晃，面门药水啪就是一掌，整打在孙杰的胸口上。孙杰就觉得眼头了啪啪啪一冒金星，嗓子眼发甜，哇，这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咣当一声栽倒在地。他这个儿子呢一转身是扬长而去。老孙杰连喊带叫的，家人这才听见，赶快过来把他搀扶到自己的房间，往炕上那么一躺啊，嘿嘿，老孙杰呀，就再也起不来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越想越窝囊，是越想越生气，就这么着被活活的给气死了。孙仙慈听到这儿，哎呀，爹爹，你死得好惨呐！胡三姐告诉他了，他的母亲罗元比他爹爹还可怜呐。这不是孙杰死了吗？哎，罗元心想，不管怎么说吧，也是夫妻一场，好好的把他给埋葬了，而且又纪念了一番。这个罗元呢，您别看年岁这么大了，他毕竟是个田螺镜化成的人呢，他呢也不擦胭脂，也不抹粉儿，还是保持着年轻的时候那个美貌。那个娇精啊，早已经看见是垂涎三尺了，就对自己的母亲起了淫心。这天罗元正在屋里边啊做这个针线活呢，猛然间就觉得身背后有人把他紧紧抱住了。啊，你是谁啊，你是谁啊，我的老娘哎，我的老娘哎，我想你想的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没别的，今天你就成全了我吧。啊，罗元一听，这是什么儿子呀，啊，怎么子要淫母，你真真是啊畜生不如，至死不从。可是他抱得特别紧呐，罗元把头这么一低，对准喽他的手指头，吭吭就是一口，哎呀，把这个多福给咬的这个疼啊，两只胳膊刚这么一松，罗元借这个功夫滋溜一下就跑出去了，总算躲过了此难。哪知道这个多福就是这个娇精啊，第二天把他那些朋狗友全都给找来了，他呢居然把罗元呐过去那个大文壳，就是那个田螺壳，给翻腾出来了，桌子上这么一放，他就带领着他这些狐朋狗友啊往这儿这么一坐，全都念开咒了，念的都是妖咒啊，妖咒这么一念，甭管田螺躲在什么地方，就觉得心慌意乱，脑袋直点发晕，不由自主的就来到了这个房间，到这儿这么一敲，啊，万没想到啊，这个畜生怎么会把我的顽壳怎么给翻弄出来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您再看这个妖精手持宝剑，嘴里边念开了咒语，嘟嘟嘟，进进进，老娘田螺精，老罗老罗快现原形，再不现形剑下归阴，嘟嘟嘟，老娘田螺壳，金金金，老娘田螺精，老罗老罗快快现形，如不现形剑下归呐。周围的这些狐朋狗友在这么一助念，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不见这个罗元了，待了一会儿就听见从这个田螺壳里边发出低微的声音，好畜生啊，好畜生啊，你是畜生不如啊。罗元就这么着啊，让他们用这个咒语给逼进了这个田螺壳， 再也不能

0: 来了。
1: 这些妖魔鬼怪们是哈哈大笑啊，赶快的就来到了厨房，有的抱柴火，有的就往那锅里边添水，干什么呀？他们今天呢，准备着要煮这田螺肉吃。就在这功夫，眼瞅着天呐，立刻就阴声来了，紧跟着刷一道闪，咔啦一道雷，哗，下起了瓢泼大雨。这雨下的这个大呀，而且这个水呀，全都进了屋子了。就在这功夫，天螺这么一咕噜，从桌子上边咕噜到地下，哗，被这个水给冲走了。等这个交警带着狐朋狗友来到屋子里边，再找这田螺，想煮田螺肉吃。哎，怎么不见了？他掐指这么一算，哦，流进淮河，他想跑。好狠心的交警啊，立刻找来这么一张黄表纸，拿起笔来，唰唰唰，他又画了这么一幅妖符啊，嘿嘿，就这个符咒画完之后，拿这个宝剑这么一挑，在火上边这么一烧，什么意思啊？这东西可太厉害了，就是让田螺要在淮河底下埋上1000年，永远不得出世。胡三姐讲到这儿了，就告诉孙仙姿说，你的母亲现在正在淮河底下那儿受苦受难的。哎呀，娘啊娘啊，想不到你遭此大难。哎呀，三姐，能不能够跟咱们的师尊讲一讲，让咱们的师尊帮下忙，施展一下法力，把我那苦命的娘给救出来吧。啊，三姐行不行啊？胡三姐冲他摇了摇头，你怎么直到现在还能够说出这样的呆话来呢？我告诉你吧，你的母亲从前作孽就不小，今日啊，她该着有这么此报，有这么一劫。不过还好，幸亏他有你这么样一个儿子，对他的帮助可是太大了。我能够帮助什么呢？师尊特意的教给我这么一套修炼大法，让我跟着你一块儿到河底下去找他去，让我把这个修炼大法传给你母亲，你母亲可以按照这个办法去修炼，也就是说他的顽体呀，能练的能大能小，大的要化螺壳为海中的洞府，可容纳1000人在那里边坐下道场，可以和海中的龙王为友，这样才算他完成了他的道行，脱离畜生道啊，这也是他因祸得福的这么一个结果吧。哦，不过呀，这么然一来，师尊可讲了，他与田螺根本一点什么关系都没有，他所以这么做可是完完全全的都是因为你呀。
0: 是，
1: 你呢必须得在你成道之后去周游天下，得坐下3000件功果，这样代替你的母亲报答天恩。可是这么一来呢，你就得推迟1000年，还得呀再轮回一次，再投一回胎，你才能够上升天界呢。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呀？说到这儿，只见孙仙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只要是能把我的母亲救出来，还甭说让我推迟1000年，就是我永远不能够上升天界，我就在下边周游天下，我也是心甘情愿。好，既然你有这样的志向，我们就一块儿到淮河底下去看望看望你那老娘去吧。
0: 是，
1: 哎，三姐。

我还得求你一件事儿，还有什么事情啊？你能不能够顺便的带着我再看一看我那个父亲呢？容我们父子再见上一面呢？哎呀，临来的时候，师尊只是让我领着你到淮河底下那个淮海村去见一见你的母亲，可没有说让我把你带到阴曹地府去见你的父亲呢。哎呀，三姐，你一定要成全我啊！三姐，你一定想办法要成全我呀！哎，你让我想一想。哦，我知道了，你的父亲呢，那是一心向善，可以享受十五世的清福。哦，等你修炼成一千年了，到了那个时间了，你的父亲正赶上是十五世投胎，到那个时节，你不是再转一回人世，你还要投一回胎呢吗？对呀，我就和师尊呐，好好的哀求一番，把你呢就送到他家，让你们重为父子，你们再见上一面，你看怎么样啊？哎呀，我多谢三姐，多谢三姐。事不宜迟了，咱们赶快走，奔淮河那儿去先看看你的母亲去吧。哎，是，走走。于是孙仙慈呢就跟随着胡三姐从那个石屋里边出来了，来到山崖这儿，眼瞅着胡三姐呀冲空中这么一招手，忽忽悠悠的就飘过来两坨白云，来到了他们的脚下。胡三姐口中一念咒语，人家登上了白云了，回过头来再一看孙仙慈，他站在那儿啊不敢上去，在脚道抬了几抬又放回来了。胡三姐一再问呢，你怎么还不踏上白云呢？哎呀，三姐呀，我怎么能跟您比呀？您看您刚才这么一念咒语，您就踏上白云了，您有这个驾云之术啊。我现在刚由这个畜生道转为了人道，正向往仙道上面去转呢，还没有完全转成，像我这肉体凡胎的，我也不会咒语，这白云这么薄，我踩上去回头咔嚓我摔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嗨，把这胡三姐给乐的，我这替你念着咒语呢，你就赶快上来吧。哦，给我念着呢，那我就上去了。孙仙慈啊这才踏上了白云，两个人各踏白云往前行进。这个孙仙慈总觉得踏在云的上面自己呀不太踏实。三姐啊，您是不是把这个驾云这个口诀这个咒语您交给我呀？要不然的话，您说我总觉得这个心里边它不踏实。嗨，我这个咒语算什么呀？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没有办法。我告诉你说吧，将来呀你的前途无量，等你修成大道的时候，可就不是这么驾云了，也不是这样的白云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啊？修成大道，你呀心在云外，人在云中，只要你一想上哪儿去，你的足下马上就来这个五彩祥云，随心所欲，还用得着这个咒语吗？啊，哦，我是这样，那也您把暂时的您先交给我，我好先驾云呢。好，我先交给你吧。就把这个最简单的驾云之术这个咒语交给了孙仙慈。孙仙慈心里边踏实多了，他呀在云台上边低头这么一看，啊，怎么走得这么快呀？胡三姐告诉他了，这还算快啊，这是最慢的啦。等到你大道得成，你踩上五彩祥云，到那个时节，九州四海啊转这么一圈，也就是半天的功夫，比这可快多了。是吗？哦，这么快呢？还有比这快的呢？还有比这快的啊？玄女娘娘你知道吗？人家练就的这个天遁剑法，剑随神走，也就是说呀，这么一想到哪儿，这个剑立刻就到了。你说这快不快？

0: 哪怕是万里之遥。哦，这更快。还有比这快的呢？还有比这快的呢？玄女娘娘又把这个剑法呀练成了剑光。剑光啊，就是个光亮啊，也甭管是白光啊青光，唰的一下，只要你看见这光，嘿嘿，这剑就已经来了。你看不见剑，就用这个光，不光是啊斩杀一些妖魔鬼怪，人家也可以用这个光呢传递一些信息，哪怕是千里之外，这就到了。我就这么快。对呀，听师尊讲啊，再过这么5000年以后，下界的凡人那可就聪明多了。到那个时节，玄女娘娘把这个剑光啊练成电力，哪怕隔着好几万里呢，只要是一用这个电力，立刻呀就能够通话，有什么信息都能够传递了。哦，隔着好几万里，只要是用这个电，马上就能通话啊。那以后起名干脆就叫电话。嗯，可能就是这样吧。俩人正说着呢，已经来到了淮河的上空。胡三姐让他摁住了云头，两个人呢下了白云，这么一挥手，白云远远的飘去。只见胡三姐啊就冲这个水面里边用手这么一指，哗哗浪花翻卷，就在这个水面当中露出来一条平坦大道。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10: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17: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然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要，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歌曲在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温柔，这是一种不敢靠近你，不希望打扰到你，只在背后默默地关心你，在背后默默地为你付出的温柔。如果有这种经历的人，应该懂得，这是一种让人很心酸、很迷茫的感觉，漂浮不定，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能坚持多久。

0: 想。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温柔》，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00年7月7日，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中。这首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情感递进中催人泪下。

情里，我总想把最好的给爱给你，结果唱到最后才发现，如果有最好的爱，那就是让你自由。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0: 再见我的爱 I want to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to never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一首带着满满力量的歌，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落的时候，当感觉一切都变得迷茫的时候，记得抬头看看天空，或许会开朗很多。
1: 就在我的心里面，
0: 年轻的道路上有欢笑，有泪水，有付出，有收获，有疯狂，有感动，有失败，有成功。就如歌里表达的，熬过了艰难，彩虹就在前方等着你。在神秘的未来，我们要憧憬着，尽管前路漫漫，黑暗黎明就在我们心中。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天空》，由南征北战 ZM 演唱，发行于2013年8月2日。这首歌也是为电影《青春派》创作的主题曲和片尾曲。独特的嗓音与摇滚风，用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贴合电影《热血高校》的主题曲，用跳跃的摇滚元素抒发高三岁月里疯狂而清澈的成长情怀，泡泡的曲风刻画了活力澎湃的少年情怀，用金属般的呐喊则表达出励志的心声。

对待歌词的含义是面对这一切东西的时候，自己表现得非常的被动，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才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快乐。其实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生活中的一种体验，尤其是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世界是如此的美好。

苏慧伦的《被动》是500写给苏慧伦的一首歌。苏慧伦版本是那种成熟女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无结果的暗恋继续下去，有种既然已经无路可退，那就要面对自己选择的一种坚定的感觉。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为我的爱不再为你挥霍。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徐佳莹版本，是带点少年暗恋时的酸酸涩涩，而伍佰自己的版本则是被唱出了浪人情歌的感觉。

爱的人不是那么爱我，不是不爱我，我们却深深地在一起四年，最后由他告诉我这个结果，说他当我是一个特别的人，希望我以后找到一个爱我比我爱他还多的人。他说和我在一起一切是最美好的回忆，然而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他的爱他给不了我，两情相悦的爱概率是那么少。很久不联络，忙碌当借口，可忙完了以后呢，吵了闹了打了，可依然发现还是放不下，是应该卑微的去找他，还是让时间去抚平伤口，学会冷漠，学会将爱没收，就让日子这样一天一天的过下去吧，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

0: 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说，
1: 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醒不来的梦，寻不到的天堂，医不好的痛，点不着的香烟，松不开的手，忘不了的某某某。听到这首歌有一种这样的优美，让人在音乐中流泪，时间悄悄地从我指尖溜走，不曾驻足停留。回首看得见的还是那个路口，你我相识的路口，看那记忆的泪珠被时间的车轮碾过，遇见模糊。

鲜花仍然盛开，时光依旧飞逝，你我却愈行愈远。你就像风一样可以感受，就在身边，但就是抓不住，像梦一样让人留恋，却终究会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醒不来的梦》，由回小仙演唱。如果时光可以回到从前，回到我们相遇的那一天，该多好！可所思所想，竟已成遥不可及的梦。找不到那只撞破梦的蝴蝶，我是永远被困在回忆里与静梦中的受刑者。那些爱，那些恨，感受真切，却又恍如隔世般，令人难过。原来你已成为了这个世界里我所有的遥不可及，余生里我被回忆牵扯着，缓步向前，却又无法愈合心中的痛。你是我醒不来的梦。

送给不值一提的过去，送给将来更好的自己，坦然去面对风风雨雨。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人生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样样顺心，所以每一条路都是一种领悟，经历后而顺其自然。

首歌定下了励志的基调，马超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温柔，一字一句跟着节拍，平平无奇的歌词顿时仿佛被注入了生命力，鲜活的令人心动，也令人动情。

人说这个世界上能说出口的委屈便不算委屈，生活忙忙碌碌，挫折层层叠叠，没有人会是永远的胜利者，也没有人能把所有的失败诉于人前。倘若你能坦然面对风风雨雨，正视不值一提的过去，相信总有一天你的梦想不再遥远。人潮拥挤，多少人平凡无奇，然而只要你努力奔跑，便不枉青春一场。

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是歌曲《遗憾》里的一句歌词，由许美静演唱，发行于1995年12月1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很多知名歌手也翻唱了这首歌。真正的遗憾是遇见了之后发现自己已无力拥有的遗憾。人生就是收获与遗憾的结合，当一个遗憾遇上另一个遗憾，就有了弥补遗憾的强烈欲望。

0: 当全世界都在用力呐喊之际，让你听见用心说话的声音，美静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有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与其看你伤悲，我更愿意承担你的伤悲。怎么放下这么多的一切？你的心里或许有许多舍不得，但却更多的是痛苦。我不愿你就这样枯萎在我的怀中，宁愿你能飞向更加美丽的梦想，留我独自伤悲就好。
1: 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遗憾》。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4: 妈，
5: 哎，
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情海，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一首《风吹麦浪》。这首歌曲我们了解到它的时候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是孙俪和李健一起合唱的《风吹麦浪》。就是这首歌啊，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炎炎夏日，有上这样的一首歌，能带来一种清爽的感觉。所以说我刚才想说，吹风麦浪。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李健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4月25号发行的专辑《想念你》当中。歌曲呢也是电视剧《女人的战争》的片尾曲。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描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歌曲当中呢大段自由而随意的哼鸣，在节奏的驱使下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表现出了喧嚣的商业的城市中人们怀念对于往日的那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念。

风吹麦浪这首歌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但怀念里面是没有伤感的，只有温馨的记忆。歌曲是有大段的哼鸣，自由而随意的，在节奏的驱使之下有强烈的对比感，表现出了这个喧嚣的商业城市中人们怀念对于往日的那份单纯而又美好的情感的留恋，呼唤人们记忆当中最深处的最纯净的声音。歌曲当中金黄的麦浪、温暖的阳光、相爱的恋人等等这样的意象，都充满着人们对于爱情的回忆。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完整版的《风吹麦浪》。

0: 唱。
1: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歌曲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牛奶咖啡作曲，歌曲曲调是那种柔美的，略带一些伤感。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去寻找》当中，是《加油吧实习生》的电视剧的插曲。

跌倒。其实这首歌曲啊，它的歌词呢，内容是来自于作词人内心的一种感受。作词人 Kiki 就表示说，明天你好的这首歌的创作理念，创作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这首歌曲能够鼓励人们，鼓励人们对于生活充满希望和向往，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把每一天都看成是新的一天，这样呢，生活就会快乐起来。明天你好代表着长大，牛奶咖啡呢将自己的成长心得呢借着音乐之手表达，鼓励那些仍在迷茫中的人们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努力生活，努力去寻找全新的人生方向。这首歌呢也传达了对于大众的关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到爱情的力量和面对生活的勇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收听明天你好。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叮当的一首《我爱他》，歌曲是他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是由黄婷作词，陈威全作曲，收录于叮当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野猫》当中。2009年9月29日，随着专辑通过相信音乐发行，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台湾的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我爱他，讲述了每个女人都曾经相信明天就是未来，但当爱情中的期待变成只是巨大幻影时，该如何面对的心情。作为专辑首播抒情主打曲，这首歌曲在还没有发行的时候便得到了电视台的注意，被相中成为了当时电视台的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片头曲。叮当的亲身经历也将该曲当中对于爱情的憧憬直到幻灭的心境转折揣摩的是淋漓尽致，由他一字一句百转千回的刻画，唱出了感情如晴空阴天转折的瞬间变化，不但充分了展现了叮当的歌唱的功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由内而外的情绪张力更让人是流连忘返。这首歌曲它的 MV 呢是由张清峰执导的，这首歌邀请到的是修杰楷担任了男主角的 MV， 导演安排叮当修杰楷在 MV 当中呢饰演一对恋人，为了营造出两人相处甜蜜的感觉，特地安排两个人在浪漫唯美的薰衣草的花海当中去拍摄，虽然画面唯美，但是实际上拍摄的时候呢却是十分艰难的，两人必须顶着烈日在花田当中来回的狂奔，晒得两人是头晕眼花，一开始叮当还穿着高跟鞋踩在这个花田的泥泞中，到最后啊两人索性都脱光了鞋子

直接踩在泥土里，也算是另类的苦中作乐了。那么在 MV 当中啊，修杰楷呢与叮当虽然是一对恋人，但是花心的修杰楷在戏中呢不停地劈腿，被躲在衣柜准备要替修杰楷庆生惊喜的叮当当场就抓到了。那拍摄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叮当啊也是忆及自己的初恋，也是劈腿收场，且当时自己完全被蒙在鼓里，是好友看不下去了，偷偷的告诉他，他才知道自己早已经被劈腿多时了。对当时的叮当呢是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慢慢的走出了情伤的阴影。叮当拍摄这段 MV 呢，让往日尘封已久的记忆又重新的涌上心头，加上似曾相识的场景，让叮当终于忍不住的痛哭崩溃，泪洒片场。其实叮当的声音是非常有穿透力的，他的声音不仅有穿透力，还有那种爆炸性。叮当一字一句百转千回的刻画，就如同晴空阴天般瞬间气氛的变化，整首歌曲的本身呢就是像一出戏，触动了广大听众的内心，成为了每一个人的爱情记忆。叮当的亲身经历也将他对于该曲当中的爱情的憧憬直到幻灭的心境转折揣摩的是淋漓尽致。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这首让人流连忘返的《我爱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喜欢蔡依林的朋友可能知道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一首《倒带》。其实听到这首歌挺有感触的，为什么呢？这首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他们两个人曾经有一段爱情的记忆哈。这首歌也是2004年的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收录在林忆莲推出的第六张音乐专辑《城堡》当中，2004年的2月27号通过索尼唱片随专辑发行。倒带是蔡依林首度尝试英式摇滚风格的音乐作品，这首出自周杰伦之手的歌曲是音乐专辑《城堡》当中最为广为传唱的歌曲。歌曲是方文山为当时与自己交往3年但是最终结束感情的前任女友创作的歌曲，创作呢是于二人第一次分手之时，在周杰伦和方文山的联合打造下，这首纯粹的抒情歌曲颇为令人期待。其中暗涌推进的是乐队化的一个编曲，也是显得颇为感人呢。这首歌当时方文山是通过自己创作的歌曲《爱在西元前》追到了一位女友，遗憾的是二人在这段持续了为期3年的感情最终2004年结束，期间二人经历了分分合合，而这首歌曲创作于两人第一次分手的时候。对于这首歌曲啊，方文山表示这纯粹是一首抒情的歌曲，其中没有什么画面感，也没有提及任何地名，就是一首纯粹的爱情的歌曲。倒带发行后呢，有着颇高的热度，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悲伤的氛围。蔡依林呢则是在该曲当中呢用最深情的声线诠释着无法挽回的感情的时候的心酸和落寞。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蔡依林解开了过往小女生形象的束缚，华丽转身为那种痛快呐喊的女人，一种大女人的感觉了。好，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蔡依林的这首《倒带》。

这首歌胡彦斌的一首《红颜》，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这首歌曲的时候，这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伤感想要哭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红颜》这首歌曲呢，是胡彦斌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就是古装的历史剧《荆轲传奇》的片尾曲。歌曲呢是由胡彦斌作曲编曲，收录于胡彦斌的第三张音乐专辑《混合体》当中，《Music 混合体》。在2004年的8月25号，随专辑发行，《红颜》的旋律呢是那种优美，但是又激昂的，仿佛将听众带回来了到了那种万马奔腾的古战场，在煮茶事件、谈笑江湖之间，道尽了英雄无悔与红颜是非。胡彦斌将中国风与电音编曲融合，仿佛剧情在音符当中展开，歌曲清亮当中呢带着一丝狂妄，英雄气概、美人、离别、爱情这些元素相结合，仿佛能够感受到苍凉古韵扑面而来，孤寂而深情。在2005年的3月20号，胡彦斌呢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第5届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作曲奖。随后呢，这首歌曲也是相继获得了第2届劲歌王颁奖礼、劲歌影视歌曲奖和新城国语绿的颁奖礼、广东电台的专业评选中国音乐奖。在创作《红颜》的时候，胡彦斌呢并未着力于描写于主角荆轲的一些英雄壮举，而是走进人物的内心，发掘刚毅外表下的柔情，将英雄迟暮的落幕与铁汉柔情的情怀倾注于旋律当中。由于主题歌要体现剧情，因此呢，胡彦斌在创作的时候呢，既希望在音乐和旋律上能够让人体会到金戈铁马的画面，也能够感受到那种铁汉柔情的细腻，进而完成了整首歌曲的创作。其实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它这种电音的融入与中国风的元素，呈现出了胡彦斌式的一种混合风格，仿佛剧情在音符当中展开。这首歌给听众一种清晰明亮的感觉，又带着一丝的狂妄，英雄气概、美人、离别与爱情交织，让人一入耳便沉浸于那份悲壮之中。胡彦斌的嗓音自带苍凉质感，一开口呢便铺陈出了古韵与武侠的气息，孤寂洒脱而深情。一起来收听《红颜》。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陈小春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抱一抱》当中。2002年，这首歌曲先后获得了第8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年度金曲奖等奖项。自出道以来啊，陈小春呢在陆续发行了《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3张普通话音乐专辑之后，对自己重复演唱的音乐风格产生了疲倦。他因此呢想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进行一个音乐风格的转型，于是呢对外宣布不想再唱歌。随后呢，在索尼唱片公司的多番沟通下，陈小春呢最终被该公司的诚意所感动，并开始筹备音乐专辑《抱一抱》。在专辑制作期间呢，索尼唱片邀请到了周杰伦为陈小春量身创作了3首音乐作品，歌曲《我爱的人》便是其中一首。该曲是属于陈小春本人最喜爱的节奏蓝调 R&B 风格的感觉。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小春用一种独特的嗓音来唱出了其中的情感，而歌曲的后期制作呢则是由音乐人鲍小勃负责的。我爱的人唱出了失意男子的脆弱与无奈，让听众们看到了为爱伤心的陈小春。在这首歌曲当中，陈小春用其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歌曲当中的那种无奈的个人感情，将歌曲中节奏的布鲁斯的风格诠释得非常的到位，很有一些个人的风格特点。这首歌曲是陈小春的拿手曲目之一，许多有相似情感经历的听众听到这首歌曲之后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因为陈小春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哎，其实说实话啊，是这样的，就是曾经，80后一代的回忆，有一部电视剧肯定是记忆犹新的，那叫什么来着？古惑仔，对对对，这部电视剧我们知道的什么陈浩南啊，山鸡哥啊，那个当时大家好像都比较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着，都喜欢古惑仔里面那个老大，就陈浩南，都喜欢他的那个角色。但是时隔多年之后，直至今日，我们也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曾经在古惑仔里面那种放荡不羁的山鸡哥，原来是在生活当中最好男人的一个表现。要说陈小春的感情啊，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啊，就是曾经啊，就是看到这个网络上说可能他喜欢有喜欢的人，但是最后呢还是应采儿呢进入到了他的内心，两人结婚多年呢依然是非常恩爱的，而他呢早年也经历过不少分分合合的感情。他和应采儿的感情呢，两人是在2007年开始交往的，2010年2月14号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陈小春呢是比应采儿大16岁左右。他曾经在采访当中呢说喜欢爱笑的女孩，应采儿开朗的性格融化了他封闭的内心。求婚的时候呢，陈小春是带着30多个兄弟啊冲进了应采儿家，激动的哭了半个小时说不出来话。我记得那个当时采访应采儿的时候，应采儿还说当时我爸都看不过去了，说不然我嫁给你。其实求婚的时候，陈小春呢那个时候是非常激动的。现在两人呢是育有2个孩子，经常一起参加综艺节目。陈小春呢也从这个山鸡哥变成了宠妻的好丈夫。现在看来啊，可能之前在古惑仔当中啊喜欢山鸡哥的朋友还是眼光比较独到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我爱的人》。

什么？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如果当时》，歌曲是由许嵩作词作曲并编曲的一首歌，收录于许嵩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在2009年1月10日，随专辑通过音之邦华语世博发行。在2020年11月11日，许嵩呢将该歌曲与家乡的黄梅戏进行融合，和朱婷婷共同演唱，融入了黄梅戏版的《如果当时2020》。其实这首歌曲呢，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词曲的创作呢，以及录音、混音等，是均由许嵩独立完成的。歌曲的思想结构是那种洋耳之作，具有一种浓厚的中国风的味道。主副歌的部分强烈的对比与情感的宣泄，弹奏着爵士音符的吉他与古韵十足的民乐的交替更迭，许嵩自成一派的诠释手法，给人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内心体验。

听众朋友伴着这首《如果当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2: 那岳飞他把这弓拿到手里，双宝剑力大崩，噔噔，弓弦折了，啪给扔了，又拿出一张弓，嘎噔又扔了，连着三张弓全拉断了。军兵报告张邦昌，启禀主考大人，那岳飞连拉断三张弓，没有射箭。来呀，把他带上来。岳飞被叫到上边，跪倒磕头，参见总裁。岳飞，胆大狂徒，你不会拉弓，故意磨蹭时间，连拉断三张弓，把他给我轰出去。是，过来四个军卒往外就推。岳飞说慢。岳飞连忙叩首说，大人，我有下情回禀。张邦昌不让说，宗泽知道啊，自己的学生心里有底啊，准知有事情。来啊，岳飞近前跪，叫岳飞跪在宗泽的桌前，你有什么话讲。启禀大人，非是我不射箭，而是那弓啊太不结实了，一拉即断。常言说得好，强弓才能射硬，这弓不行，无法射箭。哦，宗泽明白，恐怕手下人做手脚，这个距离呀、拉远了。是啊，这一般弓最大的力量也射120步，再远射不了了。好，把本帅的宝雕弓请来。不用请，带来了。宗泽有准备，坐八抬轿的时候，有军卒就给放在后边了。一会儿把弓给抬过来，往内扔。岳飞，你用本帅的弓 去射箭去吧。是，岳飞这才下来，一伸手把这张弓拿起来掂量掂量，好，摸了摸箭壶，十支箭没问题了，我怎么射和他射一样的我就输了。有了，你射死的，我射活的。岳飞把战马牵过来，抓缰在手，帮鞍认镫，乘胯坐骑，战马来到箭靶子这看了看，雪马又回去了，跑出180步，距离找好了，再往前跑。等他一学战马之计，岳飞这才张弓搭箭，刃扣天弦，战马啪射了一箭，这是射活箭。射箭呢，是凭什么呢？眼睛看吗？不是，可不是像木匠单吊线似的，一眼睁一眼闭在那瞄准，那还行啊？完了，你把两军阵前打仗，你在那瞄准呢，你刚瞄好了，敌将往西边去了，你刚到西边这瞄准，人往东边去，那能好使吗？仗着什么？两只胳膊，胳膊要蹲平，箭要快，手不能颤，要特别快才行。用我这看，岳飞心里有数，嗖的一箭射过去了。打鼓那个呀，抄着手在这站着呢，怎么他心里琢磨，这个姓岳的他能射箭呢，50箭射中4支，哎，3支就是祖坟冒青气了。我呀用不着着急，他在晃荡呢，突然场上沸腾起来。好，他往箭靶那看看，哎，怎么没有羽箭呢？仔细一看呢，箭的力量太大了，从中箭现有大钱模样那么个红心的，砰，穿过去，吧嗒，落那边去了。哟，这个厉害，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敲上鼓了。这是第一通鼓，鼓声一过，再射第二通。所以啊，样坛人一听几通鼓，就知道中几支箭。尤其那张邦昌大近视眼，啥也看不着，就在这坐着听着呢。岳飞战马他来回溜，从不同的角度射箭，简短接说，一共射了9支箭，9支箭都射中了。再看打鼓那位啊，本来是想撂鼓槌，撂不下，得了，干脆反正他也都射中，打吧，等人都射完了，他还在那击鼓呢。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完了。再往那看，哎呀，大吃一惊，9支箭从一个孔穿过去。专门在场地上有看箭头的那好几个人呢，怕你营私舞弊，赶紧的来到箭靶的后边再一瞧。哎，哥哥，这射的什么箭呢？没见过，这什么呢？怎么像个字儿呢？不懂，不懂，你跟出考大人说，不知道他射什么箭，饭碗的打了，回家抱孩子去吧。这些人很聪明，赶紧来到岳飞近前。岳爷，请问您射的叫什么箭呢？先问一问。哦，我射的叫9箭定太平。9箭定太平，你好好瞧瞧。哎，是是是，他们又回来，再往眼前一看呢，看明白了，这是俩字儿。前边的字儿啊是个太字儿，4划正好是4条箭，平字儿是5划，5条箭。可是这个太字儿一横一撇一捺，这个点儿怎么办呢？那羽箭都这么长啊，你说这个点儿，岳飞他怎么研究的？这支箭从那孔穿过去之后立着，捧就在当间啊给插到那块儿，箭头入地，羽毛冲上，这个就代表点儿了。我的妈呀，这就是歌手摆也摆不明白呀。哎呀，神射手啊，主考大人，岳武生射的是9箭定太平啊，取个吉利，这叫皇上听见呐，那得乐糊涂了。全场一阵喧哗，有人 把箭靶子拿着，为什么？得检查，怕营私舞弊。拿着箭靶子来，你来这上边，张邦昌不懂啊。启禀大人，请过目，我是一毕。张邦昌大近视眼在那瞅呢，刚才柴魁的五支箭清清楚楚定在箭靶子上，这怎么一根也没有啊？王铎说话，人九支箭从一个箭眼过去的，力道大，穿透了。这么回事啊？哎呀，幸运的有两下子，看来我想把这撵走不容易。梁王输了不要紧，脸皮厚点儿。岳飞，看来你算学过，好吧，你和柴王比试武功，遵命。岳飞柴王下去准备。再说老元帅宗泽那是行家呀，一听九箭定太平是头一回听说，不过他知道是天下名师周同教的。周同还了得呀，他一共是师兄弟三个人，第一个在陕西魏州住，此人官拜乾良公，叫崇道公。第二位是江西的，这个人是德胜镖局的大镖头，叫于环。再就是周同，他们三个都是和尚的徒弟。这师兄弟三人各有绝技，崇道公啊问识一条鞭非常厉害，现在守卫边疆。于环呢棍打三支金镖百发百中，周同剑法出奇，什么凤凰进窝、凤凰垒窝、凤凰夺窝、五凤归巢，那不用提了，自己研究的九箭定太平他的徒弟都会，谁也不如岳飞学得好。宗泽想，哎，我光听说没见过，坐这么远也看不清楚，等武科场结束之后，我把岳飞领到我的小教场里，叫他再给我射一遍，我好好瞧一瞧。再说岳飞和梁王柴贵来到了乐舞台下，马进梅花圈，梁王柴贵抬腿摘下金刀，岳飞德胜钩鸟船摘下力拳神枪，双手抖枪，二马对头。梁王千岁，我失礼了。岳无声请，各自圈马回来再战。小梁王柴贵想，本来这次这个状元我稳拿堂官，无故杀出岳飞来，我非把你宰了不可，故此战马来到血尽，抡起大刀，搂头怪顶，刀挂风声往下就剁。那岳飞手擎力拳神矛，用了七成劲儿，嗨，怎么用十分劲呢？不能。岳飞明白，别看我和这个柴贵打呀，这可不算最后一阵呢，我把他打败了还有四阵，因为他打了五阵算他第六阵，我还得打四阵才算十阵。你能想到那四阵有什么样的高人吗？我得留点力气，如果我这七八分劲儿不行，我再加一点，还留点余地。柴贵可不同，拼了命十二分劲往下一剁，岳飞给挪开了，战马一学，哗，又一刀，岳飞又给闪开，大刀往下一堆，刚啷又挂过去了。再看梁王柴贵，人似猛虎，马似蛟龙啊，战马围着岳飞踏踏直跑啊，左一刀右一刀，右一刀左一刀，刀刀不离岳飞的后脑勺。武科场人这么一看，完喽，岳飞输了。你看梁王柴贵，哎呀，多威风啊，像金甲天神一样。再看岳飞蔫了吧唧的，这哪行啊，嗨，快回去吧。为什么大伙认为岳飞得输呢？这里有原因，因为梁王柴贵不但长得相貌好，是武将的模样，更主要有盔有甲，又是个王爷，心里有数，格外的抖擞精神。岳飞穿一身半旧的武生服，没有盔甲，另外也没想伸手战柴贵，他想，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让着他点儿。柴贵呢 可能是因为家里头有钱，又有很多教师爷教他，教他自己能耐呀。

天下无敌，想在人前呢显示显示自己，那么就叫你抖抖威风就得了呗。我呢躲躲闪闪，你应该明白，你不行，你要是明白人赶紧你闪退。到主考官那说，哎呀，乐武生确实比我强，我身为王爷不能跟个老百姓穷凶极恶，我让了，一点都不寒碜。如果叫我给打的倒脱大刀败出龙门，天下武生都知道了，笑的也结仇。看着没有，那个黄陵子帐篷里边出出进进的人贼头贼脑，不定办什么坏事，我呀免得树敌太多，所以没有真动手。柴贵可不那么想，柴贵一看岳飞左躲右闪，哦，我明白了，岳飞的武功啊教坏了，不知道是哪个祖师爷教的，光会躲闪不会进招啊。又打了一阵儿，不对呀，天下武术哪有这样的，哦，光等着挨打不会打人家，尤其是自己，呵，用了十成劲十二成劲呜呜呜打。再看岳飞啊，神采奕奕逍遥自在，烫烫烫没带火，哦，看来这个人的武功比我强多了，那么为什么不伸手呢？啊，我是王爷，你是个白丁，谅你小子也不敢，你真把我伤了，我得给你刨坟灭祖，既然如此，那我何不将你置于死地。对，想着这儿他又耍起威风耍横了，这大刀呜呜呜到了20回合还没胜，哎呀不好啊，我要输照这么打人家没怎么地，我得累趴下通身是汗遍体生筋呐，不行了，眼看到晌午了，我折腾半天了怎么办，哎，我还得请张丞相帮忙。想到这儿他虚晃一刀一血斩，哈哈哈哈，姓岳的等等，来到了演武厅前，挂上兵刃，下了坐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撩战群分甲夜来到乐武厅上去见主考官。岳飞以为啊，哦，柴贵认输了，是把这领考官让给我了，所以啊跟回了，下了马在那等着听将令。哪知柴贵见着张邦昌，诸位大人，那岳飞武艺一般，被我打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可是他愣赖在梅花圈内就是不走，这是可恶之极。他这是眯着天亮说话，张邦昌当真的了，嗯，来呀，把岳飞带上来。岳飞来到上边跪下了，岳飞，本相就知道你不是柴王千岁的对手，可是你赖在龙门里不走，实在是可恶，来呀，把他给我赶出去。说着有人就要往上推，岳飞说，大人，我有下情容禀。说，非是小人，武艺不是柴王对手，想那梁王千岁乃是皇亲国戚，我是个老百姓，如果刀枪无眼伤了他，岂不是以小犯上，犯灭门之罪吗？嗯，既然知道，为什么你还要下五科场比武较量呢？回大人，以前五科场夺状元都是弓刀师马不见，拉硬弓举掷石耍铁刀，即使比武也是把兵刃上的凶器拿掉，包上了石灰点到为止，想不到这次真刀实枪，你杀我砍，如果伤着这还了得，那你想怎么办呢？请大人给我做主，如若能立下生死文书，如果伤着不敌偿对命，小人愿陪梁王走上几何。张邦昌想，
柴王能耐那么大，那准赢。如果真把岳飞杀了，该杀。为什么呢？这岳飞是东泽的人，留着那是祸害。杀了他，赶考的举子不服，立了生死文书，死了白死。好啊，既然如此，柴王千岁，你就和岳飞立生死文书。柴贵心的话，张邦昌，哎，我骂你的祖宗，我叫你帮忙，你这么帮忙啊？你帮倒忙啊？我要行，我能回来吗？正因我不行，我才找你，叫你把岳飞赶出去。哦，立生死文书，有了这个文书，岳飞就敢进招扎我呀，还不把我穿成筛子眼儿啊？这个嘛，柴王犹豫不定，老帅宗泽说话了：“好吧，柴贵啊，你就和岳飞立下生死文凭，来呀，比燕伺候。”遵命。柴贵没办法了，有人都准备好了，两个人坐下，提笔在手，刷刷刷写完了。很简单，上写立字人南宁世袭梁王柴贵，河南汤阴武生岳飞，五科场比武较量，刀枪无眼，如若伤亡，不敌常对命。下边落款是柴贵，这边是岳飞。签完字，画完押，然后叫张邦昌、宗泽做中保人，两个人啪把大印盖上了，互相一换。柴贵拿起这张纸来，就有千斤重了，这是我命啊！张邦昌，哎，你可把我坑苦了。张邦昌还在这晃荡，不知道怎么事儿。王国看明白了，哦，梁王害怕，坑他一时眼色，意思别在乎，有我们呢。有三个诸侯官归我做主，我怕他何来？随后把文凭交给张邦昌给收管，岳飞这个由宗泽收管。然后两人噔噔噔来到下边，各自认凳上马。岳飞有大战柴贵，才有枪挑小梁王。小梁王柴贵和岳飞定下生死文凭，这叫比死武。岳飞放心了，但是不敢大意。两个人下了岳舞台，柴贵说：“我回去交代交代。”岳飞说：“好，我也回我的卢西鹏跟我弟兄说一声。”两下分手了。再说柴贵直奔黄陵帐，呼啦里边出了一帮人，哟，现在辛苦辛苦，去去去去。柴贵这不耐烦呢，来到里边往这一坐，千岁，您怎么了？有人给解开搂海带，把盔摘下来，拧了把手巾，擦擦汗，立刻有人送来了燕窝汤，真正雪燕的。呵，燕窝汤、人参饼、千年何首乌的糕点，还有强筋壮骨大力丸，都吃完了。哎，旁边有两个教师爷，谁呀？李广、李顺。哎，千岁，怎么了？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情。哎，这个姓岳的比我厉害，我怕败在他手有性命危险。哎，你不要妄自菲薄，凭王家千岁，就什么时候了？我心里不明白啊，刚才比试他是没伸手要还招，我性命休矣。哎，千岁啊，逢强制取，遇弱我擒。别忘了，这岳飞下五科场为的什么？功名富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您不如给他点好处，一个老百姓没见着啥，他也就善退了。如果真若是这小子横顺不听，哎，看没有？我们二十多人在这黄陵帐篷这看着呢。您放心，您要是真不行了，我们冲出去把那姓岳的乱刀剁死。千岁，您怕什么呢？有理。柴贵下，就凭我把岳飞剁了，有三个主考官做主，他能把我如何如之何呀？去看看岳飞回来没有。有人回来报信儿，没来呢。
那好，我在这。

0: 管谁把谁误伤，不敌一场对命是怎么回事？
1: 哦，哎呀，这可不好办。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那岳飞甩凳下马，众弟兄呼啦就围过来了。陆稿说：“大哥，怎么回事啊？”唐欢说：“哥哥，你怎么回来了？哎，贤弟，别提了，快把我的战马好好喂喂，印印。走，要人把马牵到芦席棚的后边，印点水，吃点草料，然后到芦席棚内。河南的武生都关心岳飞呀，岳兄怎么回事？我和柴贵定下了生死文凭，不管谁把谁误伤，不敌长对命是这么。”哦，哎呀，这可不好办，我来嘱咐你们，牛皋、唐怀，哥哥，如果我一会儿要叫梁王给伤了或者杀了，你们可不许帮忙，怪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把我的尸体带到芦席棚上，单等五科场开门之后，尸体运回家乡，在我娘的面前磕几个头替我尽孝就可以了。牛皋一听眼圈红了，哥，那可不行，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上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你要不在了我也不活了。这都什么话呀，贤弟呀，立下生死文凭，又有丞相元帅做主，那元帅是咱的老恩师，难道咱能出尔反尔吗？哎，还有，万一要是我赢了柴贵，我想柴王不会善罢甘休。哎，你们看那个黄罗帐内出出入入人不少，恐怕里边有埋伏，一会儿我和梁王交手的时候，你们得给我帮个忙。这么办，唐怀呀，你从后边绕到黄罗帐，一旦有意外，你用枪把这帐篷挑开，叫那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免得愚兄受暗算。还有张贤呐，你堵住龙门，免得张邦昌暗下毒手，听见没有？好，我们知道了，大哥你可小心呐。哎，不要紧，都嘱咐完了，那边马已经喂过印好了，有人拿过一个水葫芦，岳飞来个嘴对嘴喝点水，擦擦额头汗水，然后将马牵至龙门外，人登上马，来到梅花圈内等候柴贵。

柴贵得了信儿，也出来了，手擎金刀，二马对头。岳武生在比试之前，本王有几句话说：我虽然和你初次见面，见你枪法惊奇，武艺高强，十分喜欢，想和你交个朋友。你为什么躲着状元？不就是为了功名富贵吗？本王给你，只要把状元让给我，要地给地，要房给房，要金给金，要银给银，要官做，可在我的府中听差，有功之时不是封侯之辈，如不听乡劝，哎，你来看，叫你刀下锁鬼。岳飞看了看他，哎呀，千岁，你说错了，我这次到五合场可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呀，我是为了报效朝廷，怎奈请缨无门。千岁呀，你是王爷了，和我们老百姓争什么呢？嗯，我投靠你，我投靠你名不正言不顺呢，是给你当家奴啊。我在这得了状元，这叫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啊。嘿，姓岳的，你就准知道状元是你的吗？你把我打败了，还有四阵才够十阵，这四阵就不行有人把你打败吗？嗯，何不你把人情送给我好不好呢？岳飞说，要想好，大让小，你不让我，我给天下武生争口气。得罪了，说完学马就走。柴贵一看，这个姓岳的又臭又硬，跟那老儿宗泽一样样，好了，一刀把你劈死。战马跑出百步开外，马打冲锋。再看梁王柴贵手中大刀高高举起，斜肩带背奔着岳飞唰啦劈下来了。岳飞大枪，枪尖冲上，枪转冲下，嗨，啪啦往外一挂，然后一拼枪，嗯，就能进招。这个枪啊占便宜，枪是兵刃之贼，为什么呢？不用换式，使刀啊得换式，刀一劈劈空了，嗯，得回来，使枪不用，苍狼，嗯，这就进去了，特别快。岳飞没那么做，博开之后啊可没进招。岳飞想，哎，甭管怎么的，他是梁王，是宋朝的皇亲，我呢还要保宋天子，你说我真把柴贵伤了，我将来还报效朝廷不？再者说了，咱俩一无仇二无恨的，何苦呢？我呀给他点力气，叫他知道知道我厉害，叫他善退算了。故此擦啷的一声举了一下，这刀嗯就给崩出来。柴贵知道厉害吗？知道，绑根嗖的一声，人呐沾世折迷，柴贵是死催的，不行，马冲过去学回来，刷又是一刀。岳飞还是往外一搏，两人一交手啊，呵，四个绑被空中来舞，八个马蹄绞肉沙场，趟起了尘土遮住红日，两旁边军卒擂鼓助威，喊杀震天，咚咚咚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给谁助威呢？不知道。俩人在一块交手，给哪头助威都行。可是鼓声一响，那真是人如猛虎，马如蛟龙。十回合、二十回合，没分胜败。岳飞也没下毒手。黄陵帐篷那帮小子，那两个教师爷姓李的，一个拿护手钩，一个拿虎尾三节棍，往外看着，不但有帐篷门，还有窗户，看得清清楚楚。意思呢，要招募柴王输了，冲出去把岳飞乱刀剁死。一看不像，你看怎么样？咱王爷赢了，你看咱王爷多精神呐、啊！没事儿，是没事儿。哎呀，我还急了一身汗。他们在这看热闹呢。张邦昌是近视眼，看不见。哎呀，怎么样？他问王铎，王大人，柴王爷如何？不要紧，这个姓岳的怯阵了，不行。嗯，我就知道不行嘛。宗泽这么一瞧啊，哎呀，岳飞呀，你在我

0: 的辕门练枪的时候枪法不错呀，怎么现在进不去招数啊？手软了。
1: 哦，
0: 岳飞虽然文武全才，没有实战经验，另外心慈面软，是忠厚人，不肯下毒手。可那柴贵恨不能一刀把你给整死，这可怎么办？他着急呀。只有柴贵明白，柴贵累的嘿呀汗水把里边的衬袍全湿透了。岳飞还在那块叮当没在乎，完了我输了怎么办？刚才岳飞说我到你的府里不成了奴才，名不正言不顺吗？
1: 哦，
0: 我给的官职太小了。是啊，人要夺状元成了兵马大元帅，最少得掌握几万的人马，到我府里算干什么？我都没实权呢，有旨无权呢，我何不告诉他呢？我要当皇上了，我要当皇上，你是开国元勋。对，想到这儿，突然他大喊一声：“慢！”撤招，挡刀，吁啊吁！梁王千岁还有什么话说？岳飞呀。梁王把声音压低了，往四周看不看，没人，脸儿这么大还谁敢到近前呢？走很远很远听不见。岳鹏举，谁让我们俩有缘呢？咱们俩打了这么长时间，我跟你说实话，你说我为什么气大就小，放着王爷不当，非要当元帅？当元帅带队出征有性命危险，我不懂吗？为什么这么做？岳飞说，是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那您说呗，跟你说实话，我当这个藩王我不甘心呐、啊。大宋的江山是我们老柴家的，我的先祖柴荣建立周国，宋太祖赵匡胤无故的谎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当皇上了，我们老柴家封个王的送到边陲，有旨无权，我不甘心。以前呢我没有兵马不敢动手，现在有金刀王善带领人马给我帮忙，叫我五科场夺下状元，就为兵马大元帅365名进士收为武将，然后里应外合攻打汴梁，杀皇上宰娘娘，嘿嘿，江山是我柴家的。到那阵儿，岳鹏举，我封你为开国王，你看如何？啊！岳飞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心想：哎呀，想不到这柴贵是个白眼狼，要造反呐，岂能容你？想着，岳飞扭头高喊：啊！天下举子听着，这梁王柴贵有意谋反，勾结金刀王善来取宋氏江山。没等说完呢，柴贵可气坏了，怎么这一嗓子离这近就听清了，我和你自己说，你怎么告诉别人？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王呀呀呀呀呀呀呀，大刀呜劈下来。岳飞的话后半截被他的叫声埋了，可是刀过来了，岳飞这回可不让了，一看大刀奔顶梁，横担点门栓，哎开啊！随后抓着抓一抖大枪，扎梗嗓，烧挂两肩，枪来得太快，小梁王柴贵见势不好，手中大刀收回来，嘡啷用刀嘴往上一崩，光顾上边了，下边给人让出来了。再看岳飞，大枪还往下一瓶杆儿，嗯，奔哪儿？奔他肚子。梁王柴贵可是顶盔挂甲呀，身上有甲胄，扎不透。谁说的？岳飞力拳神矛那是宝枪啊，穿袍似甲呀，那还能够差吗？嘿，往下一扎，柴贵吓坏，赶紧一闪身，嗯，刀嘡啷往我一挂，这一扭身，慢了，这一动甲叶子缝，扒了一起，把肋条边露出来。 岳飞大枪砰就扎进去，林阳把往下一合，还把柴贵摔到地下，亮亮亮，刀早已出手，柴贵那个四爪朝天，岳飞猛然往前一近身，还柴贵立刻绝气身亡。这个小子想造反没成，搭上性命。武科场的赶考取子看得清清楚楚的，好啊，这枪太高了，还报好呢，都出人命了。岳飞怒气不息，在尸体上蹭蹭血迹，随后挂在德胜沟鸟船上。下边一乱，将台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来是俩人打仗地方离得远，眼前人来人往又多，张邦昌眼睛不好使，怎么回事啊？哎呀，诸侯大人可了不得了，那岳飞枪挑小梁王，千岁绝气而死啊！哎呦，可把我坑哭喽！来呀，把那姓岳的给我绑上，推上来。军兵往下一传令，呼啦过了二三十个，往前一看，耶和见岳飞二眉倒竖，虎目圆睁，一腔怒气直冲霄汉，您谁敢抓呀？梁王都不行，我们过去还不把我们扎死啊？哎，岳无伤，台上叫你呢，快下马。好，岳飞跳下坐骑，缰绳一扔，腾腾腾腾来到岳武台前，呼啦过来军卒，妈金头龙二倍就给绑上了。那么帐篷里那帮人呢，没告诉你们，帐篷那帮人呢以为柴贵能胜，没合计岳飞三下五除二嘁哩咔嚓就把人给扎死了，都傻了。当他们知道柴贵死了，这两个姓李的就想往外闯了，哪知道汤怀呀早就倒在帐篷旁了，一看柴贵摔落马下，手擎钩镰枪，砰，往帐篷这一扎，还去你的包啪叽，把帐篷给来个大揭盖，里边这二三十人一看，呀呵，怎么露天了，都吓坏了。他们办的事儿是见不得人的事，他们还想往外冲呢。汤怀说，干什么？嗯，要找柴贵去啊？那好，他走不远，我送你们。哎，不去。这帮人想，反正岳飞被抓住了跑不了，看看主考大人怎么发落吧。主考大人，千岁死的冤呐，给我们报仇啊。老贼张邦昌咬牙切齿，嗯，趁这个机会我要了岳飞和宗泽的性命。岳飞将挑小梁王，威震武科场，武科场内立刻喧哗起来，像翻江倒海这样，人们议论纷纷。因为赶考的举子人缘很杂，有的是老百姓求取功名，有的是富贵人家子弟想金榜题名，还有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贼，也有起义军领袖，什么山西康郎山的大寨主王汝威，二寨主罗辉，太湖的元帅花普方、杨虎等人，不管是谁，人们都佩服岳飞。哎呀，这岳飞了不得，这是盖世英雄。此人不但枪法惊奇，剑法出众，胆量过人，我们呢没人两下子。同时也替他担心，你把柴王给杀了，你还能活吗？有刨坟灭祖之罪呀，怎么办？大家看着，等看事态发展。牛皋一看大哥被人抓住了，恨不能马上冲过去把岳飞救回来。汤怀说，你别着急，在那岳武台上有咱的恩师宗泽，我想不会让咱大哥吃亏，等一等。再说岳飞毫无惧色，被军兵带上演武厅，来到上边急忙跪倒等候发落。老元帅宗德可急坏了，他已经派人去查看小梁王尸体，回来报信儿， 说是啊，一枪从软肋扎下去的，条于马下，

回手一枪扎进胸膛，当时绝气身亡。宗泽想嫌弃哎，你把他挑着马下受伤就可以了，你怎么回手又给一枪啊？往死里整啊！哎呀，这可不好办。张邦昌是又急又恨，同时幸灾乐祸。焦良王死了，他也着急。幸灾乐祸什么呢？嗯，我跟那老儿宗泽貌合神离，有他呀，老看着我。这回你的学生杀了人了，你要受株连。岳飞被推到上边，张邦昌把母狗眼一瞪，胆大的岳飞竟敢杀害梁王千岁，来呀，把他推到下边杀。有人过来一架岳飞膀子刚往我推，岳飞高喊，大人冤枉，小人有下情回禀。张邦昌不让他说话。宗泽一想，这阵儿我可得给我学生帮个忙。丞相啊，嘿嘿，虎家，等等，既然岳飞有话说，他把话说完。哎呀，有什么可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哎，他已经被绑了，什么时候杀你都可以，非得把话说完呢？好吧，你们看张邦昌对岳飞那么狠，对宗泽得让着点，因为张邦昌是文官之族，宗老元帅那是武将的班头啊，让着点吧。宗泽说，岳飞尔等胆大包天，为何扎死梁王？回元帅，只因小梁王柴贵居心不良，方才在五科场内他说他勾结金刀王善，里应外合，夺取宋氏江山，小人一时气愤，这样的乱臣则子，不杀等待何时？我杀他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宗泽点点头，我说的嘛，我这个学生虽然我和他相识不久，我心里有数，少年老成，不会啊暴躁无故杀人行凶啊。梁王确实是居心叵测，那么既然岳飞杀梁王杀得对，怎么办？我得帮个忙。老丞相，岳飞虽然枪挑梁王，因为梁王要造反，慢。老元帅，你说这话，你是袒护岳飞，你们是师生啊？啊？你说梁王造反，谁听见了？死人口里无对证，那是他编造出来的。哎，即使这个事情说没有证人，总有生死文书吧？两个人立下生死文书，谁把谁伤了，不敌偿对命。来，文书在这呢，难道出尔反尔？张邦昌一阵冷笑，哼，不是出尔反尔，而是你受了岳飞的贿赂，贪赃枉法。来呀，把岳飞推去杀。不行，宗泽拦，张邦昌要杀，两个主考争执不下，张俊、王铎副主考都过来了。元帅，这岳飞该杀，对，得宰他。旁边过着个文官，三十四五岁，白白净净的，黑胡须，看着挺文静。此人是御史中丞，姓秦名讳，字惠之。这个秦桧是状元出身，后来岳飞就死在他手了。现在还不错，在督察院干活。他来干嘛来了？是统考来了，就是陪同考试来了。这小子一看要巴结张邦昌，哎呀，丞相啊，不杀岳飞，梁王千岁死不瞑目。张邦昌一想，这小子说话向着我呢，我明白，将来再提拔提拔你。这边人多呀，老宗泽已经76岁了，气都哆嗦了，没词儿了，有人推推搡搡推到下边，往下一推，刀斧手就过来，

0: 手擎钢刀干嘛？杀呀！再给你一下，哦，就乱了。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好，
16: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永远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歌曲在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温柔，这是一种不敢靠近你，不希望打扰到你，只在背后默默地关心你，在背后默默地为你付出的温柔。如果有这种经历的人，应该懂得，这是一种让人很心酸、很迷茫的感觉，漂浮不定，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能坚持多久。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温柔》，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00年7月7日，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中。这首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情感递进中催人泪下。

庆祝都想把最好的给爱给你，结果唱到最后才发现，如果有最好的爱，那就是让你自由。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0: 再见我的爱 I want to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to never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一首带着满满力量的歌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落的时候当感觉一切都变得迷茫的时候记得抬头看看天空或许会开朗很多
1: 就在我的心里面
0: 年轻的道路上有欢笑有泪水有付出有收获有疯狂有感动有失败有成功就如歌里表达的熬过了艰难彩虹就在前方等着你在神秘的未来我们要憧憬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天空》，由南征北战 ZM 演唱，发行于2013年8月2日。这首歌也是为电影《青春派》创作的主题曲和片尾曲。独特的嗓音与摇滚风，用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贴合电影热血高校的主题曲，用跳跃的摇滚元素抒发高三岁月里疯狂而清澈的成长情怀，泡泡的曲风刻画了活力澎湃的少年情怀，用金属般的呐喊则表达出励志的心声。

被动歌词的含义是面对这一切东西的时候，自己表现得非常的被动，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才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快乐。其实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生活中的一种体验，尤其是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世界是如此的美好。

苏慧伦的《被动》是500写给苏慧伦的一首歌。苏慧伦版本是那种成熟女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无结果的暗恋继续下去，有种既然已经无路可退，那就要面对自己选择的一种坚定的感觉。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为我的爱不再为你挥霍。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徐佳莹版本，是带点少年暗恋时的酸酸涩涩，而伍佰自己的版本则是被唱出了浪人情歌的感觉。

的人不是那么爱我，不是不爱我，我们却深深地在一起四年，最后由他告诉我这个结果，说他当我是一个特别的人，希望我以后找到一个爱我比我爱他还多的人。他说和我在一起一切是最美好的回忆，然而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他的爱他给不了我，两情相悦的爱概率是那么少。很久不联络，忙碌当借口，可忙完了以后呢，吵了闹了打了，可依然发现还是放不下，是应该卑微的去找他，还是让时间去抚平伤口，学会冷漠，学会将爱没收，就让日子这样一天一天的过下去吧，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

0: 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醒不来的梦，寻不到的天堂，医不好的痛，点不着的香烟，松不开的手，忘不了的某某某。听到这首歌，有一种这样的优美，让人在音乐中流泪，时间悄悄地从我指尖溜走，不曾驻足停留。回首看得见的还是那个路口，你我相识的路口，看那记忆的泪珠被时间的车轮碾过，遇见模糊。

鲜花仍然盛开，时光依旧飞逝，你我却愈行愈远。你就像风一样可以感受，就在身边，但就是抓不住，像梦一样让人留恋，却终究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醒不来的梦》，由回小仙演唱。如果时光可以回到从前，回到我们相遇的那一天，该多好！可所思所想，竟已成遥不可及的梦。找不到那只撞破梦的蝴蝶，我是永远被困在回忆里与静梦中的受刑者。那些爱，那些恨，感受真切，却恍如隔世般令人难过。原来你已成为了这个世界里我所有的遥不可及，余生里我被回忆牵扯着，缓步向前，却又无法愈合心中的痛。你是我醒不来的梦。

送给不值一提的过去，送给将来更好的自己，坦然去面对风风雨雨。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人生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样样顺心，所以每一条路都是一种领悟，经历后而顺其自然。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青春如你》，由马超演唱。多层次的弦乐在前奏响起的瞬间，便为这首歌定下了励志的基调。马超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温柔，一字一句跟着节拍，平平无奇的歌词顿时仿佛被注入了生命力，鲜活的令人心动，也令人动情。

人说这个世界上能说出口的委屈便不算委屈，生活忙忙碌碌，挫折层层叠叠，没有人会是永远的胜利者，也没有人能把所有的失败诉于人前。倘若你能坦然面对风风雨雨，正视不值一提的过去，相信总有一天你的梦想不再遥远。人潮拥挤，多少人平凡无奇，然而只要你努力奔跑，便不枉青春一场。

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是歌曲遗憾里的一句歌词，由许美静演唱，发行于1995年12月1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很多知名歌手也翻唱了这首歌。真正的遗憾是遇见了之后发现自己已无力拥有的遗憾。人生就是收获与遗憾的结合，当一个遗憾遇上另一个遗憾，就有了弥补遗憾的强烈欲望。

0: 全世界都在用力呐喊之际，让你听见优许说话的声音。美静的声音和她的人一样，有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与其看你伤悲，我更愿意承担你的伤悲。怎么放下这么多的一切，你的心里或许有许多舍不得，但却更多的是痛苦。我不愿你就这样枯萎在我的怀中，宁愿你能飞向更加美丽的梦想，留我独自伤悲就好。
1: 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遗憾》。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则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爱。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一首《风吹麦浪》。这首歌曲我们了解到它的时候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是孙俪和李健一起合唱的《风吹麦浪》。就是这首歌啊，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炎炎夏日，有上这样的一首歌，能带来一种清爽的感觉。所以说我刚才想说，吹风麦浪。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李健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4月25号发行的专辑《想念你》当中。歌曲呢也是电视剧《女人的战争》的片尾曲。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描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歌曲当中呢大段自由而随意的哼鸣，在节奏的驱使下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表现出了喧嚣的商业的城市中人们怀念对于往日的那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念。风吹麦浪这首歌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在怀念里面是没有伤感的，只有温馨的记忆。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歌曲是有大段的哼鸣，自由而随意的，在节奏的驱使之下有强烈的对比感，表现出了这个喧嚣的商业城市中人们怀念对于往日的那份单纯而又美好的情感的留恋，呼唤人们记忆当中最深处的最纯净的声音。歌曲当中金黄的麦浪，温暖的阳光，相爱的恋人等等，这样的意象都充满着人们对于爱情的回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完整版的《风吹麦浪》。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歌曲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牛奶咖啡作曲，歌曲曲调是那种柔美的，略带一些伤感。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去寻找》当中，是《加油吧实习生》的电视剧的插曲。

滴答。其实这首歌曲啊，它的歌词呢，内容是来自于作词人内心的一种感受。作词人 Kiki 就表示说，明天你好的这首歌的创作理念，创作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这首歌曲能够鼓励人们，鼓励人们对于生活充满希望和向往，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把每一天都看成是新的一天，这样呢，生活就会快乐起来。明天你好代表着长大，牛奶咖啡呢将自己的成长心得呢借着音乐之手表达，鼓励那些仍在迷茫中的人们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努力生活，努力去寻找全新的人生方向。这首歌

也传达了对于大众的关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到爱情的力量和面对生活的勇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收听《明天你好》。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叮当的一首《我爱他》，歌曲是他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是由黄婷作词，陈威全作曲，收录于叮当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夜猫》当中。2009年的9月29号，随着专辑通过相信音乐发行，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台湾的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我爱他，讲述了每个女人都曾经相信明天就是未来，但当爱情中的期待变成只是巨大幻影时，该如何面对的心情。作为专辑首播抒情主打曲，这首歌曲在还没有发行的时候便得到了电视台的注意，被相中成为了当时电视台的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片头曲。叮当的亲身经历也将该曲当中对于爱情的憧憬直到幻灭的心境转折揣摩的是淋漓尽致，由他一字一句百转千回的刻画，唱出了感情如晴空阴天转折的瞬间变化，不但充分了展现了叮当的歌唱的功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由内而外的情绪张力更让人是流连忘返。这首歌曲它的 MV 呢是由张清峰执导的，这首歌邀请到的是修杰楷担任了男主角的 MV， 导演安排叮当修杰楷在 MV 当中呢饰演一对恋人，为了营造出两人相处甜蜜的感觉，特地安排两个人在浪漫唯美的薰衣草的花海当中去拍摄，虽然画面唯美，但是实际上拍摄的时候呢却是十分艰难的，两人必须顶着烈日在花田当中来回的狂奔，晒得两人是头晕眼花。一开始叮当还穿着高跟鞋踩在这个花田的泥泞中，到最后啊两人索性都脱光了鞋子直接踩在泥土里，也算是另类的苦中作乐了。那么在 MV 当中啊，修杰楷呢与叮当虽然是一对恋人，但是花心的修杰楷在戏中呢不停地劈腿，被躲在衣柜准备要替修杰楷庆生惊喜的叮当当场就抓到了。那拍摄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叮当啊也是忆及自己的初恋也是劈腿收场，且当时自己完全被蒙在鼓里，是好友看不下去了偷偷的告诉他，他才知道自己早已经被劈腿多时了，对当时的叮当呢是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才慢慢的走出了情伤的阴影。叮当拍摄这段 MV 呢，让往日尘封已久的记忆又重新的涌上心头，加上似曾相识的场景，让叮当终于忍不住的痛哭崩溃，泪洒天场。其实叮当的声音是非常有穿透力的，他的声音不仅有穿透力，还有那种爆炸性。叮当一字一句百转千回的刻画，就如同晴空阴天般瞬间气氛的变化，整首歌曲的本身呢就是像一出戏，触动了广大听众的内心，成为了每一个人的爱情记忆。叮当的亲身经历也将他对于该曲当中的爱情的憧憬直到幻灭的心境转折揣摩的是淋漓尽致。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这首让人流连忘返的《我爱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

0: 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2: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

喜欢蔡依林的朋友可能知道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一首《倒带》。其实听到这首歌挺有感触的，为什么呢？这首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他们两个人曾经有一段爱情的记忆哈。这首歌也是2004年的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收录在林忆林推出的第六张音乐专辑《城堡》当中，2004年的2月27号通过索尼唱片随专辑发行。倒带是蔡依林首度尝试英式摇滚风格的音乐作品，这首出自周杰伦之手的歌曲是音乐专辑《城堡》当中最为广为传唱的歌曲。歌曲是方文山为当时与自己交往3年但是最终结束感情的前任女友创作的歌曲，创作呢是于二人第一次分手

之时，在周杰伦和方文山的灵合打造下，这首纯粹的抒情歌曲颇为令人期待。其中暗涌推进的是乐队化的一个编曲，也是显得颇为感人呢。这首歌当时方文山是通过自己创作的歌曲《爱在西元前》追到了一位女友，遗憾的是二人在这段持续了为期3年的感情最终2004年结束，期间二人经历了分分合合。而这首歌曲创作于两人第一次分手的时候，对于这首歌曲啊，方文山表示这纯粹是一首抒情的歌曲，其中没有什么画面感，也没有提及任何地名，就是一首纯粹的爱情的歌曲。倒带发行后呢，有着颇高的热度，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悲伤的氛围。蔡依林呢则是在该曲当中呢用最深情的声线诠释着无法挽回的感情的时候的心酸和落寞。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蔡依林解开了过往小女生形象的束缚，华丽转身为那种痛快呐喊的女人，一种大女人的感觉了。好，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蔡依林的这首《倒带》。

这首歌胡彦斌的一首《红颜》，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伤感想要哭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红颜》这首歌曲呢，是胡彦斌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就是古装的历史剧《荆轲传奇》的片尾曲。歌曲呢是由胡彦斌作曲编曲，收录于胡彦斌的第三张音乐专辑《混合体》当中，《Music 混合体》。在2004年的8月25号，随专辑发行，《红颜》的旋律呢是那种优美，但是又激昂的，仿佛将听众带回来了到了那种万马奔腾的古战场，在煮茶事件、谈笑江湖之间，道尽了英雄无悔与红颜是非。胡彦斌将中国风与电音编曲融合，仿佛剧情在音符当中展开，歌曲清亮当中呢带着一丝狂妄，英雄气概、美人离别、爱情这些元素相结合，仿佛能够感受到苍凉古韵扑面而来，孤寂而深情。在2005年的3月20号，胡彦斌呢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第五届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作曲奖。随后呢，这首歌曲也是相继获得了第二届劲歌王颁奖礼劲歌影视歌曲奖和新城国语律的颁奖礼，广东电台的专业评选中国音乐奖。在创作《红颜》的时候，胡彦斌呢并未着力于描写于主角荆轲的一些英雄壮举，而是走进人物的内心，发掘刚硬外表下的柔情，将英雄迟暮的落幕与铁汉柔情的情怀倾注于旋律当中。由于主题歌要体现剧情，因此呢，胡彦斌在创作的时候呢，既希望在音乐和旋律上能够让人体会到金戈铁马的画面，也能够感受到那种铁汉柔情的细腻，进而完成了整首歌曲的创作。其实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它这种电音的融入与中国风的元素，呈现出了胡彦斌式的一种混合风格，仿佛剧情在音符当中展开。这首歌给听众一种清晰明亮的感觉，又带着一丝的狂妄，英雄气概、美人离别与爱情交织，让人一入耳便沉浸于那份悲壮之中。胡彦斌的嗓音自带苍凉质感，一开口呢便铺陈出了古韵与武侠的气息，孤寂洒脱而深情。一起来收听《红颜》。

现在听到这首歌，其实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陈小春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抱一抱》当中。2002年，这首歌曲先后获得了第8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年度金曲奖等奖项。自出道以来啊，陈小春呢在陆续发行了《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三张普通话音乐专辑之后，对自己重复演唱的音乐风格产生了疲倦。他因此呢想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进行一个音乐风格的转型，于是呢对外宣布不想再唱歌。随后呢，在索尼唱片公司的多番沟通下，陈小春呢最终被该公司的诚意所感动，并开始筹备音乐专辑《抱一抱》。在专辑制作期间呢，索尼唱片邀请到了周杰伦为陈小春量身创作了3首音乐作品，歌曲《我爱的人》便是其中一首。该曲是属于陈小春本人最喜爱的节奏蓝调 R&B 风格的感觉。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小春用一种独特的嗓音来唱出了其中的情感，而歌曲的后期制作呢则是由音乐人鲍小勃负责的。我爱的人唱出了失意男子的脆弱与无奈，让听众们看到了为爱伤心的陈小春。在这首歌曲当中，陈小春用其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歌曲当中的那种无奈的个人感情，将歌曲中节奏的布鲁斯的风格诠释得非常的到位，很有一些个人的风格特点。这首歌曲是陈小春的拿手曲目之一，许多有相似情感经历的听众听到这首歌曲之后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因为陈小春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哎，其实说实话啊，是这样的，就是曾经，80后一代的回忆，有一部电视剧肯定是记忆犹新的，那叫什么来着？古惑仔，对对对，这部电视剧我们知道的什么陈浩南啊，山鸡哥啊，那个当时大家好像都比较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着，都喜欢古惑仔里面那个老大，就陈浩南，都喜欢他的那个角色。但是时隔多年之后，直至今日，我们也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曾经在古惑仔里面那种放荡不羁的山鸡哥，原来是在生活当中最好男人的一个表现。要说陈小春的感情啊，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啊，就是曾经啊，就是看到这个网络上说可能他喜欢有喜欢的人，但是最后呢还是应采儿呢进入到了他的内心，两人结婚多年呢依然是非常恩爱的，而他呢早年也经历过不少分分合合的感情。他和应采儿的感情呢，两人是在2007年开始交往的，2010年

2月14号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陈小春呢是比应采儿大16岁左右。他曾经在采访当中呢说喜欢爱笑的女孩，应采儿开朗的性格融化了他封闭的内心。求婚的时候呢，陈小春是带着30多个兄弟啊冲进了应采儿家，激动的哭了半个小时说不出来话。我记得那个当时采访应采儿的时候，应采儿还说当时我爸都看不过去了，说不然我嫁给你。其实求婚的时候，陈小春呢，那个时候是非常激动的。现在两人呢是育有2个孩子，经常一起参加综艺节目。陈小春呢也从这个山鸡哥变成了宠妻的好丈夫。现在看来啊，可能之前在《古惑仔》当中啊，喜欢山鸡哥的朋友还是眼光比较独到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我爱的人》。

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如果当时》，歌曲是由许嵩作词作曲并编曲的一首歌，收录于许嵩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在2009年1月10日，随专辑通过音之邦华语世博发行。在2020年11月11日，许嵩呢将该歌曲与家乡的黄梅戏进行融合，和朱婷婷共同演唱，融入了黄梅戏版的《如果当时》2020。其实这首歌曲呢，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词曲的创作呢，以及录音、混音等，是均由许嵩独立完成的。歌曲的思想结构。

垢是那种羊耳之作，具有一种浓厚的中国风的味道。主副歌的部分强烈的对比与情感的宣泄，弹奏着爵士音符的吉他与古韵十足的民乐的交替更迭。许嵩自成一派的诠释手法，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内心体验。

好，听众朋友，伴着这首《如果当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脚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这个徐茂公啊，今儿个在城楼上可把邱王爷气坏了，把邱王爷气得一瞪眼珠子，在马上

一栽培呀，就要掉下来。好在他身边有卫士啊，这些卫士赶快就把邱王爷给扶住了。王爷呀，您怎么的了？是不是高血压呀？要是高血压呀，得吃点降压片儿。那时候也没有这个降压药。哎呀呀，这个老道气煞我爷呀！你赶快让秦琼见我。我们大帅军务繁忙，他得处理那几个城门口的事儿，处理完了才能过来拜访您老人家呀。邱王爷，别等了，要是归顺我们，咱们就一伙的了。我要下令了，你敢？刀副手，准备动刑。王爷，我可要数数了，一、二，要数三个数啊！咔嚓一下子，这刀就落了，刀落了，人头不就落了吗？结果这功夫啊，被捆着那常胜王说话了：“王爷呀，您就降了瓦岗军吧。”他们待我不薄啊！您要是不降的话呀，我的命可就没了。您在朝中跟我爹，就是再有冤仇，皇上让您保护好我呀。您不听我爹的，您还敢抗旨不遵？咱这故事讲到这儿，咱就得实话实说。当时啊，这个常胜王他心里有点害怕了。我是不是被人家糊弄了啊？给我勒得这么紧，说是要骗这个王爷，怕王爷给看出来。这哪是那么回事啊？这是真要拿我开刀问斩呐！他们利用我这个身份呐，逼着王爷就范呐。王爷呀，王爷，你现在要是不投降瓦岗军呐？我这命还真就保不住了。他这一害怕，一紧张，他就把底儿说出来了。皇上可是让你保护我呀，你要保护不了我，皇上不得拿你试问吗？啊，王爷，您就别再犹豫了，赶快归顺瓦岗军吧。他是实实在在的在求王爷呀，他也知道这生命啊不容易。来到世上一回，最值钱的不就这脑袋吗？脑袋要没了，不就啥都没了？想到这儿啊，他有点明白过味儿来了。我被人家给划进去了，人家根本就不是让我在演戏，这是假戏真做呀！王爷，王爷呀，你要不救我呀，我就完了。他心里明白，人家瓦岗军拿我当诱饵啊。这是苦肉计呀，这是逼着这王爷上当啊！可王爷不上当，我这命就没了。王爷呀，别看是假的，假的你也投降吧。您投降，我这命还能保得住。结果这个小子明白过味儿来了。要说在市面上有些事儿，你看等你明白过来都晚了。要不怎么说没有后悔药呢？常胜王啊，这时候他也明白过来了。他明白过来，不赶趟了，被人家捆个结结实实啊！这回啊，席茂公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你这个宇文成龙在京都干了多少坏事儿，你知道吗？要说这个宇文成龙啊，在京都他就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他要是个小衙内呀，纨绔子弟还好点儿，他是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仗着自己家有权有势，敲寡妇门，剜绝后坟，大姑娘小媳妇儿让他没少祸害。据说在京里边啊，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这平民百姓谁家要是娶了新娘，这头夜的这出夜权呐，还都得让这个宇文成龙掌握着。他看好了，那就得先让他睡头一个晚上。他这目的还不光是占有，更主要的目的是让这些小女子啊都怀上他的种。这个宇文成龙在京都那就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呀。他一天也不干正事儿啊，他也不练功，也不习武，

整天就游手好闲。这回邱王爷在皇上这一奏本，皇上啊就把他给派出来了。皇上哪知道这些纨绔子弟啊根本干不了大事儿。结果到了瓦岗山，瓦岗山呐故意输他几场啊，让那些战将啊装模作样的都败在他手下了。当这个捷报报到京都的时候，他爹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也得信，那是邱王爷亲自给皇上写的奏表啊。别人说谎，邱王爷能说谎吗？说句实在话，当时邱王爷心里就怀疑这个事儿。怀疑归怀疑啊，人家确实打败了24位瓦岗军的战将啊。这事儿不就是秃子狮子，明摆着你想瞒也瞒不住啊。他这奏表啊就报给皇上了。皇上当时一看奏折，就封这个宇文成龙为长胜王，还得让邱王爷保护好他。今儿个这邱王爷一看啥都明白了，这是瓦岗山的这些人用的一个计策。邱王爷心里明白啊，真要是把这个长胜王杀了，我这命也保不住了。再说这个徐茂公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行了吧，时间到。紧接着就数了三，咔嚓一声啊，这个宇文成龙在京都啊这坏事干绝了。今儿个在瓦岗山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邱王爷一看到这儿，当时扑通一下子由打马上二次又栽下来喽。这回呢旁边那个侍卫啊没得注意，一看邱王爷栽到地上了，赶快把邱王爷抬下去了，军马就撤回去了。回去以后啊，这随军的郎中赶快给他下人中扎百会呀，忙活了好半天，可下是把邱王爷呀给扎不过来了。哎呀，这回完喽完喽，我一家老小的命是危在旦夕呀。老王爷说的是一点不假呀，人家这边啊已经开始提前做准备了。咱不说了吗，徐茂公已经把手下的几个人安排好了，派了四员大将王勇、谢克、王轩还有铁骑，这四个人是精明强干，选的那50个精兵提前就准备好了，把所有的衣物备好了，把车仗也都准备齐了，然后啊还得把这个人头啊装在那个宝盒子里当礼物，得送给他爹宇文化及呀。咱们简短截说，这些人是小心夜宿，饥餐渴饮呐，很快就来到了长安城。王勇和大家一商量，咱们呢分路进行，我和铁骑去丞相府，你们呢各干各的。他们俩就来到丞相府了。到了丞相府，咱前文书不说了吗，丞相府是京都最大的府宅呀，门口也有门房，这门房有门子，门子还得有门头，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这门头的地位可了不得，他一看来了两个拜访丞相的工人，王勇上前赶忙得把门包递上啊。这门包一递上去，那叫买路钱，不给这个门房上炮，你想随便见丞相那哪成啊。单看这个门子，收下了门包在手上啊，掂量掂量这门包，你们要见丞相啊，实在不巧丞相没在家。这王勇就明白了，嫌这个门包太薄了，赶快还得掏点银子，又掏出俩门包。哎呀，看来你们两个工人挺开事儿，丞相没在家，见丞相夫人。王勇一听，哎呦，心里是高兴劲就甭提了，丞相没在家是最合适的了。因为啥呢，丞相不在家，夫人在家呀，这夫人好糊弄啊。咱就说他儿子派我们来的，
给他送点礼品。

0: 肯定得收下呀。那我们就拜见拜见夫人，好吧，你们进去吧。前面一个小门童给他们引着路，他们进了宰相府啊，七拐八拐就进了夫人的宅院了。他俩见了夫人呐，先给夫人施了大礼，然后呢就跟夫人说了，我们呐是您儿子派来的，这儿有一封家书，还有一件礼物，这礼物啊您儿子在信上写明白了，究竟什么礼物我们也不知道，您呐看看信就明白了。这王勇说实话把这书信拿出来了，老夫人呢不看则罢，一看，哎呀，心里乐大，可以说都开了花喽。我儿子在家显不着，这一出去才知道我儿子真有本事啊，不但打了胜仗，当了德胜王，还在瓦岗山收降了46个战将啊，还得了一件宝贝，叫什么千年何首乌，这个东西是无价之宝啊。赶快的就吩咐把这礼物快抬进来，快抬进来。抬进来之后啊，他一瞧这日子还不对，怎么说呢，今儿个是14，只有初一、15才能打开，在打开之前呢还得拜一拜这个礼品呐，不拜它不灵啊。那得把这个礼物存在一个什么地方，他放这儿也不合适，放那儿也不合适。突然间他就想起来了，于文家族有祖宗的灵牌呀，我把这个值钱的东西啊拜在老祖宗灵牌的旁边，这是最合适不过了，没人偷也没人抢，就这么着安排人呐，摆放到他们家祖宗灵牌的边上喽。安排完了，老夫人对王勇他们俩说了，你们二位一路很辛苦，就住在我们宰相府吧。王勇一合计，这可不行，坐在这儿麻烦。王勇就说了，王爷一再吩咐我们把这贵重的礼品呐交给您，让我们立即回到他的身边呐。既然我儿子让你们马上回去，那我就不留了。老夫人还得打听打听，他们一共回来几个人呢？你们这次回来一共几个人呢？我们一共是6位，有4位跟随呀，他们就在门口等着呢。管家，来来来，每个人赏20两银子。好嘞，这管家马上就安排人把银子拿出来，分成6份交给了王勇。他们两人谢过之后，一转身就离开了宰相府了。当王勇谢过了老夫人之后，带着铁骑和另外4个人走了以后，老夫人就在这个老祖宗的灵牌前转悠开了。他就看这个何首乌啊，怎么看怎么高兴，就像看见他儿子一样。这是价值连城的何首乌啊，终于落到我们于文家了。哎呀，我儿子，你可真有福气啊，你把这么贵重的礼品弄到手了，看来你要荣光耀祖啊。就在老太太正高兴的时候，于文化及丞相回来了。夫人一看丞相回来了，赶快就把儿子打发人送回了一件宝贝，是千年何首乌。这个东西啊价值连城啊，要什么有什么，在开盒之前呢还得先3拜9叩，同时啊还得焚香，还得有一些仪式。更主要的，一个月只能2次，初一和15。要说这个于文化及宰相啊，他多多少少的有些经验呐，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夫人呐，这种礼品它能是真的吗？我说官人呐，咱儿子的话不信，咱还信谁呀？那信上写的明明白白啊，他亲自验了货了啊，儿子有信来了。 赶紧把孩子的信拿过来。宰相看完了信，微微的点了一下头，这小子看来真给咱们于文家族长脸了，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本事。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秋瑞王爷在耍笑于我，要当众出我的丑，可谁想到我这个儿子果真给咱们于文家族长脸了。等我儿子回来呀，我得好好夸一夸我儿子。咱们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给于文成都也得送个信儿。今儿个是十五，这十五月圆，趁着十五这机会让于文成都啊也得见识见识这个宝贝。到了晚上，全家人都到齐了，把晚宴呐也准备好了，就是没开宴。为啥呀？人到齐了之后得看过这个礼品，说白了得验验货，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准呢？如果一旦真那么准的话呀，然后大家伙好举杯庆贺呀。就这么着，一直等到月亮出来了，全家的人呐都得沐浴更衣，不说还得吃三天素食吗？这些人等不及了，这不是昨天晚上没吃饭，今天一白天也没吃饭，行了，三顿没吃饭了，这肠子里边基本上都已经挺干净了。这回全家人都聚在一块儿，宇文化及亲自焚香祷告，宇文成都领着家里所有的弟弟妹妹呀，都得跪在那儿，等着老爹祷告完了再打开这个宝贝盒子，看看里边啊到底这个事儿是真是假。都盼着这个时刻呢，当在场的人都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之后，这香也都点燃了，大家伙着急啊，就把这个石盒子打开喽。结果这一看，咕咚咚咚，滚出了一颗人头，上边还有个纸条。拿起这纸条一瞧，上面写的什么呢？宝盒开吓一跳，长胜王脑袋掉，父母拜儿瞎胡闹，可笑可笑别害臊。谁也不知道，玄玄玄，妙妙妙，谁敢这么开玩笑？到瓦岗山去找那个徐老道。一开始滚出人头啊，他们没合计是于文成龙的人头，这回一看这个纸条写的字明白了，哎呀呀，那正是于文化及儿子的人头啊。这于文成都气得哇呀呀呀，好难啊，可把他给气坏喽。徐茂公，徐茂公，你个徐老道，你跟俺父子作对，我要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这下子这个于文成都啊可真气坏了，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来人呐，备马点兵。他备马点兵是要上瓦岗山吗？那哪能啊，他要去瓦岗山报仇必须得有皇上的圣旨啊，那他备马点兵干嘛呀？他知道啊，这个根儿就在这个秋瑞秋王爷身上，都是这个秋王爷造成的后果啊，我要踏平秋瑞秋王爷的府。当他带着兵马到了秋王爷的府，命令所有的士兵哗啦一下子把秋王爷的府围个水泄不通啊。看来这秋王爷一家老小肯定是好不了了。那秋王爷家里边到底什么情况啊？秋王爷家里啊早就提前做好准备了，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各干各的事儿，分工进行，送信儿的送信儿，这边打 到秋王爷家安排后事的，安排后事。人家这哥四个那才分工明确呢。当王勇他们俩送信的时候，那哥俩呀提前就到了秋王爷的府了。到了秋王爷府啊，你就不能实话实说了。怎么说呢？人家秋王爷府家里边也有门房，也有门军呢，那也是王府，你们想随便进那哪成啊。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魏老道啊有造假的功能啊，学那个字儿比那个圣手书生萧让写的字儿还棒，学谁像谁。人家按照当朝天子的手迹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当然了，这圣旨啊是真圣旨，可是伪造的圣旨。这真圣旨怎么还能伪造呢？程咬金人家是大德天子啊，大德天子不就可以发旨吗？那不就是真圣旨吗？不过呀，内容可不是真圣旨的内容，内容啊是编造的。你看这个魏老道造假的功能吧，这道圣旨写的才明白呢，伪造当朝的皇上杨广下的圣旨，捉拿秋王爷一家老小108口，把他们一家老小立即押往五朝门外开刀问斩呐。这50多名精干的瓦岗军呐，都装扮成朝廷的御林军了。这些御林军的卫士啊，带着大车小辆啊，把秋王爷家老老小小这100-110口人呐，全都押上车了，然后呼呼啦啦的押走了。往哪儿走？往五朝门走啊。可是走着走着不对劲儿啊，怎么出了城了呢？这圣旨上写的明白啊，各路关卡是一路放行啊。这个事儿啊闹得这么大，是长安城很快啊就传开了。尽管传开了，有两人不知道，一个是于文成都不知道，再一个就皇上不知道。这满朝文武啊议论纷纷，秋王爷犯了大罪了。
1: 犯什么罪了？
0: 那个说呀，这个秋王爷呀没保护好被皇上新封的这个长胜王。那个说呀，秋王爷有谋反之罪呀，把他们一家老小啊不在五朝门开斩呐，直接把他们送出城门外，在那儿给活埋了。啊，怪不得这大车小辆把他们家一家老小都拉走了。那他家那些财产呢？财产呐，通通的充公了。你没看那金银细软还有金银珠宝啊，都一大车一大车装的满满登登的，也都被皇上拉走了。拉哪儿去了？先陪着他们呐，活埋完了再把这珠宝拉回来。哎呀，看来这个秋王爷呀也是个贪官呐。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满朝文武啊，议论纷纷。哎，我说，秋王爷那些个小妾，一个个年轻美貌都活埋了，是不可惜呀、啊？咱长安城还有好多光棍呢，这些光棍啊，连媳妇都没有，能不能让这个皇上开？

把这十几个小妾给这些光棍留下，看来那年头啊，老百姓要想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很不容易。怎么说呢？皇上三宫六院72嫔妃，那么这些王公大臣哪个不得娶个十个20个的？可你这皇上和这些王公大臣一个人就占有了这么多资源，你占有的越多，光棍不就越多吗？要不怎么说这封建帝制时代，他早晚有一天也得灭亡啊！不公平就违背天理，违背天理，老天爷就得惩罚你这个朝代。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咱既不是政治家，咱也不是历史学家，咱就不研究那些事儿了。咱呢还得接着讲咱的故事。当宇文成都带着兵马包围了邱王爷的府，闯进邱王爷的府宅，这一瞧，啥都明白了，黄瓜菜都凉了。不过这宇文成都啊，反应的非常快，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们一定没过潼关。他赶快派快马给潼关送信儿，一定要把邱王爷一家老小堵截在潼关。宇文成都这个想法对不对呢？当然很对了。如果真把这伙人截到潼关，他们可就跑不了了。可没想到啊，人家没走潼关，走哪儿了？走临潼啊！走临潼这条路近还不说，麻烦还少，也没有那么多关卡。再者说，人家呀有皇上的圣旨，把他们押到临潼，在那儿啊就地正法。到了临潼以后，人家那圣旨又换了，说是邱王爷一家老小啊，奉皇上的旨意，要去瓦岗山跟老王爷会合。老王爷要把家眷带着，攻打下了瓦岗山呐，老王爷就被这个大隋的皇上杨广封为瓦岗王了。那你说人家要当瓦岗王了，领着小妾，领着老婆孩子，到那儿去镇守瓦岗山，这一路上谁不得关照关照啊？是不是？那时候信息可不像现在，现在这信息多灵啊，发个微信，打个电报，或者是打个电话，把这个事儿一交代，大伙知道了这是假的。那年头哪有这信息啊？就这么着，一天一夜的功夫，人家早就出了临潼了。这时候，这个夫人呐就纳闷了，怎么着啊？要拉我们活埋，这都过了临潼了，怎么还不给我们松绑啊？这时候啊，这王永他们哥几个才明白过味儿来。哎呀，可千万别再亏待老夫人了，那是咱元帅的二姨娘啊。那些个小姨呀，倒无所谓，他们跟咱们元帅没什么血缘关系，没血缘关系，咱们元帅也得叫姨呀，全都给解开吧。当把他们全都解开了，继续往前走，老夫人呐就纳了闷儿了：“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王勇一看，得了，咱就实话实说吧。老夫人呢，论起来我们得跟您叫二姨，不管叫几姨呀。这场戏已经演到这儿，我们呢就得把这戏底告诉您，是这么回事儿。老夫人一听，哎呀，这个事儿你早跟我说呀！我跟你说，您能出来吗？啊！再者说了，您儿子武功那么高强，他要是跟我们打起来，我们还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呢。我们只有拿皇上的圣旨才能把他捆上啊！老夫人听到这儿乐了，孩子们呐，听你们这一说，我家王爷真就已经归顺你们了，那能说谎吗？你们走吧，这王爷呀，给你们都安排好了。二姨娘啊，别人骗你。您亲姐姐还能骗你吗？这夫人一合计，可也是这么个理儿。接下来啊，他们尽量避开官府的大道，担心后边一旦这个宇文成都派人追上来就麻烦了。好在他们走的这条路不是那条主干线，

他们呢挑一些近道不大好走的道，不过啊这些道尽管不大好走，但是很安全。这一路之上到处都有响马呀，有响马就好办了。赛雄信这杆大旗呀、啊、太重要喽，有了赛雄信这杆大旗，可以说他们这一路之上是畅通无阻啊，既不住客栈，也不住官府的那些驿站，这一路之上就像旅游一样啊，消消停停就来到了瓦岗山下呀。到了瓦岗山呐、啊，直接没走北门，得走西门呐、啊。走北门不就被王爷发现了吗？王爷这些日子伤养的也差不多了，当时那个场面他也看见了，他心里也明白，攒足了精神头，把瓦岗山给他拿下来，我将功折罪呀、啊，这是唯一的办法啊。再说皇上知不知道宇文成龙已经死了呢？皇上不知道，为啥说呢？得王爷给皇上上折子，皇上才能知道。这邱王爷呀、啊、也是蹭一天算一天，只要我拿下了瓦岗山，我就不一定犯死罪呀、啊。即使我真的犯了死罪了，我一家老小的命就能保住了。我把瓦岗山打下来这功劳，皇上不能不念记啊。邱王爷到这时候对大隋王朝还是那么忠心耿耿啊。就在这个王爷还在想将功折罪的时候，这邱夫人已经见到自己的姐姐了。这老姐俩一见面呐、啊，抱头痛哭啊，妹妹呀、啊、我可算又见到你了。在早年间那种习俗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呀、啊、咱也别管她嫁出去是泼出去了，她必定跟娘家这些人还有血缘关系，这种感情就是血浓于水的感情啊。这哥们姐们之间在年轻的时候啊没啥体验，可等到了一定的年龄结构，这感情就发生一些变化了。亲哥们亲姐们，那就说明他们身上都流着同一样的血呀、啊、长着同一样的肉啊。两汉的时候曹植不写了一首诗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过这首诗，我就不去解释了。这就说明啊，这亲哥兄弟姊妹的感情跟其他人的感情是不大一样的。这老姐俩呀也几十年没见面了，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激动的是一边流泪一边诉说着衷肠啊。这姐俩唠不完的唠，是说不完的说呀。说了半天猛然间想起来了，哎，我说我儿啊，来来来，快拜见拜见你姨娘啊。他的儿子邱天豹，咱在前面书也说了，那也是个硬汉呐、啊。这亲外甥见到姨娘了，那个亲热劲儿啊就甭说喽，一家人到一块儿是其乐融融啊。伙食班子赶紧安排摆上了上好的酒宴呐、啊。这酒宴都摆完了，大伙都坐下了，邱夫人就纳闷儿，哎，我们这老头子王爷怎么还没到啊？不是说他已经早就跟你们归顺到一块儿了吗？到现在这个老东西上哪儿去了啊？是不是找他哪个相爱的小妾单独约会去了？不对呀、啊，这些小妾一个也不少啊。秦琼在旁边啊一直没搭腔，其实秦琼跟邱天豹早就唠得很热乎了，这功夫一听说他姨娘要找他姨父，上哪儿找去啊？正在城外准备要火攻我们瓦岗城呢。姨母啊，这事儿别着急，咱呐该吃吃该喝喝，我姨父一会儿就跟您见面了。他现在还是军务缠身，孩子，你姨父一辈子总是以军务繁忙，常年不着家，这回把我们接到了瓦岗山，他还不见面，还忙他的军务，这个老东西啊，他愿意忙就忙去吧，我看看他什么时候忙完。来来来，咱们呢该吃吃该喝喝，
这老姐俩是紧挨着，一边吃一边喝，还得一边聊。这些小年轻人呢，也是欢欢笑笑啊。这饭呢，吃的也差不多了。徐茂公进来了，把手下这些弟兄都带来喽。这些弟兄啊，挨个给秦母和秋母磕头。这秋天豹也得跟大伙见见面呐。这回可好，大家伙都见面了，这气氛就更热烈喽。都是一家人呐，这46友是好哥们儿。秋天豹跟秦琼呢，亲两一弟，这不还是好哥们儿吗？老姐俩呢，又是亲姐们儿，这就更没说的了。再说老姐俩唠着唠着，妹妹呀，感谢姐姐呀，姐姐呀，你们这个造假的文书造的可真好啊，要不一路之上就得遇到好多麻烦呐。没想到这道圣旨就是通行证啊。一开始啊，我们还蒙在鼓里呢，以为王爷呀犯了灭门之罪了。我们都知道啊，活不多长时间了。出了临潼啊，我们还蒙在鼓里呢，又走了好长一段路，他们才给我们松开呀、啊，把这事情跟我们一说，这下子我们才明白，瓦岗山的人呐、啊，把我们从鬼门关给救回来了。这要不是咱们这关系啊，看来我们就逃不出来了。这老姐俩唠着唠着，越唠越近乎啊，老姐俩呀、啊。就得找小屋，还得唠啊，这姐们几十年没见面了，就是唠个三天三夜也唠不完。当家人把俩老太太送到后屋以后，那些个小妾呀，一个个心里更着急，也想尽快看见老爷呀，可老爷到现在还没来，这就说明老爷公务繁忙啊，他们也就各自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等这些人都下去了，屋里啊就剩下46友还有秋天豹了。秦琼一看到火候了，什么事啊别再瞒着自己表弟了，就把整个这情况跟表弟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呢。这秋天豹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啊，表哥呀，你这干的什么事啊，你这不毁了我爹一生的名誉呀，你简直是胡来呀。想到这儿，他嚓啷一下子把宝剑拔出来了。秦琼，你别看是我的表哥，你是大逆不道之人呐，你这是逼我爹谋反呐，你把我爹一世的英名都毁了，我跟你没完。说着话他就要对秦琼动手。46友是干什么的？哎，我说秋天豹，你这是干嘛呀？你应该感谢我们秦元帅呀，你被我们秦元帅安排人解救出来之后，你可知道宇文成都带着兵马把你们秋府全都给查抄了一遍呐。你们走得及时，要不这么安排，你们一家老小早就被灭门了。徐茂公赶紧上前：无量天尊，表弟呀、啊，这一切的步骤啊都是我精心安排的。好好好好，你这个老道，原来你就是祸根。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的把话说完，您再表态。秋王爷带了十几万兵马来攻打我们瓦岗山，你可知道我们瓦岗山可不像当年了。我们现在瓦岗山是要人有人，要将有将，要兵有兵，要钱有钱，要粮草有粮草。别说一个小小的杨广，就是比杨广本事再大的朝廷，我们也绝不拒之啊。表弟啊，您在京城待了这么些年，您还没看到这天子昏庸无道啊，全国各地刀兵四起，他又要开凿大运河，又要发兵辽东，还要迁都洛阳，这些负担都落在百姓的身上，黎民百姓是路有白骨，十室九空啊。我们为什么要占据瓦岗山？我们不是打不过领父啊，你想啊，我们
从山东出来，

一路上炸济南，抢兖州，夺曹州，取金堤，定瓦岗山。上次杨林统兵几十万围攻瓦岗山，三年是无功而返。唐璧来到瓦岗山，他愣没敢前进一步，新闻里被我们打的是一败涂地，上师徒被我们水淹的溃不成军呐、啊！我徐济可不是说大话呀，我们自打出师以来就没败过，这次皇上让他老人家围我们的北门，老人家把这冲车也备了，把这工程楼的烟硝料子也都准备好了，我们呐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我徐济本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退王爷的兵马，可我们不能这么干呐、啊！老王爷跟我们元帅必定有特殊的亲情啊！俗话说，事亲三分像，是火就热炕啊！我们怎么能对元帅的姨父下毒手呢？我们才想出这么一个万全之策，一能保了老王爷的名声，二呢也能让老王爷一家老小团圆。别说老王爷打不败我们，就是把我们打败了，皇上他能对老王爷留情吗？余温化及，他能甘心情愿的看着儿子被我们杀了吗？他把这所有的怨恨都得发泄在王爷的身上啊！王爷跟我们合在一块儿，王爷才有了出路，王爷就是打破了我们这瓦岗寨，王爷也绝没有好的结果啊！要不人家徐茂公，你看说话在理儿，就这么几句话，当时就把这个邱天豹说的耷拉脑袋了，他嚓啷一松手，把这宝剑就扔了，单腿就给他二哥跪下了。表哥呀，表弟错怪您了，您呐惩罚表弟吧。秦琼赶忙上前就把表弟给扶起来了，使不得使不得，表弟呀，咱们俩可是情同手足的关系啊，你想咱俩是亲两一地，咱哥俩还有啥说的。表弟啊，眼下最关键的关键就是我姨娘这块儿，我还不好直接把话说开，您呐是我姨娘的亲儿子，您去当我姨娘，把这事儿说开就得了，你们娘俩愿意咋说咋说，我这个意思你也明白了，我先回避一下子好吧。邱天豹马上把媳妇儿孩子都领到了自己老娘跟前，一看他大姨娘也在这儿，娘啊，您是不是发现点什么了？我没发现啥呀，我这不是跟你姨娘唠嗑的吗？我爹到现在没来，您还没发现什么？我这几个娘都看出来了，您呐还没看出来？是啊，我就觉得你爹怎么还不来见咱们呢？娘啊，我跟您实话实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啊。你都知道？娘啊，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听我表哥跟我详细的一讲，这个余文成龙他哥哥余文成都在咱们离开家以后就把咱们家呀翻个底儿朝上了，假如没有我二哥帮助咱们逃脱长安城，恐怕咱们连尸骨都没了。真是这样吗？娘啊，儿不能骗你，这句句事实啊。可眼下我爹还蒙在鼓里，我爹那个性格啊，娘您跟他过了三十多年了，你应该了解他，只有您到城楼上，还有我的媳妇儿，我的孩子，孩子就是邱王爷的孙子，咱们这些人呐一块儿对我爹来个攻心战，我爹才能回心转意呀。再说他大姨娘在旁边说话了，必要的时候啊我也得出头啊，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亲妹夫啊。大伙商量完了，稀里呼噜的都要上城楼了，没想到这功夫有人喊，不好了不好了。

0: 邱老王爷玩命了，把这冲车呀、撞车呀，还有大撞针呐、都准备好了，烟硝料子、弓弩全都备齐了，马上就要火攻咱瓦岗山了。哎呦，这一下子可麻烦了，怎么办呢？怎么办？没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呢。军师徐茂公摆起了小令旗，做好回击的准备，把所有的弓弩箭都预备好，随我一声令下，就万箭齐发。这功夫啊，老夫人可不干了，慢着慢着，徐军师啊，你们先撤下去，带我、我儿子、我儿媳妇儿，还有我的这些姊妹，他说的姊妹就是这些小妾，包括我的孙男弟女，咱们都上城墙。这一上来可好啊，百八十口人呐，呼呼啦啦的上了城墙了。这边他们上城墙，那边哪呀，真就做好攻城的准备了。要说这些天，这老王爷这股火窝的都喘不过来气儿了。哎呀呀，这些瓦岗贼真是可恶之极呀，阴险毒辣呀。我今天要不把瓦岗山拿下来，恐怕我邱瑞一家就要家破人亡啊。云梯手、攻城手、弓弩手都给我做好准备，我邱王一声令下，就给我万箭齐发，攻下瓦岗山。这老王爷今儿个可真红眼喽，他骑着那匹高头大马，带着十几万攻城的人马聚集在北城门外呀、看来老王爷今天呐，真就喝出一头了，不成功变成人嘛。老王爷来到城门口，用手一指，秦琼你个小犊子，从今天开始，我也不是你二姨夫了，你也不是我外甥了，我要跟你血战到底。弓弩手、云梯手、撞击手，做好攻城的准备。这老王爷的令一下，小令旗一举起来，他正要摆这小令旗，真要是把这令发出去，一场血战就在眼前。这要是打起来啊，死伤的人就无法统计了，人家守城的士兵啊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了。可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啊，突然之间就看这城墙上，他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还有女儿、女婿，包括他那些心爱的小妾，一个个呀都站在城楼上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魔眼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歌曲在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温柔，这是一种不敢靠近你，不希望打扰到你，只在背后默默的关心你，在背后默默的为你付出的温柔。如果有这种经历的人，应该懂得，这是一种让人很心酸、很迷茫的感觉。漂浮不定，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能坚持多久。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温柔》，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00年7月7日，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中。这首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情感递进中催人泪下。

尽力，我总想把最好的给爱给你，结果唱到最后才发现，如果有最好的爱，那就是让你自由。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0: 再见我的爱 I want to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to never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一首带着满满力量的歌，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落的时候，当感觉一切都变得迷茫的时候，记得抬头看看天空，或许会开朗很多。
1: 就在我的心里面，
0: 年轻的道路上有欢笑，有泪水，有付出，有收获，有疯狂，有感动，有失败，有成功。就如歌里表达的，熬过了艰难，彩虹就在前方等着你。在神秘的未来，我们要憧憬着，尽管前路漫漫，黑暗黎明就在我们心中。

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天空》，由南征北战 ZM 演唱，发行于2013年8月2日。这首歌也是为电影《青春派》创作的主题曲和片尾曲。独特的嗓音与摇滚风，用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贴合电影热血高校的主题曲，用跳跃的摇滚元素抒发高三岁月里疯狂而清澈的成长情怀，泡泡的曲风刻画了活力澎湃的少年情怀，用金属般的呐喊则表达出励志的心声。

像歌词的含义是，面对这一切东西的时候，自己表现得非常的被动，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才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快乐。其实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生活中的一种体验，尤其是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世界是如此的美好。

苏慧伦的被动是伍佰写给苏慧伦的一首歌，苏慧伦版本是那种成熟女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无结果的暗恋继续下去，有种既然已经无路可退，那就要面对自己选择的一种坚定的感觉。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为我的爱不再为你挥霍。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徐佳莹版本，是带点少年暗恋时的酸酸涩涩，而伍佰自己的版本则是被唱出了浪人情歌的感觉。

爱的人不是那么爱我，不是不爱我，我们却深深地在一起四年，最后由他告诉我这个结果，说他当我是一个特别的人，希望我以后找到一个爱我比我爱他还多的人。他说和我在一起一切是最美好的回忆，然而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他的爱他给不了我，两情相悦的爱概率是那么少。很久不联络，忙碌当借口，可忙完了以后呢，吵了闹了打了，可依然发现还是放不下，是应该卑微的去找他，还是让时间去抚平伤口，学会冷漠，学会将爱没收，就让日子这样一天一天的过下去吧，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哭的不要的，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醒不来的梦，寻不到的天堂，医不好的痛，点不着的香烟，松不开的手，忘不了的某某某。听到这首歌，有一种这样的优美，让人在音乐中流泪，时间悄悄地从我指尖溜走，不曾驻足停留。回首看得见的还是那个路口，你我相识的路口，看那记忆的泪珠被时间的车轮碾过，遇见磨

鲜花仍然盛开，时光依旧飞逝，你我却愈行愈远。你就像风一样可以感受，就在身边，但就是抓不住，像梦一样让人留恋，却终究

首歌的歌名叫做《醒不来的梦》，由回小仙演唱。如果时光可以回到从前，回到我们相遇的那一天，该多好！可所思所想，正已成遥不可及的梦。找不到那只撞破梦的蝴蝶，我是永远被困在回忆里与静梦中的受刑者。那些爱，那些恨，感受真切，却又恍如隔世般，令人难过。原来你已成为了这个世界里我所有的遥不可及，余生里我被回忆牵扯着，缓步向前。

送给不值一提的过去，送给将来更好的自己，坦然去面对风风雨雨。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青春如你》，由马超演唱。多层次的弦乐在前奏响起的瞬间，便为这首歌定下了励志的基调。马超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温柔，一字一句跟着节拍，平平无奇的歌词顿时仿佛被注入了生命力，鲜活的令人心动，也令人动情。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能说出口的委屈便不算委屈。生活忙忙碌碌，挫折层层叠叠，没有人会是永远的胜利者，也没有人能把所有的失败诉于人前。倘若你能坦然面对风风雨雨，正视不值一提的过去，相信总有一天你的梦想不再遥远。人潮拥挤，多少人平凡无奇，然而只要你努力奔跑，便不枉青春一场。

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是歌曲《遗憾》里的一句歌词，由许美静演唱，发行于1995年12月1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很多知名歌手也翻唱了这首歌。真正的遗憾是遇见了之后发现自己已无力拥有的遗憾。人生就是收获与遗憾的结合，当一个遗憾遇上另一个遗憾，就有了弥补遗憾的强烈欲望。

0: 当全世界都在用力呐喊之际，让你听见用心说话的声音，美静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有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与其看你伤悲，我更愿意承担你的伤悲。怎么放下这么多的一切？你的心里或许有许多舍不得，但却更多的是痛苦。我不愿你就这样枯萎在我的怀中，宁愿你能飞向更加美丽的梦想，留我独自伤悲就好。
1: 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遗憾》。

0: 象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6: 老东德已经76岁了。气都哆嗦了，没词儿了，有人推推搡搡推到下边，往下一推，刀斧手就过来，手擎钢刀，干嘛？杀呀！再看底下，哗就落了。怎么？那牛皋有心眼儿啊！你别看他粗，粗中有细。他领着张显悄悄已经来到乐舞台的下边，没人看着吗？现在都乱了，谁看谁呀？那些御林军也掐着腰看热闹，看事态发展呢。上边说话牛皋听得清清楚楚，什么杀我大哥呀？没门儿啊，小子，我看你们谁敢杀。手擎双锏，一匹丝缰战马，来到了梅花圈内，进了龙门了。嗨，天下的武生英雄好汉，听着，我大哥岳飞 和梁王比武的时候立下生死文书，谁把谁杀了不敌偿对命，我大哥枪法惊奇，把他置于死地，现在主考大人偏护梁王千岁要杀岳飞，我等不服啊，像这样不公平的主考官我们不信服，我们和他拼了。对，再看这些义军呢，都帮着说话，花圃帮杨虎等人呼一起拥向乐舞厅，这回啊全往前撵，当兵能不拦吗？有用吗？被他们叽里咕噜给打到一边，一下晕过来了。牛宝一看有人呼应，把双锏抡起来，在这块有一杆大旗，上面是宋字大旗，扑啦啦迎风飘摆。牛宝晃动双锏，一使劲儿，呜，咔嚓，哗，他把宋字大旗给砸折了。这一下子如同造反呐！围上乐舞厅，对了，把主考官杀了，我们不当他的状元，像这样的昏君，用这样的大臣，我们保他何来？冲啊！有的噔噔噔都上来了。宗德心里有数，张邦昌、王铎、张俊都害怕，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张邦昌一想，这伙人上来杀谁呀、啊？非杀我不可，怎么办？还得叫老儿宗泽帮忙。哎呀，老虎将，快！你看武生都上来了，赶紧叫他们退下去。哼，宗泽心的话我才不管呢，我不怕死，我七十多岁人了，活得够本了，他爱怎么怎么地，我这学生这么好你要给杀了，嗯，我也认可死。哎呀，老虎家快帮帮忙。我怎么帮忙？岳飞立下生死文书，如果梁王把岳飞杀了，你能叫梁王敌偿对命吗？不能，这就叫官官相护。这些港考举子有目共睹，能服吗？非造反不可。这几千人要是杀到京城里，万岁非怪罪不可。还是老元帅见解高，你看怎么办？我不说，我要说，你该说我袒护岳飞。哎，你我四人同舟共济，同殿称臣，都是一家人呢。以我之见，把岳飞放了，然后再说。放岳飞？如果放岳飞，是不是你还说他是我的学生？哎，甭管谁的学生，有理走遍天下，没理寸步难行。好，放放放！有人突突，绑绳就松了。在旁边站着个人，谁？宗泽手下的人，此人叫宗仁，低低声音告诉岳飞快跑，就这么句话。岳飞听明白了，谢都没谢呀，转身奔牛皋那边跑过去，一看马匹在那边呢，抓枪在手，任蹬上马，二弟快跟我走。为什么呢？刚才已经喊了昏君呐、啊，奸臣呐、啊，把企业给砸倒了，这五科场还考啊？闹乱了，快走啊！咱们不考喽。再看四门的武生啊，哗，往两旁退，大门呢锁着呢，上的十字花封批，怎么办？王贵在门口守着呢，守的是南门，一看岳飞等人往这边一拥，手中举起大刀。奔着大门呐、啊，旁边有人烫呼隆，哇，连门轴都碎了。墙上面可有弓箭手啊？弓箭手想往下射，射远不射近呢，在他门下边呢。嘿嘿嘿，这还射什么呢？再看这块人，全出去。这是南门，北门那块有个叫赵碧芳的，这个家伙手使雁翎刀啊，几下子把门劈开了。那边花圃帮，这边罗辉、王汝威等人把门全给劈开了。一会儿的功夫，再看五科场，光胜官军四个主考官陪同官员在这坐着呢，都走了，剩我们了，怎么办？哎，宗泽说，咱们也该走了。 张邦昌一阵冷笑，总老元帅万岁命我们在这当主考官，要考状元，状元没选拔出来，梁王搭上性命，而且这些个武生举子全都跑了，其罪可不小啊。来来来，你我上殿命君。宗泽是行，你先走，我把武科场的事儿啊处理处理，随后就到。宗泽想，只要岳飞保住性命，上哪儿我都敢去。那边张俊、王铎告诉军卒，小雨武城的守备无门紧闭，别放岳飞跑了。这小子悄悄已经传起了将令，又有人把柴贵的尸体赶紧拽回去，买棺椁成殓起来，放在祭古寺等候万岁发落。再说张邦昌来到八宝金殿，现在什么时候了，也就在下午四点多钟，这阵儿啊皇上在后宫呢休息。张邦昌击鼓撞钟，钟鼓齐鸣，吓坏了八弟徽宗。这一天养尊处优都惯了，他正琢磨有人给他炼丹吃了之后能长生不老呢，一听钟鼓齐鸣，什么事儿？赶紧带上冲天冠，穿上赭黄袍，直奔八宝金殿，文武群臣呢也吓坏了，各在各的府呢，钟鼓一响，哎呦，怎么这个时候升殿呢？赶紧带上乌纱，穿上衣服，蹬上靴子，叽里咕噜往这跑，因为太急了，那乌纱翅应该是一边一个好看，这回好成前后了。来到八宝金殿，两厢站立一看，还好皇上没来呢。又过了一阵，宋徽宗登坐大宝，殿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禀万岁，乃丞相张邦昌宣的上殿。是，再看张邦昌弯着腰，低着头，咧着嘴，好像死了爹一样。哎呀呀，万岁啊，万岁，臣交旨。八弟徽宗一愣，心想张邦昌啊，你哭什么呢？我也没死，爱卿有何文奏？哎呀，万岁，臣奉圣命和宗泽到武科场开科取士，想不到那宗泽有负圣恩，竟然纵容他的徒弟枪挑梁王千岁。臣讲岳飞要斩首示众，那宗泽竟然唆使武科场的赶考举子动下微臣，放了岳飞，这般狂生如今反出武科场，罪魁祸首乃是宗泽，往万岁做主。可把徽宗吓坏了，什么？梁王死了，这还了得了？张邦昌，梁王千岁前几天来看望寡人，他怎么到武科场去了？是因千岁忠心报国，开科取士，他怕缺少良将，故此亲自下科场，想要为国分忧，没想到死在了科场一内。哎呀呀呀，这可难办了。一般的大臣死都不算什么，那是世袭王爷，这是我的皇侄啊，如果他死在这儿，我要不说清楚弄明白，抓住凶手替他报仇，镇守边陲那老柴家一大家子呢非造反不可呀。来呀，把那三个人带上来。谁？王铎、张俊、宗泽，一一的问。那还用说吗？张俊、王铎说的跟张邦昌一样，就是宗泽叫岳飞这么干的，岳飞跑了该杀宗泽。道君皇帝的脸呱嗒就撂下了。宗泽，我看你越老越糊涂了，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叫你的学生杀了国家的皇亲，你该当何罪？宗泽心凉啊，心想凭我宗泽13岁披发上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大小战场上百呀，忠心不二，皇上不信任我，竟信这帮人的嘴尖舌巧，怎么办？万岁，容臣 回之。虽然说岳飞枪九连王该死，但是他立了生死文书，不管谁杀谁，不敌长对命干。他把这文书递过去，有宦官拿过来往桌上一放，那一张在张邦昌手，我们要化符前言，这是一。再一个，为什么岳飞要枪挑小梁王？那是因为小梁王勾结金顶太行山的王善，要夺取宋氏江山，他为民除害，为国除奸，杀得钝，故此微臣才放了岳飞。如果不放，五科场数千名举子闹起来，这个京城就得天翻地覆啊！望万岁明鉴。张邦昌说：嘿嘿，你这叫强词夺理，什么梁王登造反呢？胡说八道，万岁呀，替梁王报仇。嘿，徽宗说好，把宗泽给我绑出去，开刀问斩。质疑一下，金瓜武士过来摘下老元帅的帅子盔，往龙书案上一放，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单等派出监斩官就开一刀削手。奸臣张邦昌站在一旁高兴，去了宗泽就去我眼中钉肉中刺，杀他太好了。就在这阵儿，有人高喊：哎呀万岁，刀下留人。皇上一看，从文班里走出一个人，这个人头戴金翅乌纱，身穿蓝缎子蟒袍，腰横玉带，薄面黑须。谁？此人太常少卿，叫李纲。李爱卿有何本奏？哎呀万岁，宗泽杀不得。你给他讲情。万岁呀，非是我给讲情，向情向不了礼呀。方才宗老元帅和张丞相说，岳飞和梁王柴贵比武之时立下生死文书，常言说得好，官凭文书私凭印，那么他们就有文书，又有两位大臣签字画押，那就应该照章办事。况且梁王千岁是一国的藩王，好不应该到教场和老百姓论个雌雄，他到那干嘛呀？尸横马前是咎由自取。岳飞没有死罪，宗泽把他放了，没有过错。再者说了，老元帅宗泽年过七旬呐，是两代托孤老臣，大小战场经过上百，没有战死沙场，如今死在朝内，恐怕不合适吧。万岁，如今那岳飞枪挑梁王，逍遥法外，倒把主考官给杀了，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望万岁皇恩浩荡，高抬贵手，饶恕宗老元帅。皇上听了觉得有理，张邦昌一听，哎呀，这个李刚嘴好厉害呀，这个小子官不大就跟我为仇作对呀，好，找个机会我把你也给贬了。皇上再看呢，文武哗全跪下了，万岁饶恕宗老元帅，我等给他求情。皇上一想，民心不可违，大臣的心不能给伤了，好了，李爱卿看在大家的面上，饶恕宗泽死罪，把押上。时辰不大，宗泽被推上来，有人把中宵带拿过去，谢万岁不斩之恩。都，宗泽，非是寡人不杀你，而是文武替你求情，又念你老迈年高，过去勤政有功，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免去你留守官职，回府思过，等候发落。

0: 万岁。有人掐起簪缨，帽子又戴上了，老人下了八宝金殿，这就算成了老百姓了。但是告诉你，等候发落不算完，你不当元帅，我可以派你个小官。派什么？那得查他那册子，看缺什么你去补什么。宗泽一看，反正啊也是这么回事了，只要岳飞死不了，唉，我70多岁人了，当不当官怎么的，回家种地去吧。随后皇上告诉张邦昌，把柴贵的尸体送往元郡金井玉葬，看一看他有没有儿子继承王位。张邦昌说一定要抓住岳飞。李纲奏本万岁。刚才微臣到午门之时，街上一阵喧哗，听老百姓说现在午门紧闭，赶考的举子被困在京城，本来他们没有得中，心里烦躁，再聚到一起闹事，恐怕皇城不稳，请我主赶紧传旨意，午门开放，叫这些人回归故里。嗯，有理，皇上刚要答应，张邦昌说妈，没抓住岳飞不能开城。皇上说你要快着点儿，万岁呀，既然宗泽丢官罢职，京城这么大，不可一日无帅，臣保举兵部尚书王铎代理元帅，不知圣意如何。好，准奏。一抖袖子，卷帘散朝，他回去养尊处优去了。文武各自下了金殿，来到了下边，张邦昌看看王铎怎么样，年兄这回你可又升官了。哎呀，多谢多谢，但是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一定给我抓住岳飞，岳飞在将来必成后患。哎呀，上哪儿抓去，你真糊涂，岳飞没地方去，准去找宗泽，你派一千人包围宗泽府，如果看见岳飞进去就把他抓住，那阵儿宗泽打个窝藏罪要他的性命。哎呀，这宗泽手下爪牙多不好惹呀，你呀还有我呢。好，两个奸臣定计不提，再说老元帅宗泽来到午门以外，坐轿回到府里，到门前一看，两个儿子在台阶前等着呢，早有人送信了，告诉宗影宗方老人家丢官罢职了，哥俩心里不好受，抬头一看老人的簪缨没了。爹，哎，宗泽心里烦得慌，迈虎步下门前，直奔后院，到了书房坐下。宗方啊，看见岳飞了吗？啊，还惦着岳飞呢？不知道，听城里人说正在抓他呢。给我准备100两银子，在大夫盔甲，我去找他，你找他干嘛？哎，岳飞文武全才呀，这次本应金榜题名，因受张邦昌的陷害落得如此下场，我怕他心灰意冷，荒废了功夫，为父追上他嘱咐他几句才好啊。你忘了吗？萧何月下感寒信才打下大汉400年的江山，为父爹呀，现在宋皇上都不用你了，你还惦记江山社稷呢？谁惦记你呀？再说了，你不找岳飞还好点，你找着他，那就给张邦昌带路了，岳飞一会儿也活不了了。您老人家再歇着吧，我娘听说您丢官罢职，在后边哭呢，您呢到后边瞧瞧吧。哎，宗泽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回头再说岳飞岳鹏举。他们弟兄五人打出5颗场，岳飞明白闯祸了，这可了得，从岳飞的本意啊不愿意这么做，这个人呢有忠有孝，有点愚忠，可是牛皋给他惹祸了，把这宋子大旗都给打折了，就等于造反了。贤弟啊，快赶紧奔江西客栈，到里边收拾收拾，挂在了马鞍桥上，东西准备好了，5个人要离开京城。因为什么？他知道一会儿张邦昌准派人来抓我。等他们来到了城门洞上一看呢， 可了不得了，就听到金溜溜溜溜咣，城门紧闭，上栓落锁，城门两旁的军兵手拿着鞭子高声断喝，眼前的呵有上百人呐、男女老少准备要出城的都堵在这儿了。哎，皇上，市农工商来往行人和赶考举子听着，上边有令，今天不开城门，有亲头亲，有条友，快走走走走。哎呀，不行，我们着急要出城啊。哎呀，我儿子有病，我来抓药来了，如果这副药今天不送出去，哎呦，我儿子活不了喽，我的天哦，落了套了。岳飞看不好，快走，一学马要回江济客栈。没到客栈呢，抬头一看，客栈被官军打了包围了，这五匹马赶紧奔小巷跑去，躲到一个树林里。弟兄几人甩凳下马，岳飞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先帝啊，大事不好，恐怕奸贼张邦昌要抓我，把你们连累了。你我弟兄五个人一块走，目标太大，咱们分开吧。你们四个人找个偏僻小巷啊住下，单等开城之后，你们速速离开京城，你们甭管我了。刘狗说，那不行，咱们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哥哥我陪你。哎，用不着，况且我也不一定就死。你说啊，咱们在一块儿，我被抓住牵连，你们怎么办呢？汤怀说，哥哥留下你我不放心呐。没事儿，我有办法。刘狗说，这么办，你这身穿戴马蹄兵刃太扎眼，你骑我的黑马，我骑你白马，咱俩晃。岳飞说，也好，但不一样啊，咱们现在分手，什么时候见面？有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汤怀说：“哥哥，留下你我不放心呐。”没事儿，我有办法。刘寡是这么办，你这身穿戴马蹄兵刃太扎眼，你骑我的黑马，我骑你白马，咱俩晃。岳飞说也好，待我一样啊，咱们现在分手，什么时候见面？有了，除离南门往前走20里地，有个招风镇，你们三个人到那个镇子等我。3天的功夫，第4天的中午我要不到，我就出事了。别等了，你们赶快回家去，替我孝敬老娘，照顾你的嫂子和小侄子，我就感恩不尽了。
15: 哥呀，说的我怪难受的，你说咱图着啥呢？进京城赶考还闹这么一水。
14: 贤弟，哎，这也是该着有这么段难呢，你们快走吧。岳飞撵这几个人，汤怀明白不能在一块儿，这5匹马满街跑，天都已经快黑了，那哪行啊？就这么两下分手。再说岳飞不能老在这块站呢，他得找个地方，我上哪去呢？找个破庙，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歇一歇，等他们什么时候开城我再走。就这么岳飞打马顺着小巷啊往前去，刚走不远就看对面20-30匹马，干什么的？王铎、张邦昌派来抓岳。

飞的，可不是一伙两伙啊，满京城大街小巷全是啊。岳飞没办法，往那么躲，一学战马刚到这边，噌出了一支队伍，站住，你干什么的？耶，这是岳飞。认识岳飞人太多了，五科场好几千人，光当兵认识岳飞也有2000人。你说他往东去，东有堵截，往西去，西有堵截，现在天已经黑了，京城闹得鸡犬不宁啊，那些赶考举子啊，有的住商店，有的住不下，就在城墙根底下躺了不少人，官军挨个盘查。岳飞不敢在那停留啊，他只可战马在街上转来转去，猛一抬头一看，前面有人挑着灯笼过来，一哨人马。岳飞一想，我脑袋没贴贴，不一定就都认识我，我呀往旁边拐过去，就这么的提战马刚往旁边拐，你说巧不巧，对面领队的正是老贼王铎。岳飞上演武厅上下能有六七回，他能不认识吗？老贼王铎这么一看，哎呀，站住，咦，姓岳的，换匹黑马，你就以为我不认识你了吗？啊，赶快下马扶马。岳飞想怎么办，我和他打，不行，我已经犯法了，虽然说我扎死梁王有生死文凭，又因为梁王要造反，他该死，大宋刑律啊，我杀他是以小犯上，该刨坟灭祖之罪，我再把王铎揍了，这叫拒斧鏖差，跑吧，学马又跑。王铎说给我追，兵分两路啊，从后边兜上来了。王铎马上传令，众将官哟，赶紧四面调兵，岳飞在御间的北面是。就看远处的人马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像长龙一般围了上来。岳飞也不认识路啊，见弯就拐，是见道就拐，拐来拐去，再看前面是个小胡同，这个中特别黑特别静，没有人。岳飞一提战马进去了，他这边进去，后边看见了，哎，岳飞进胡同了，快堵上。王铎也看见了，来调弓箭手，30名弓箭手守在胡同这，哈哈，姓岳的，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这岳飞呀，走来走去，猛然抬头这么一看，吓得金铃打个冷战，怎么，这是死胡同，两旁边的墙啊都1丈5尺高，青砖到顶，磨砖对缝，莽牛顶架的墙头，这是有钱人家的院墙，前面是个角门关着呢，没处去了，没办法，一学战马回头这一看，胡同口呢有人高喊，姓岳的，进死胡同了，这回我看你往哪跑，快出来。岳飞想，这怎么办，死我也不能出去，我不能和他交手，要是说我和他打，我可以杀出去，不能伸手了，我已经伤了柴贵了，我是有罪之人，哎，怎么办呢？就听外边有人喊，来呀，放箭。就听着箭似飞黄，又如雨点，这几十个人射完了，哗往西撤，那几个人上来，就这么来回倒啊。为什么不进去呢？不敢，因为他们在明处，岳飞在暗处，怕被暗算，更主要的，岳飞枪挑小梁王，威震五科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把岳飞都传神了，说那岳飞呀，剑法太好了，要射眼珠不碰眼皮儿，要说杀人不用抬手，岳飞想要杀你，离你5丈一举枪你就没气儿了，军兵都害怕，更主要的，这些官军呢，是老元帅宗泽部下，宗泽今天才丢官罢职，这帮人刚刚归王铎管，这帮官军都明白啊，老元帅宗泽和岳飞有师生之情，我们冲着老元帅也不能加害岳飞，
可是都不能不在这执勤，这就例行公事。要命王铎在这看着，早都跑了。尽管如此，岳飞在里边也是危险万分，胡同窄又不太深，他下了战马紧紧拽缰绳往里躲，他往里边躲，外边射箭的人呢边射边往里推进，距离越拉越近。岳飞明白，一旦不小心身上中箭，性命休矣。这匹马是牛搞的，也不能跟伤着，这怎么办呢？他牵住战马赶紧的往里靠，越躲越往后，越躲越往后，突然咣当，岳飞差点摔倒了，把他吓了一跳，回头看，哟，紧靠墙有个角门，角门被撞开了。哎，这谁家呀？甭管谁家，我进去躲一躲，完了再说。想到这儿，跨门槛进来，养马牵起来，门关好了，嘎啦上了栓。你说巧不巧，旁边有锁，三皇大锁拿起来，嘎噔他给锁上，然后牵缰绳，闪目这么一瞧啊，这是个大户的花园，太湖石、养鱼缸、荷花池、花草树木，这什么地方呢？他牵着马，吱吱吱吱刚往前走，噌噌噌过来七八个人，呼啦的围上，好小子，我看你往哪走，砰，抓住了岳飞。岳飞一看，啊，我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这可如何是好？哎，你干什么呢？我乃行路之人。什么？行路之人走我们院里来了？你是贼？正说着，外边喊捉拿国家侵犯呐，抓凶手啊！啊，你是凶手？嘿，说着往怀里带。岳飞多大力气，往这一站，就像两条腿生根一样没拽动。哎哎哎哎，我说你谁？请问这谁家？你是谁？这什么地方？告诉你，这是留守宗元帅府。啊，在下岳飞。什么什么？你就是岳飞呀？啊，岳飞高兴啊，哎呀，这是苍天有眼，叫我到在老师家了，太好了。哪知这帮看家护院的立刻是火了，姓岳的，你小子不是人，你没骨气。哎，你杀了人凭什么不投案自首？你惹了祸，叫我们元帅替你打罪呀、啊、哎，丢官罢职，差点把脑袋给搭上了，我们揍你。说着举着棍棒铁尺往上就用。岳飞在这挺着一动没动，心里难受啊，呀，闹了半天我闯这么大祸呀、啊哎、真是罪该万死。打吧，你们随便。就在这阵儿，腾腾腾腾走过一个人，妈，这些家将们回头一看，哟，二公子谁呀？少帅宗方。宗方听见后边喊，就这么走过来，到这一瞧，哎呀，师弟，你可来了，我爹惦着你呀、啊，睡不着觉啊，快跟我走。家人说，少爷，我说他是，躲开。有你们什么事儿？哎，是家丁信的话，没我们事儿。我们元帅把官儿打了，我们这饭碗子也快没了。过几天呢，就得搬出元帅府，找那没人地方盖几间小房，咱们呢就回家去吧。不提家将怎么琢磨，再说宗方领着岳飞直奔书房。到这个时候，宗老元帅没睡呀、啊，心里惦记岳飞，你等着。我到里边送信。宗方到里边，爹，我师弟岳飞来了。啊，你说什么？此时的宗泽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多呀，眼皮也耷了，胡须也打卷了，精神头也不足了。一听岳飞，这眼皮本又翘起来了。你说谁来了？岳飞呀！啊！岳飞在哪里？岳飞在哪里？76岁的人了。岳飞在外边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门生给你磕头了，
磕膝盖，荡脚。

门槛道里边，跪在地下是泪水横流啊。老元帅一看，仙妻你快起来，哎呀我可见到你了，见不着你我死都不瞑目啊。老恩师，我给你闯祸了，哎，岳飞总死也难以报答恩师的情谊呀。孩子别说别说，快快坐下，没吃饭呢吗？没喝水呢吗？松发，快准备吃的。不不不，我不饿，快吃。孩子我真怕你不来呀，老人家您的官，哎，七八十岁的人了，要官有什么用，伴君如伴虎啊。我今天能不掉脑袋，能得善终，就知足了。着急的是，孩子，金兵犯境，朝大空虚，缺少良将。这次五科场，如果你得中，可以挂帅出征，宋朝江山能够固若金汤。可是当今天子听信张邦昌的，你这样的人才被埋没了，明珠埋凤土啊。老夫明白，我生怕你回去心灰意冷，把你的意业荒废了，等到国家用人之际，何人报效朝廷。松方首扶泪下宝剑心的话，我这个爹呀，中邪了，都到现在了还报效朝廷呢。你呀，哎，叫我怎么说呢？岳飞能理解老人心情。老人家您放心吧，只要岳飞三寸气在，绝不辜负老人家的恩情。但等国家用人之际，我岳飞一定驰骋疆场，马革国事。还敢别说，不吉利呀，不吉利呀。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哇、哦、一阵大乱，哒哒哒哒哒哒哒，宗人跑到里边报：启禀老人家，大事不好！张邦昌和王铎在府门前要进府搜查岳飞。呀，岳公子，您真在这儿呢？你什么时候来的？啊，我从后门进来的。哎呀，这可糟了！老人家怎么办吧？要叫他们搜出岳少爷，哎呀，您可要受株连呐！下去，飞下，老夫自有良策。岳飞说：“恩师，我出府吧，我从后墙跳出去，便连累你老人家。这得什么话？咱们爷俩谁和谁呀？啊，什么叫连累呀？你离开这儿，没人保护你。”别看京城这么大，你两眼一抹黑，谁帮你忙啊？孩子放心吧，我宗泽就是搭上全家人性命，也要保住你的这条命。你命比我命值钱，宗方把他领走。是，贤弟走吧。哎呀老人家，不不不，有我对付张邦昌，我不怕他，能行快走吧。来，宗方一拉岳飞转身走了。再说宗泽刚才呀、啊、都堆碎了不想活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打了一只枪心地一样，他又来精神了，正正帽子，整了整衣服，心想我刚被丢官罢职，别叫张邦昌看我堆碎了。恩他还没方步呢，直奔大门。没到门口，张邦昌领人进来了。怎么来的？两句话说清楚了。那王铎派人射箭，射了半天里边没动静，派兵丁一看岳飞不见，有角门，不用问，岳飞准进到院里去了。一打定是宗德府，正巧了。哎呀，张邦昌看来是神机妙算呐，岳飞真落宗德府了。搜府？不敢。为什么呢？他知道甭说别人，就那宗方东影加着宗人这俩小主人一个仆人，要是翻脸了就能把我剁成肉泥烂酱。行了，

孩子哭找他妈去，找谁？张邦昌。张邦昌这个家伙奸呐，不但奸，这小是大财呀，逢大奸必大财。他眉头一皱，有了，就跟着王国来了，就这么快。府门没有插，按道理呢应该叫门里边说请再进。现在张邦昌讲，我是当朝的丞相，你是老百姓，我怕你干什么呢？就这么不用请，自己进来了。过了影壁墙，顺着甬路刚往前走，正碰见老元帅松泽。站住，是。哎呀，老虎家，别来无恙乎。张邦昌，你来干什么来了？老元帅，你是个明知故问呐，快把岳飞交出来吧。哪来的岳飞？嗨，不用我说，咱俩都明白，岳飞就在你家。张邦昌，哼，我把你个匹夫武科场，你把罪过都放在我的身上，万岁耳软心火，免去我的官职，你该高兴。为什么赶尽杀绝又来害我？你别看宗泽骂他，张邦昌不在乎，这奸臣呢都有个最大的优点，怎么呢？脸皮厚。宗老大人，怎么你既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吗？刚才有人跟我说，那岳飞从你花园角门进去的，如果你不承认，我可要搜捕了。你也配？我虽然被学者为民，可是帅印我还没交呢。呵呵，请看我这有皇王圣旨。宗泽接旨。万万岁，万万岁。行了吧，宗泽这个气，这个张邦昌太损了，不叫搜不行了，有圣旨搜吧。派了20名军兵，由王铎领着进了宗泽府。前院后院，东院西院，花园，什么书房厨房茅房全翻到了，没有。宗泽说，张丞相，岳飞在哪儿呢？可能手下报事不明，多有得罪。哎，老胡家别生气啊，百日我登门谢罪。走走走走走走走，全出去。来到府门外，王铎，你派人给我看着。宗老头的府只要出来人，就把他给抓住。我不信岳飞能飞出宗泽府。哎，那么宗泽为什么不跟张邦昌吵闹呢？因为岳飞在府里，能把事情压下就压下了。岳飞在哪儿呢？由宗方领着到后院，这是帅府啊，作为武将者都给自己留后路，以防万一。在修府的时候呢，太湖石呢修了条暗道，这条暗道通过后院墙一直修到外边有2里半地的地方，一片树林，在树林里啊盖了个家庙，就着小土坡盖的，这是宗家祠堂，周围有院墙。过去呢有一对老夫妻在这看祠堂，最近故去了，没有人了，家庙门锁着，暗道呢就从家庙祠堂供桌底下上来的。宗方就把岳飞领到家庙了，把这口封死，告诉岳飞，你看没有，这块有床有被褥，你在歇着，渴了院里有井，自己打水烧水，缺吃的我派宗人给你送，你等着，什么时候开城门我给你送信，你再离开京城。他在这儿，张邦昌上哪儿找去？张邦昌是文官，王铎素日跟宗泽没往来，另外这头暗道已经修了40多年了。岳飞在这等着吧，转眼3天到了。

0: 东方来了，师弟啊，昨天城门就开了，不过盘查的很严，今天我送你走。守西门的千董，这人叫高唐进，当初啊是我们家的家将，是我父亲提拔他当上千董，我跟他说好了，今天你就从他那儿出城。另外离开城门洞往前二里地是一片小树林，有宗人在那等着，给你准备好了马匹、兵刃、盔甲，还有一些兵书，回去之后有机会派人给我们送个信。啊，好，谢谢。就这么给岳飞拿套衣服，换上纹身公子巾，身穿牡丹花袍，有一把洒金小扇，变成纹身公子。他那身衣服别要了，就扔到这儿吧。家庙门打开，把岳飞领出来，旁边有车辆，布的车，叫岳飞上车。车帘一撂，宗方骑着马在旁边保护着，岳飞坐着车直到西门外。
1: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7: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8: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9: 他背对着我们，身体紧贴在墙上，一行泪痕残留在布满沧桑的苍白脸庞上。厕所的空气依然那么臭气熏天，他却被永远地钉在这个肮脏的地方。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初春的清晨，天空依然阴霾，微弱的阳光企图刺穿厚厚的云层，却终不能实现。这股阴霾也困扰在老韩心头的乌云挥之不去。这天一大早，老韩又跑到田间地头，在菜地里踱来踱去，仔细查看菜苗的长势。自从前段时间家里养的那群羊染上瘟疫都死了之后，这似乎成了老韩每天的例行之事。一想到羊，老韩心里就隐隐作痛。当初花了20000多块钱，老母羊们也仿佛知道老韩的心思，一下子产下30多个小羊崽子，这可把老韩乐坏了，整天乐呵呵的，跟老婆像伺候月子一样跑前跑后，没黑没白的伺弄这些小羊，真得跟养自己的孩子一样辛苦。眼瞅着过完年后开春就能卖个好价钱，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让所有的希冀都化为了泡影。

现在，在清晨和煦阳光的照射下，六亩多的菜苗晃动着自己的小小的胳膊，抖掉身上晶莹剔透的露珠，开始新一天的成长。看着这些小菜苗，洛涵心头一热，似乎年轻时那股干劲又来了。是啊，等这些卷心菜熟了后，六亩多能卖些钱了，把家里的老房子修修，盖个新房，再买辆三轮摩托车。每每想到这儿，老汉心里顿时美滋滋的，好像收获就在眼前。确认菜苗安然无恙后，老汉走回小村子。太阳慢慢升高了，这时候的小村子开始蠢蠢欲动。上学的孩子草草吃完饭，背着书包往学校跑，左邻右舍也开始从家里出来，去田地里开始一天的劳作。老韩径直往自家的院子走去。这个家是老韩三姑的房子，老宅子的三间平房早已破得不成样子。每逢下雨的日子，外面下大雨，屋里就是小雨。老韩的三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让他搬进了现在的房子。老婆已经把饭菜做好放在桌子上了，七岁的女儿乖乖地坐在桌上等着爸爸回来吃饭。看着老韩回来，老婆赶快迎上去：“回来了，累坏了吧？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菜都凉了。菜苗没事吧？”“还行。”老韩洗完手坐下就开始吃饭。“对了，一会儿我再去买几袋化肥，咱俩再往菜地里上上肥。”“那我这就把小妮子送她奶奶家，你先慢慢吃吧。”“

日子一天天从指尖溜走，虽说已进入阴历二月，马上就要到春分节气了，春天似乎依然迟迟不愿到来。也许这就是春寒料峭吧。这样的天气对于菜农老韩来说无疑是个打击，如果气温持续这么低的话，菜苗的生长期会大大加长，上市的时间就会推迟，而上市晚的话就无法和南方的蔬菜市场竞争。好在现实没有那么糟糕，过了几天后天气慢慢转暖，人们也开始脱下冬天的棉衣，老韩的内心充满着躁动，浑身也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一股脑儿都抛在了几亩菜地上。他和老婆起早贪黑，期待着再过一个月能有个大丰收。每天晚饭，老韩都会拿出小卖部买的白酒喝上一起，似乎只有这样，身体的疲倦和精神的压力才会得到释放。这天，他一边喝酒，一边和老婆谈论等卖了这些菜要做些什么。慢慢的，他的脸上泛起了红光，妻子的面孔在眼前晃来晃去，重叠交加，甚至都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然后他似乎感到老婆把他扶到床上躺了下来，可是肚子里似乎有一股苦水不停地搅着胃。妻子转身要走，老韩下意识抓住他的手，肚子里的那股苦水瞬间变成了泪水，刷刷地从脸上流下来。老婆，你别走，老韩哽咽着说。老婆，你别走，我以后再也不会寻短见了，我会好好待你，好好对待咱们家。妻子一愣，在床沿上坐下来，悄声说，老韩，你慢慢说，到底怎么了？在那群羊死了的时候，我都快崩溃了，跑到街上买了包老鼠药掺到水里去，差点就喝下去了，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没事儿了，妻子有些失魂落魄，睡吧，睡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太阳依旧升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老韩跟妻子来到菜地，忙活了一大早，收获了满满一小车的卷心菜。老韩想早点到集市上能卖个好价钱，所以连饭都没吃就走了。不一会儿，人渐渐多了起来，熙熙攘攘的街市充满着朝气和活力。
3: 这卷心菜怎么卖的？
2: 有人凑上来问老韩。
3: 1.5元两斤，你看你这卷心菜今天刚收的，多水灵啊。
2: 老韩喜滋滋地说道。
3: 给我来3块钱的吧。好嘞，3块钱你看看，4斤，再给你加点，拿好啊。
2: 老韩的一天就这么重复着，每卖出一份菜，内心就会多一份喜悦。妻子负责在旁边收找零钱，两人搭伙，生意看起来挺红火的。傍晚时分，老韩开着小三轮摩托带着妻子往家赶，有时候回家晚了，两人就凑合着吃

0: 点东西，早早睡觉，小女儿就一直搁在奶奶那儿照顾着。可惜好景不长，卷心菜的价钱突然猛跌，降到了每斤5毛钱，过了几天又降到了3毛钱。老韩一看情况不对，就跟妻子说，缓缓再卖吧，这行情不太好，每斤卷心菜卖不到4-5毛，肯定就要赔本。然而卷心菜可等不了，没过几天，地里很多卷心菜也抽窜出了花，这样的菜一分钱一斤都没人要。老韩的心情一下子从顶端沉到了谷底，不管见到谁都板着脸，似乎笑很奢侈。即使跟妻子在一块儿的时候，老韩也闷不作声。妻子知道老韩心里很难过，但是现实的无奈也让他难以抗拒。这天下午，老韩独自从菜地回来，突然听见在家的妻子嚎啕大哭，他赶紧跑到屋里，一把拽住妻子，忙问，你这是怎么了？
1: 老韩，我弟弟他出车祸了。
0: 妻子早已泣不成声，
1: 没抢救过来。
0: 什么？老韩后退两步，难以相信这件事，本来沉重的心情更加郁闷。让他伤心的有别于妻子亲情间的伤心，而是因为当初妻子的弟弟借了8万块的贷款，老韩是担保人，现在妻子的弟弟死了，这8万元的贷款就落在了他的头上。对于做小本买卖的老韩来说，这无疑是惊天霹雳。自从结婚后，这10多年老韩两口子一直都是种菜，虽然也有赚钱的时候，但投资很大，没有钱的时候就赊，就借，借了赚了点钱就还，还完钱的时候手头就又没钱了，然后再借，最后家里还是没有钱。平时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一般做饭总是吃白菜卷心菜，而且都是不好的菜叶子，因为好白菜可以卖好价钱。老韩过去烟瘾很大，为了省钱从去年腊月就开始戒烟，但每天2顿酒的习惯却一直没有改变，喝的是3块钱一袋4两的散装酒。老韩再也不顾伤心欲绝的妻子，一个人又走了出去。

0: 清晨和煦的阳光洒满大地，然而却永远也照不进老汉的心里。还是那片土地，卷心菜却堆积如山，一片狼藉。长成型的卷心菜裂口开花，甚至没有收获就直接被犁进了土里。
1: 老韩又去菜地了。
0: 乡邻们同往家走的老韩打着招呼。哎，是啊。老韩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1: 今天收成这么好，没想到菜价这么低，今天的菜就8分钱。
0: 上午从地里回来后，妻子做了饭，老韩帮着妻子烧了水，还是一声不吭。今天出乎意料的没有白菜，而是香椿芽拌豆腐和鸡蛋炒韭菜。小女儿回来一起吃饭，老韩照例喝一碗茶多白酒。老韩吃完饭就独自上床睡觉了，妻子把孩子送到他奶奶家。过了一会儿，老韩起身看了一圈，确认妻子离开家后，找了根扎马鞭的绳子就去了厕所，锁上了门。老韩迅速地系好绳子的两头，然后挂在了墙上的钉子上，他又使劲拽了拽，觉得很结实，就把头靠上去了。冰凉的感觉迅速从脖子上传递到整个身子，一刹那间，老韩流下了泪，呼吸却越加困难。霞，我走了，不要怪我。这辈子你嫁给我后，我没让你享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我还不饿。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9: 童话般的故事，牵动出童话般惟妙惟肖的感觉。爱情是美好的，但美好的背后，终究会有一段不够美满的经历，以至于陷入其间的人儿身心疲惫，无可奈何。许愿树老了，他曾经帮助许多精灵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于是那些精灵

便带着他们的愿望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个没有任何愿望的精灵，陪着他，在他生命即将逝去的日子里。我要尽我所能帮你实现三个愿望。许愿树用苍老的目光坚定地望着我，言语里饱含着对我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灵的感激。我想我永远都不会有愿望，我躺在许愿池的树洞里淡淡地答道。午后的阳光透过林间的空隙，懒洋洋地照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空气里有一股迷人的幽香。远处泉水淙淙，近处鸟儿轻啼，在这样的景致里如诗如画，我何苦要有什么愿望。虽然人们把这片森林叫做迷失的森林。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有那么一天，一个男人迷失在了这里。他已不再年轻，却依然有一张俊朗的脸，讲究的衣着难掩他身上浓烈的酒气。你在哪里呀？他踉跄着来到了许愿树前，对着许愿树的树洞大喊，眉宇间竟是满满的忧伤。是不是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够说出我爱你？他的酒气让树洞里的我有些窒息，我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想要离开树洞，飞上许愿树的枝头。孰料却有什么东西沾湿了我透明的翅膀，让我的翅膀有了些许的沉重。那是泪水，一个醉酒男人的汹涌之泪。心底忽然动了一下，他应该是尘世中一个很成功的男人吧，人前背后风光无限。为什么会迷失在这片森林里，让从不肯轻易示人的泪水在这里肆意流淌？好想帮帮他，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呵呵，灵儿，你终于有了第一个愿望。许愿树爽朗地笑着，我可以让你跟着他回到世俗的世界，时刻跟在他的身旁。什么都瞒不过你，我说道。与此同时，淡淡的红晕飞上了我的脸颊。不必担心，他不会听到的。这就是我和许愿树的神奇之处，却也是我们的无奈之处。其实更确切地说，我是梦的精灵，所以即使白天跟在他身边，他也不会发现我的踪迹。但是每每在月色如水的夜晚，我就会在他的身边翩翩起舞，挥动着我透明的翅膀，驱走困扰他的梦魇，给他制造无数绮丽美好的梦境。我会带着累了一天的他来到翠色欲滴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广阔会让他被钢筋水泥禁锢的身心像无拘无束的鸟儿一样自由飞翔。我会陪他一起登上云雾缭绕的世外仙山，在飘渺的景致里，我会轻唱一曲，让他白日里紧皱的眉头轻轻地舒展，直到他的嘴角泛起淡淡的微笑。我会伴着他来到浪花翻腾起舞的蔚蓝色的大海，在幽静的海底，我幻化成一条美丽的人鱼，妖娆地游动，任长长的发丝缠绕我的双眸，对着他轻轻低语。我还会牵着他的手，和他一起来到那片迷失的森林，在许愿树的树洞前，我告诉他，请确信，在茫茫人世间有一种神秘的缘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只要你能

终有一日，他在梦中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灵儿，我羞涩地回答。那一刻，我的内心是满满的喜悦，他终于知道有一个为他在梦中守候的女孩。你叫……他轻轻地发出了梦音。月色下，我把耳朵凑近了他的嘴边，期待着他喊出我的名字，这样他就会获得永远的快乐，而我也完成了我的第一个愿望。青儿，他喃喃而出，虽然两个名字的发音如此相似，但是我还是清晰地听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心蓦然地疼痛起来。我流下了我生命中的第一滴眼泪。我要第二个愿望，我对许愿树说，我要回到他的过去，看看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子，为什么他会让他一生都无法释怀。许愿树沉默了片刻，缓缓地说，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请不要在第二个愿望里走得太久好吗？顾不得回答，我只想快些回到他的过去。时光流转，无声无息。初见，在薄薄的暮色中，一个文静秀气的女孩背着画夹走在空无一人的小巷里，白色的帆布鞋落在青石板上，没有任何响声。突然，几个不良少年出现在了小巷里，他们坏坏地看着那个走近的女孩，然后他们故意肩并肩手拉手，形成了一堵肉墙，挡住了女孩的去路。不谙世事的女孩有些手足无措，她的小脸通红，眼中含泪，却不知道怎么应付。这时她出现了，羸弱的男孩拼尽了全身力气冲开了那堵肉墙，在被那群不良少年打得鼻青脸肿后，他依然微笑着望着女孩说，不要怕，我会保护你。原来他和她是小巷里的青梅竹马，怎奈后来他家搬走了，他尾随在他坐的那辆汽车后面跑出老远。那一天少年初时愁滋味，相逢在高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叫到了他的名字，当他回答完问题坐下的时候，前排的一个女同学转过身来递给他一张字条，你的声音没有变，还是那么好听。他再一惊，看着前排的女同学，正是已然亭亭玉立的她。紧张的高中时代，他和她很少说话，只是偶尔的递一张字条，彼此鼓励，并且暗暗约定要上同一所大学。没有花前月下，却有淡淡的心灵相惜。他再次离开，却是因为父母婚姻的变故，他跟着父亲去了另外一个城市。车站送别，他第一次走上去握住他的手，用尽了18岁年华里的勇气。火车缓缓开动，他无奈地松开了手，手心里是一张他写的字条，我等你，永远。那一天，青年的目光穿过苍穹，在空间前暗淡了时间里的延伸。再遇，在大学，他和他都克服了种种困难，放弃了更好的选择，来到了同一所大学。终于可以在月色下相互牵手互诉衷肠，终于可以飞扬地行走在青春里，大声地说，我爱你。4年的时光是他和他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他是他的王子，他是他的公主，他们都是彼此的唯一，都以为这就是天长地久，但是时光易逝，分离在毕业后，原本说好要在同一座小城驻足，相伴到老，但是他的父亲不允许，他已经为自己的儿子设计好了未来，回家乡从政，并且让他迎娶一位高官的千金。他愤怒，他抗争，甚至以死相逼，但是他的父亲是异常执着和冷静的，
看着他的儿子躺在病床上形容枯槁，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闹够了就回家，让你的母亲得到安息吧。母亲早逝，父亲为了他没有再续弦，望着父亲苍白的头发和满脸的皱纹，他无语无力，亲情的痛楚让他彻底投降。那一天，他和他说再见，在风里，风中的他一袭白裙，翻飞如雪，刺痛了他坠落世俗的心。他不敢看那一袭白色，唯恐那白色会夺去他所有的勇气，让他今生都无法转身。我不怪你，他微微地笑着，下巴倔强地向上扬着，不让眼中的泪水滑落。对不起，他的话被风吹散，不留一丝痕迹，同时转身离开。这一别将是他和他永远的海角天涯。他会在郁郁寡欢中嫁给一个不爱的人，在无奈的相守中，常有泪水打湿他月色下的清梦。而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无法忘记他和他的错过之痛，痛彻肺腑，让他看似辉煌的人生，其实充满了无尽的暗淡。终于，在他和他的故事里，泪如雨下。不要走！我紧紧地拉住了他的手，哭喊着。你可知道，后来的你并不快乐。纵然你有飞黄腾达的事业和无数人的崇敬，留下来吧，他才是你的最爱。今朝错过，便无处寻觅。我的手在他的手心里轻轻穿过，这一刻我才想起，我是他在现实中永远无法看到的精灵，即使是在逝去的空间里，他在走，他也在走，两个方向。你们不要走！我绝望地站在风中大喊，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可是他们听不见精灵的呐喊。灵儿，回来吧。

许愿树召回了我的魂魄。我要他们在一起，在一起。我哭泣地躺在许愿树的树洞里，喃喃自语：灵儿，你看看吧。许愿树的声音疲惫无力，为了我的第二个愿望，他已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我睁开红肿的双眼，在迷失的森林里四处寻觅。他牵着他的手来到这里，在许愿树前站定，四目传递着浓浓的情意。他和他都不再年轻。老公，他说。老婆，他说。当初你为什么会在走出很远后又返回身来找我？他淡雅地笑着，一脸幸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却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哭泣。他说，不要走，你可知道后来的你并不快乐，纵然你有飞黄腾达的事业和无数人的崇敬，留下来吧，他才是你的最爱，今朝错过便无处寻觅。他双眼眯起，用力地回忆着。是真的吗？他望着他，明眸如水。是真的，而且我还感觉到有一只小小的手在用力地拽着我，说不让我走。他的眼神有些迷茫。也许是天使在帮我们吧。他依偎进他的怀里，他也拥住了他，两个人寂静无语。我不是天使，但我不再哭泣，因为我改变了他和他的人生轨迹，让他们今生没有错过。我终于看到了完美的结局。许愿树，谢谢你！我大声地向许愿树喊道。可不可以让我实现第三个愿望？如果有来生，我是那个走在小巷里文静秀气的女孩，让她遇到我，呵护我，深爱我一生，好吗？我的声音在空气里久久回荡，充满等待和期许。许愿树没有回答。我的心忽然被一阵莫名的恐惧包围，这种恐惧让我浑身战栗，几乎窒息。许愿树死了。我迷失了，在人生的森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一首《风吹麦浪》。这首歌曲我们了解到它的时候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是孙俪和李健一起合唱的《风吹麦浪》。就是这首歌啊，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炎炎夏日有上这样的一首歌，能带来一种清爽的感觉。所以说我刚才想说吹风麦浪。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李健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4月25号发行的专辑《想念你》当中。歌曲呢也是电视剧《女人的战争》的片尾曲。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描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歌曲当中呢大段自由而随意的哼鸣，在节奏的驱使下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表现出了喧嚣的商业的城市中人们怀念对于往日的那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念。风吹麦浪这首歌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但怀念里面是没有伤感的，只有温馨的记忆。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歌曲是有大段的哼鸣，自由而随意的，在节奏的驱使之下有强烈的对比感，表现出了这个喧嚣的商业城市中人们怀念对于往日的那份单纯而又美好的情感的留恋，呼唤人们记忆当中最深处的最纯净的声音。歌曲当中金黄的麦浪、温暖的阳光、相爱的恋人等等这样的意象，都充满着人们对于爱情的回忆。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完整版的《风吹麦浪》。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歌曲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牛奶咖啡作曲，歌曲曲调是那种柔美的，略带一些伤感。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去寻找》当中，是《加油吧实习生》的电视剧的插曲。

其实这首歌曲啊，它的歌词呢，内容是来自于作词人内心的一种感受。作词人 Kiki 就表示说，明天你好的这首歌的创作理念，创作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这首歌曲能够鼓励人们，鼓励人们对于生活充满希望和向往，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把每一天都干成是新的一天，这样呢，生活就会快乐起来。明天你好代表着长大，牛奶咖啡呢将自己的成长心得呢借着音乐之手表达，鼓励那些仍在迷茫中的人们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努力生活，努力去寻找全新的人生方向。这首歌呢也传达了对于大众的关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到爱情的力量和面对生活的勇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收听明天你好。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叮当的一首《我爱他》，歌曲是他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是由黄婷作词，陈威全作曲，收录于叮当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夜猫》当中。2009年9月29日，随着专辑通过相信音乐发行，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台湾的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我爱他，讲述了每个女人都曾经相信明天就是未来，但当爱情中的期待变成只是巨大幻影时，该如何面对的心情。作为专辑首播抒情主打曲，这首歌曲在还没有发行的时候便得到了电视台的注意，被相中成为了当时电视台的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片头曲。叮当的亲身经历也将该曲当中对于爱情的憧憬直到幻灭的心境转折揣摩的是淋漓尽致，由他一字一句百转千回的刻画，唱出了感情如晴空阴天转折的瞬间变化，不但充分了展现了叮当的歌唱的功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由内而外的情绪张力更让人是流连忘返。这首歌曲它的 MV 呢是由张清峰执导的，这首歌邀请到的是修杰楷担任了男主角的 MV， 导演安排叮当、修杰楷在 MV 当中呢饰演一对恋人，为了营造出两人相处甜蜜的感觉，特地安排两个人在浪漫唯美的薰衣草的花海当中去拍摄，虽然画面唯美，但是实际上拍摄的时候呢却是十分艰难的，两人必须顶着烈日在花田当中来回的狂奔，晒得两人是头晕眼花，一开始叮当还穿着高跟鞋踩在这个花田的泥泞中，到最后啊两人索性都脱光了鞋子直接踩在泥土里，也算是另类的苦中作乐了。那么在 MV 当中啊，修杰楷呢与叮当虽然是一对恋人，但是花心的修杰楷在戏中呢不停地劈腿，被躲在衣柜准备要替修杰楷庆生惊喜的叮当当场就抓到了。那拍摄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叮当啊也是忆及自己的初恋也是劈腿收场，且当时自己完全被蒙在鼓里，是好友看不下去了偷偷地告诉他，他才知道自己早已经被劈腿多时了，对当时的叮当呢是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慢慢地走出了情伤的阴影。叮当拍摄这段 MV 呢，让往日尘封已久的记忆又重新的涌上心头，加上似曾相识的场景，让叮当终于忍不住的痛哭崩溃，泪洒片场。其实叮当的声音是非常有穿透力的，他的声音不仅有穿透力，还有那种爆炸性。叮当一字一句百转千回的刻画，就如同晴空阴天般瞬间气氛的变化，整首歌曲的本身呢就是像一出戏，触动了广大听众的内心，成为了每一个人的爱情记忆。叮当的亲身经历也将他对于该曲当中的爱情的憧憬直到幻灭的心境转折揣摩的是淋漓尽致。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这首让人流连忘返的《我爱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

喜欢蔡依林的朋友可能知道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一首《倒带》。其实听到这首歌挺有感触的，为什么呢？这首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他们两个人曾经有一段爱情的记忆哈。这首歌也是2004年的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收录在林依林推出的第6张音乐专辑《城堡》当中，2004年的2月27号通过索尼唱片随专辑发行。倒带是蔡依林首度尝试英式摇滚风格的音乐作品，这首出自周杰伦之手的歌曲是音乐专辑《城堡》当中最为广为传唱的歌曲。歌曲是方文山为当时与自己交往3年但是最终结束感情的前任女友创作的歌曲，创作呢是于二人第一次分手之时，在周杰伦和方文山的联合打造下，这首纯粹的抒情歌曲颇为令人期待。其中暗涌推进的是乐队化的一个编曲，也是显得颇为感人呢。这首歌当时方文山是通过自己创作的歌曲《爱在西元前》追到了一位女友，遗憾的是二人在这段持续了为期3年的感情最终2004年结束，期间二人经历了分分合合，而这首歌曲创作于两人第一次分手的时候。对于这首歌曲啊，方文山表示这纯粹是一首抒情的歌曲，其中没有什么画面感，也没有提及任何地名，就是一首纯粹的爱情的歌曲。倒带发行后呢，有着颇高的热度，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悲伤的氛围。蔡依林呢则是在该曲当中呢用最深情的声线诠释着无法挽回的感情的时候的心酸和落寞。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蔡依林解开了过往小女生形象的束缚，华丽转身为那种痛快呐喊的女人，一种大女人的感觉了。好，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蔡依林的这首《倒带》。

这首歌胡彦斌的一首《红颜》，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伤感想要哭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红颜》这首歌曲呢，是胡彦斌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就是古装的历史剧《荆轲传奇》的片尾曲。歌曲呢是由胡彦斌作曲编曲，收录于胡彦斌的第三张音乐专辑《混合体》当中，《Music 混合体》。在2004年的8月25号，随专辑发行，《红颜》的旋律呢是那种优美，但是又激昂的，仿佛将听众带回来了到了那种万马奔腾的古战场，在煮茶事件、谈笑江湖之间，道尽了英雄无悔与红颜是非。胡彦斌将中国风与电音编曲融合，仿佛剧情在音符当中展开，歌曲清亮当中呢带着一丝狂妄，英雄气概、美人离别、爱情这些元素相结合，仿佛能够感受到苍凉古韵扑面而来，孤寂而深情。在2005年的3月20号，胡彦斌呢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第五届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作曲奖。随后呢，这首歌曲也是相继获得了第二届劲歌王颁奖礼劲歌影视歌曲奖和新城国语律的颁奖礼，广东电台的专业评选中国音乐奖。在创作《红颜》的时候，胡彦斌呢并未着力于描写于主角荆轲的一些英雄壮举，而是走进人物的内心，发掘刚毅外表下的柔情，将英雄迟暮的落幕与铁汉柔情的情怀倾注于旋律当中。这小有多危险，由于主题歌要体现剧情，因此呢，胡彦斌在创作的时候呢，既希望在音乐和旋律上能够让人体会到金戈铁马的画面，也能够感受到那种铁汉柔情的细腻，进而完成了整首歌曲的创作。其实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它这种电音的融入与中国风的元素，呈现出了胡彦斌式的一种混合风格，仿佛剧情在音符当中展开。这首歌给听众一种清晰明亮的感觉，又带着一丝的狂妄，英雄气概、美人离别与爱情交织，让人一入耳便沉浸于那份悲壮之中。胡彦斌的嗓音自带苍凉质感，一开口呢便铺陈出了古韵与武侠的气息，孤寂洒脱而深情。一起来收听《红颜》。

现在听到这首歌，其实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陈小春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抱一抱》当中。2002年，这首歌曲先后获得了第八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年度金曲奖等奖项。自出道以来啊，陈小春呢在陆续发行了《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三张普通话音乐专辑之后，对自己重复演唱的音乐风格产生了疲倦。他因此呢想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进行一个音乐风格的转型，于是呢对外宣布不想再唱歌。随后呢，在索尼唱片公司的多番沟通下，陈小春呢最终被该公司的诚意所感动，并开始筹备音乐专辑《抱一抱》。在专辑制作期间呢，索尼唱片邀请到了周杰伦为陈小春量身创作了3首音乐作品，歌曲《我爱的人》便是其中一首。该曲是属于陈小春本人最喜爱的节奏蓝调 R&B 风格的感觉。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小春用一种独特的嗓音来唱出了其中的情感，而歌曲的后期制作呢则是由音乐人鲍小博负责的。我爱的人唱出了失意男子的脆弱与无奈，让听众们看到了为爱伤心的陈小春。在这首歌曲当中，陈小春用其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歌曲当中的那种无奈的个人感情，将歌曲中节奏的布鲁斯的风格诠释得非常的到位，很有一些个人的风格特点。这首歌曲是陈小春的拿手曲目之一，许多有相似情感经历的听众听到这首歌曲之后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因为陈小春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哎，其实说实话啊，是这样的，就是曾经80后一代的回忆，有一部电视剧肯定是记忆犹新的，那叫什么来着？古惑仔。对对对，这部电视剧我们知道的什么陈浩南啊，山鸡哥啊，那个当时大家好像都比较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着，都喜欢古惑仔里面那个老大，就陈浩南，都喜欢他的那个角色。但是时隔多年之后，直至今日，我们也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曾经在古惑仔里面那种放荡不羁的山鸡哥，原来是在生活当中最好男人的一个表现。要说陈小春的感情啊，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啊，就是曾经啊，就是看到这个网络上说可能他喜欢有喜欢的人，但是最后呢还是应采儿呢进入到了他的内心，两人结婚多年呢依然是非常恩爱的，而他呢早年也经历过不少分分合合的感情。他和应采儿的感情呢，两人是在2007年开始交往的，2010年2月14号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陈小春呢是比应采儿大16岁左右。他曾经在采访当中呢说喜欢爱笑的女孩，应采儿开朗的性格融化了他封闭的内心。求婚的时候呢，陈小春是带着30多个兄弟啊冲进了应采儿家，激动的哭了半个小时说不出来话。我记得那个当时采访应采儿的时候，应采儿还说当时我爸都看不过去了，说不然我嫁给你。其实求婚的时候，陈小春呢那个时候是非常激动的。现在两人呢是育有2个孩子，经常一起参加综艺节目。陈小春呢也从这个山鸡哥变成了宠妻的好丈夫。现在看来啊，可能之前在古惑仔当中啊喜欢山鸡哥的朋友还是眼光比较独到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我爱的人》。

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如果当时》，歌曲是由许嵩作词作曲并编曲的一首歌，收录于许嵩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在2009年1月10日，随专辑通过音之邦华语世博发行。在2020年11月11日，许嵩呢将该歌曲与家乡的黄梅戏进行融合，和朱婷婷共同演唱，融入了黄梅戏版的《如果当时》2020。其实这首歌曲呢，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词曲的创作呢，以及录音混音等，是均由许嵩独立完成的。歌曲的思想结构是那种养耳之作，具有一种浓厚的中国风的味道。主副歌的部分强烈的对比与情感的宣泄，弹奏着爵士音符的吉他与古韵十足的民乐的交替更迭，许嵩自成一派的诠释手法，给人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内心体验。

好，听众朋友，伴着这首《如果当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荡漾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善天。

0: 前方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八仙得道第25讲。孙仙姿跟着胡三姐驾着白云来到淮河的岸边，他们从白云上下来，一挥手，白云远远飘去。只见这胡三姐呀，就往这个水面上用手这么一指，哗哗，浪花翻卷，现出来这么一条大道，是直通水底。孙仙姿觉得奇怪啊，胡三姐冲他微微一笑，拉着他就走下来了。嘿，说也怪啊，甭管旁边的浪花怎么翻，身上边连水点都见不着，这么一条平坦大道。大约啊，他们在水里边走了呢，也就是有这么半个时辰吧，说现在话也就是一个小时的光景。哎呦，就发现前边啊，五光十色的光芒照耀。哎呀，孙仙姿一再问三姐，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好看呢？胡三姐冲他微微一笑，告诉他说，刚才我们下水那个地方呢，正是淮河入海的地方。哎，我们现在啊，是先去见龙王。见龙王，那是你的老朋友啊，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哦，就我交的那个老龙的朋友，他现在是龙王啊。你想想，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能够不先见见龙王，拜访拜访，求他多多的关照关照吗？哎，是，我也正想着我这位老朋友呢。你看前边啊，所以这么光芒照耀，那就是人家的水晶宫。水晶宫啊，快点走吧。当他们两个人呢，也就是刚刚的来到水晶宫前，哗哗哗，好，冲过来啊，这么好几名巡海夜叉把他们给挡住了，一再的问，你们是哪儿来的呀？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胡三姐赶快上前跟人家说明的来意，另外也说出来了，是龙王的老朋友前来拜见。这些巡海夜叉这么一听，大王的朋友来了，那不敢迟慢呐，赶快的往里边这么一通禀。龙王平和这么一听，我的老朋友，我哪位老朋友来了？说我出营，赶快。来到水晶宫的门前，抬头这么一看，他呀当时还真懵住了。怎么，你想，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而且那个时候孙仙姿只不过是这么一个蝙蝠，现在投入人身了，完全是人形，模样也变了，当然

他认不出来了。孙仙姿赶快上前是深施一礼呀、啊。龙王道兄，难道说你把兄弟我真的给忘了吗？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关口那个地方，我们俩朝夕相处，形成莫逆。我就是那个被妖精拆了庙毁了神的你的蝙蝠兄弟呀、啊、哦，龙王平和呀，这才如梦方醒，上前砰砰一把就把孙天赐给拽住了。哦，你就是蝙蝠贤弟，正是我呀。哎呀，你把威兄我想得好苦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赶快的就把这个孙仙子跟胡三姐请到了水晶宫里边，来至客厅让他们落座。接着龙王吩咐把王妃呀、啊、左右丞相、他的军师、大夫、他的元帅、将军呼呼啦啦的全都给叫来了，要给这些人一念念，说这不是别人，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起来的我那位莫逆之交，我的老朋友蝙蝠贤弟啊。好好，现在赶快酒宴摆下，大家伙团团围住，咱们要畅饮一番。孙仙赐这么一看，嘿，我这位龙王大哥跟当初在灌口的时候又大不一样了。你看现在头戴冕旒冠，身穿龙袍啊，更加神气十足，而且这水晶宫里边这也阔气多了，说摆宴就摆宴，一会儿的功夫酒宴全都摆好了，大家伙分别落座。孙仙子还特意的给龙王平和引荐了一番。胡三姐，哦，好好，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分宾主落座之后，龙王赶快就问了问贤弟呀、啊，你这一向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你知道不知道啊？自你走后，我呢跟那个恶蛟打起来了，最后我用这个移山之法把他就压在了灌口的海底下，给你报了仇了啊。我想你呀、啊、我曾经派人到西岐山那方面打听了一番，说你不在西岐山了，你呀、啊、要投胎去了，我也不知道你头在哪儿。今日幸好你来到这儿，说说吧，你现在到底怎么样啊？孙仙赐一听这么问，把头一低呀、啊，哎呀，道兄啊，道兄，你知道兄弟我好可怜呐、啊！啊，于是就把这个毒蛟啊，怎么祸坏他们全家，前前后后的全都讲这么一遍。把这个龙王给气的呀，就龙颜大变呐、啊，龙发冲冠，哇呀怪叫，立刻吩咐他手下的龟帅，你马上给我带领你手下10万水兵，凡是咱们水陆的各府，你都给我搜查一番，捉拿这个毒蛟，把他抓住以后，立刻碎10万段，与我的老友报仇雪恨。胡三姐在旁边这么一听，赶快起身，哎呀，大王大王，您暂息雷霆之怒，您听我跟您讲一讲，您先别发火，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大王您先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像他这样的小妖，何至于您派出去这么多的神兵呢？将来等他恶贯满盈那一天，自有天行治他，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啊，您就这么兴师劳动的，未必准能够抓住他呀。啊，龙王平和这么一听，狠狠地瞪了胡三姐一眼，难道说就是这么一个毒蛟，他还有什么一定的寿数不行吗？哎，话不能这么说呀，虽然说他没有一定的寿数，但是像那个妖魔呀，他们有一定的劫数，你想啊，他们都是应劫而生，不到了时候他们也不会自己消灭的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等到他恶贯满盈的一天，自然的有天行去惩治他，就是世上的这些暴君乱

0: 暗沉，包括室外的妖精鬼怪都是如此的，你何必现在这么着急呢？这么说，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这位朋友被他们这么欺负，我就忍了这口气吗？难道说我就在旁边不能够拔刀相助吗？哎呀，孙仙赐赶快起来了，老兄，老兄，你先别发火，怎么会不能帮助我呢？你要是不能帮助我的话，今天我到你这儿来，我还真是有要事相求呢。哦，贤弟，你有什么话，只管讲来，说吧，哥哥一定去办。没有别的，你应该知道，就是那个蛟精啊，把我的母亲就压在了淮河的底下，在那儿受苦受难。我这次来最主要的是想到淮河底下见一见我的母亲，还请道兄您多给方便。这龙王啊立刻又乐了，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不就这一点事儿吗？贤弟啊贤弟，现在我身为龙王，这点小事儿何足挂齿呢？我马上就派人到淮河底下把你的母亲给救上来，迎至我这水镜宫中，你就在这儿等着，咱们喝着酒，一会儿啊就让你们母子在这儿相见，岂不乐哉啊？胡三姐又赶快起身，大王，那个千万千万不能这么做。这龙王一听，哦，我抓这个蛟精你不让，怎么着，我救我朋友的母亲你还拦阻？胡三姐，你到底是要说什么呀？哎呀，大王，您看您又生气了。大王啊，您的盛情我们领了，但是有一样啊，您也要知道，这个田螺精啊，它是被那个毒蛟用这个妖咒给压在那儿的，它不得自由。更何况呢，这个田螺精它的灾孽也很多的，他也该着啊，有此这么一劫。我们的师尊已经说过了，他要千年才能够解满呢，叫他呀在这个千年之中好好的修炼他的法身，还要啊在他的顽壳里边请出高人来坐上他们七天的道场，那么样他才能够离开呀他那个顽壳呢，他才能够离开他的灾难。如今呢是得让他吃点苦，眼前虽然吃苦，日后他的道行那可是不可限量啊。况且我们的师尊这次让我跟着来，是要教他这么一种修炼大法，还有一些口诀。他如果真是按这个道法去修炼的话，他不仅是功德无量，而且他的前程远大。如果说您现在就派人把他给交出来了，那不是耽误他练功了吗？啊，好像您是爱他帮助朋友的忙，其实您恰恰的是害了他了。哦，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您想啊，他正是在您的治下，您呢是能不能够跟这个淮河正神说一声，他要在水底下修炼千年呢？你想这么长的时间，免不了啊还要有这个妖魔鬼怪去骚扰他，去侵害他，就请这个淮河正神时不时的对他加以保护，让他能够顺顺当当的修炼千年，您看怎么样啊？龙王听到这儿把头一点，既然文美真人都这么说了，也只好这么办了。转过身来看了看他身旁边的左右二丞相，你们听明白了吧？你们回头就赶快的把这件事情办一办，告诉他淮河正神让他对这个田螺要多加保护。是是，我们记下了。嗨，净顾说话了，赶快喝酒吧，菜都凉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于是啊，这个孙仙子跟胡三姐 在这个水晶宫里边，在龙王啊和这个谢人的陪同下痛饮了一番，酒足饭饱了，胡三姐跟孙仙子赶快起身告辞。哎，贤弟呀，你匆匆忙忙来到水晶宫，你就住上这么几天啊，为什么要急急的离去呢？哎呀，道兄啊，我不是探母心切吗？哦哦，对，那我就不好再拦你了。哎呀，随着这龙王就叫过来八名巡海夜叉，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护送他们到这个淮海村，帮助他们找到他们要寻找的朋友。这些巡海夜叉赶快领命啊，连说是是是，大王您放心吧，大王您放心吧。这么样，孙仙子跟胡三姐离开了水镜宫，就在这巡海夜叉的保护之下，顺着水道直奔淮海村而来。走了啊，有这么一段时间了，只见这八名巡海夜叉停住了脚步。二位，二位，您请留步。您看，前面那就是淮海村了，水这边那是我们的海，水那边那就是淮水，不知道您的朋友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怎么帮助您去找你们的朋友呢？还没等孙仙次说话呢，胡三姐赶快上前。哎呀，多谢谢众位了啊，就送到这儿吧，我们自己找吧，这儿也挺荒凉，地儿也挺小的，不劳你们众位的大驾了，你们就赶快向大王去交旨去吧。这八名巡海夜叉这么一听，正中下怀啊，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就不远送了，我们就回去了，你们赶快回去吧。等这八名巡海夜叉走之后，孙仙次一再的问胡三姐，三姐啊，为什么不让他们帮助咱们找一找？嗨，你好糊涂啊，龙王啊是你的老朋友啊，他是非常的热心，你看看他手下这些兵卒们，万一找来找去找见你的母亲就在水底下这儿埋着呢，让人家多笑话呀啊，所以我把他们全都劝回去了，还是咱们自己找吧。哦，是是是，就依三姐。来到这淮海村这么一看呢，哎呀，这儿可以说是水里边最荒凉的地方，哎，水族也都特别少啊，找来找去，哎，就发现呢，在这个水底下这儿埋着这大田螺呢，周围全是泥沙呀，就露出这么一个小口来可以呼吸，有这个过来的小虫子啊小虾米啊，它可以吃一点，憋不死，饿不死，渴不死，在此受苦受难。胡三姐用手这么一指，公子你看吧，这不就是你的母亲田螺吗？啊，孙仙子看到这儿不由自主泪如雨下呀，娘娘你在此受苦，孩儿我前来看望你来啦。胡三姐一再的解劝，公子公子你先别哭，恐怕他现在什么都听不见，我先给你通报一声去。眼瞅着胡三姐往前走了几步，往下这么一矮身，把周围的泥沙往旁边葫芦葫芦扒拉扒拉，对准这个田螺壳，螺圆螺圆你赶快出来吧，你看一看，你的儿子孙仙次来看望你来了，你的儿子孙仙次来看母来了。眼瞅着大田螺呀浑身就是这么一阵，随着哗的一下，田螺的身子从这个碗壳里边就出来了，就那两个小须子啊无助的乱动，这是看孙仙次呢。孙仙次赶快上前往前怎么一矮身跪倒在地，把这脸就贴过去了。罗元这个身子呀 就趴在仙子的脸上来回的这么抚摸呀。你儿俩这个亲热劲儿简直就甭提了。孙仙子这眼睛里边吧嗒吧嗒是直在落泪。到这个时节了，胡三姐就在他们旁边这么一蹲，告诉田螺：螺圆呐，螺圆，现在你应该把以前的事情全都明白了吧？啊，你知道你自己过去作恶多端，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听信你的二儿子多福之言呐，把你亲生的儿子给害死了，所以你才有此一劫。你要在这儿修炼千年呐，还好，就因为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我们的师尊让我来教给你这么一套修炼大法，还有这么一套口诀。只要是你能够按住这个道法，按住这个口诀，不断的修炼，300年以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个文河，那些妖咒啊，对你就什么作用也起不了了。但是你还不能够离开海底，等到500年之后，你的功行也有八九了。那个时节，还甭说这个妖魔鬼怪呀，再也伤害不了你了。就是你居住这个王壳，就成海水底下的这么一个洞府了。你还要和龙王交游，等到1000年之后，你功行圆满了，你的儿子就可以再跟你见面来了，而且要在你的顽壳里边做下1000人的道场，不为别的，也就是超度过去被你害过的那些亡魂，从此以后你的孽债可清，前途顺利，就再也没有什么意外了。我说这些话你都听明白了吗？这个田螺呀，赶快的不住的点头，那个意思又是谢恩呐，又表示一定要照这个道法，要不住的修炼。这么着，胡三姐赶快让孙仙子往旁边让了让，一点一点的就交给这个田螺呀，如何的修道，还有这些口诀，田螺一一的学会，也都记在心里了。到这个时节了，孙仙子不忍离去呀，母子二人是连连不舍。胡三姐一再劝：公子，公子，咱们赶快走吧，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你还得赶快的转回天台去做你自己的功课去呢，咱们赶快走吧。就在胡三姐再三的催促之下，孙仙子离开了他的母亲田螺，跟随着三姐又来到了淮河的岸边，仍然驾着白云转回了天台。进了石屋了，三姐告诉他说：你要好好在这儿修炼，将来呀，你的任务很重啊，只有修炼好喽，才能救你的母亲呐。三姐，您意欲何往呢？我当然的得马上要转回西岐山面见师尊，得把发生的一切事情向师尊禀告啊。你放心吧，我想今后你的事情啊，还永远的离不开我呢。那是我怎么能够离开三姐呢？好，你好好的修行，我马上就走了。说着话，眼看着胡三姐驾着白云又转回了西岐山面见他的师尊文美真人。文美真人听完了胡三姐的一番禀告，把头一点，微微一笑啊，告诉胡三姐：嘿嘿，你呀做的这些事情我一目了然，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我要把你收在名下，给你这么一个法号，名叫通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咱家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了，
8: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0: 一线调研

0: 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

0: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声东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8: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5: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9: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5: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0: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1: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0: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6: 各位老师好，我 是来自成都。
17: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7: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0: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气候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斯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4: 美国国防部四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4: 国际排联四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四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盐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同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三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 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3: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10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4: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想要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它作为一个申根制度的一个地区，那它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它的入境地并不是它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声东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8: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5: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9: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了，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5: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2: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15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10: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5: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5: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12: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5: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3: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组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1: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5: 走进闽石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闽石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 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16: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
1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15: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17: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15: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17: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15: 700次，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17: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成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15: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18: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15: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兴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17: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5: 泛化能力，这是魏兴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兴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17: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对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19: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17: 是的，
19: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17: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5: 像魏兴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17: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1: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卫星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18: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20: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18: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20: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21: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20: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21: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0: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20: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画风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 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

为持续规范辖区肉及肉制品市场经营秩序，切实保障广大群众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自7月中下旬起，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紧密联动，协同发力，集中开展肉及肉制品全链条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本次联合检查聚焦畜禽养殖、屠宰等源头环节，重点排查畜禽养殖用药检疫检验落实等情况，紧盯流通、销售、餐饮终端，以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肉制品专营店、餐饮门店为重点检查对象，重点核查在售猪肉、牛肉、羊肉、禽肉及各类熟食制品的检疫合格证明、进货票据、购销台账等资料，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进货查验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风险可控。同时，执法人员结合检查，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向经营者讲解肉品经营法律法规及安全风险知识，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切实提升行业自律意识。此次联合检查涉及养殖户、屠宰场及30余户肉品流通商户，有效整合了监管资源，进一步规范了辖区肉品市场经营秩序。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与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建立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持续加大肉及肉制品全链条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巡查抽检、专项整治行动，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挖整治隐患、堵塞监管漏洞，常态化高压震慑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辖区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保驾护航。

为扎实推进育儿补贴惠民政策落地落实，规范业务办理流程，提升基层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为民服务水平，近日，敦化市卫生健康局组织开展育儿补贴政策专题业务培训会，培训解读了2022年至2024年延长申报政策及操作流程、育儿补贴申领条件、适用范围、补贴标准、资料规范、审核要点、常见问题等，逐条细化讲解，统一政策解读口径，统一业务办理标准，针对性解决以往政策解释不精准、材料收集不规范、系统操作不熟练等问题。会议强调，全体工作人员要吃透政策，熟练业务，精准服务，一是强化政策学习，熟练掌握育儿补贴各项细则，做到政策熟知，业务精通，答疑准确；二是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多渠道广泛宣传政策，做到政策宣传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群众应知尽知；三是精细摸排核查，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做到应享尽享；四是规范审核流程，严格按照标准审核材料，健全工作台账，确保惠民资金精准、安全、规范发放。此次培训有效补齐了业务短板，规范了工作流程，夯实了服务基础。下一步，我单位将持续抓实育儿补贴政策落地工作，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提升群众民生获得感、幸福感。

当前，农作物进入苗期生长关键阶段，为严格落实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标准，落实下管各项工作，连日来，市农机总站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扎实开展苗期深松作业质量专项抽查核验，从严把好作业质量关，全力护航粮食稳产丰产。苗期深松是保护性耕作的关键配套技术，能够有效打破土壤离。

0: 脊层，疏松板结土层，促进作物根系深扎延展，增强植株抗逆抗倒伏能力。同时，该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土壤翻动，稳定田间秸秆覆盖层，持续涵养地力，培养黑土。针对今年入汛以来降雨偏多，部分地块土壤伤情饱和、田间积涝的实际情况，标准化深松作业可显著提升土壤透气渗水能力，有效疏通田间积水，缓解雨涝影响。此外，深松作业能够激活土壤微生物活性，加速养分转化吸收，减少化肥投入浪费，实现护土保伤、壮苗稳长、结本增产的综合效益。本次质量抽查采取随机抽检、现场实测、台账核对相结合的方式，对各乡镇苗期深松作业质量开展核查，技术人员重点核验作业深度、作业间距等核心技术指标，现场登记地块信息，梳理问题短板，建立整改台账。下一步，敦化市农机部门将持续紧盯农作物下管关键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作业质量核验与跟踪技术服务，持续规范保护性耕作作业流程，不断提升黑土地保护和田间科学管护水平，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为全市农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0: 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下达完毕。
2: 长春公积金贷款放款满6个月即可申请办理贷款展期。

央广网消息，近日，按照2026年质量督查有关工作安排，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在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工作。各质量督查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明确督查内容，突出重点领域，将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作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提升质量督查效能，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坚持督服结合、督帮一体，既努力发现问题、强化督促整改，也帮助解决问题、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推动质量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新华社消息，近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我们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大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抢险救灾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已紧急下达1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7.5亿元，支持有关受灾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在以工代诊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余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

央广网消息，近日，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服务的通知，明确公积金贷款放款满6个月即可申请办理贷款展期，贷款结清后可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方式办理注销房屋抵押权登记手续，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根据通知，借款人申请办理存量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可在申请环节预签借款合同及抵押登记等相关手续，房屋抵押权登记由受委托银行通过线上方式办理，减少借款人跑动次数。购房所在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尚未开通线上办理抵押登记业务的地区，仍按原流程办理。此外，公积金贷款结清后，借款人可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方式办理注销房屋抵押权登记手续。借款人选择线上办理的，受委托银行通过线上方式办结房屋抵押权注销手续；借款人通过线上办理结清贷款，并同步选择线上方式注销抵押权登记的，无需再到公积金中心及银行柜面办理。购房所在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尚未开通线上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业务的地区，仍按原流程办理。

0: 新华社消息，近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时30分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记者在开标现场看到，中国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等机构为投标企业介绍和提供集采贷、追溯码贷、药品价格登记等金融支持服务。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八所高校联合开展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0: 近期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悉，近日该校联合东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八所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高校，共同开展2026年交通强国未来有我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据悉，本次活动为期8天，八所高校实践队沿中央红军长征始发核心段分四路行军，围绕长征路上低空、公路、铁路、水路四类交通运输方式的90年发展开展全方位调研，覆盖江西赣南四县，从于都集结出发，经赣县、信丰，最终会师安远。启动仪式上，交通强国大学生宣讲团成立，宣讲团指导老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静表示，宣讲团不是带着 PPT 去念，而是要把长征路上看到的每一座桥、每一条路、每一个村庄的故事，转化为青年人听得懂、传得开的强国话语。我们带着交通学子去看交通强国成就，去听交通强国故事，在调研中上好具有浓厚专业底色的大思政课。在跨校联合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各高校的同学相互交流、互相探讨，不同交通领域的思想火花碰撞出更多青年解题方案，让同学们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承担起交通强国的青年责任与担当。活动发起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团委兼职副书记张迎晨说，据介绍，下一步各实践队将持续深耕赣南交通一线，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建议，提交给有关部门参考。此外，交通强国大学生宣讲团将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宣讲，把赣南长征故事和交通强国成就带回校园、带向社会，持续深化校地长期共建合作。

新获悉，为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2026年8月1日至30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常态化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与7月20日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进行。通过资质核验并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如需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可依据需要灵活选择上述2种预约购票方式，学生旅客购票出行更加便利。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时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时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在乘车环节，新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核验后检票乘车，也可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

0: 人民网消息，正值东南亚榴莲热销季，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鲜榴莲搭载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经云南摩杆铁路口岸入境，依托中老铁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互联互通，多式联运联动优势，一路直达昆明、重庆、成都等国内大型榴莲交易市场，再销往全国各地。昆明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云南进口鲜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和46.5%。其中，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中老铁路成为东南亚鲜果输华的重要陆路通道。深圳市泛泰生鲜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林恒介绍，公司主要进口泰国鲜榴莲，货物在泰国兰开府装上冷链集装箱后，最快24小时内就能抵达摩憨，鲜果损耗率大幅降低。今年进口榴莲终端市场售价同比下降约30%。销量稳步增长，我们开拓国内市场，扩大源头采购的信心更足了，林恒说。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与泰国、越南等榴莲主产国的经贸往来密切。近年来，随着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运输通道持续拓展。围绕鲜活农产品进口需求，海关、商务等部门持续完善口岸服务，优化贸易流通环节，推动冷链物流、跨境运输等配套能力提升，为东南亚优质水果更加高效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支撑。勐腊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黄忠磊介绍，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了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未来国内榴莲消费市场选择也更加多元。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新版近视防治与斜弱视诊疗指南发布。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近年来，我国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病理性近视相关眼底病变已成为我国不可逆性致盲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版近视防治指南提出，自新生儿期起，应该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取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检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度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应加强定期随访，进行重点防控。斜视是导致儿童视觉发育障碍的常见眼病，早期治疗斜视可以有效矫正眼位，恢复外观，促进视力发育和双眼视觉功能的建立。新版斜视诊疗指南提出，斜视诊断应综合病史、眼位、眼球运动、屈光状态、视力、双眼视觉功能及是否存在眼部或全身疾病。治疗前应优先矫正屈光不正和治疗弱视。手术时机需综合斜视类型、斜视度稳定性、年龄、双眼视觉状态、复视症状及全身情况审慎决定。弱视是视觉发育相关疾病，可导致单眼或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低下，并影响双眼视觉功能的建立和发育。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虑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2: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13: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2: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13: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2: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13: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12: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13: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2: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播12699千赫，调频95.5兆赫。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周阳。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动画是荣耀九江区综合广播早动画早间新闻资讯直播节目。那在这里带着一路骄阳，
1: 是
0: 我们又一次走进了直播间。希望大家今天首先要跟自己较真的一件事儿，就是户外作业的朋友。